0: 散散心，可又怕胡大海也得闹跟去，他一出去那肯定得惹祸，要硬不带老胡去他准不干呢。吴殿章想来想去，想出一个主意来，就叫来伙计带郭英出去，这样哎，这老胡也不会闹了。想到这儿啊，就把这三元客栈的伙计叫过来了。这伙计姓王，叫王二，在三元客栈已经很多年了。因为这小子啊，嘴巧，能说会道，能叭叭，把眼睫毛都能当哨吹，别人就送他一个外号叫机灵鬼儿。哎，听见叫他，赶紧来到吴殿章面前。我的大爷呀，您叫我有什么事儿啊？
1: 啊，有点事儿。这京城地界你熟不熟啊？
0: 大爷，我是坐地娃娃，从小在京城长大的，大街小巷我哪儿都熟啊。你想干什么就只管跟我说啊，你想打听张三、李四、王五、木头六，只要是有名有姓的，有头有脸的，没有我不知道的。
1: 嗯，那好，这样你看见我七弟了吗？就是郭英啊。
0: 嗯，看见了。七爷吗？不是，他总是不太高兴啊。
1: 对了，这年轻好玩，来到京城因为地理不熟，他自己不敢出去，所以啊闷闷不乐。我想啊，让你领他出去玩玩，你看怎么样啊？
0: 机灵鬼王二一听这话，眉飞色舞啊，公差旅游谁不去呀？哎，我的爷呀，这事儿您就放心吧。说别的我不会，要讲吃喝玩乐，那我可是一绝呀。您就把七爷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七爷伺候得称心如意，只要跟我出去一趟，保管他烟消云散，心事全消。哎，回来他在嘟嘴儿，您就找我算账。
1: 吴殿章一听，好，既然如此，这事儿就交给你了。
0: 顺手拿出2两碎银子交给了王二。机灵鬼王二接过银子，高高兴兴的把围裙解下去，换了一身崭新的衣服，白袜青鞋，头戴蓝边小帽，跟东家说了一声。东家一看啊，今天也不忙啊，去吧。他就来找郭英。哎，七爷，吴大爷叫我陪您出去溜达溜达，您跟我走吧，有我在身边准闷不着。
1: 郭英心想，我哪有心出去玩啊，
0: 哎呀，愁都愁不过来呢。但是你说这大哥对兄弟一片情意，盛情难却呀，那我就跟他出去走走。就这样，王二啊就带着七爷出了三元客栈。俩人先来到鼓楼前看了会儿打把式卖艺的，瞧了瞧跑马戏耍猴的，又带七爷到孤衣棚、戏园子、说书馆、茶房、酒店、网吧啊，那时候没网吧。哎呀，反正当时所有的娱乐场所，什么大花园，逛了好几遍。哎呀，这通转悠，可是不管看什么热闹，郭英的脸上一点笑模样没有，只是无精打采的，面如死灰的跟着伙计往前走。这王二心里也纳闷，这个人这七爷可真是有点别扭啊啊！别瞧他长得美似罗成，俊如吕布，人见人喜，跟个银娃娃似的，可这脾气吧叫人摸不透啊。哎呀，你说刚才耍猴那么着笑，这脸上一点表情没有。想着大都乃是藏龙卧虎之地，处在天子脚下，繁华无比呀，怎么就没有他喜欢的东西呢？我已经在武大爷面前夸了海口，他回去要还是这样子，我怎么交差呀？再说了，

0: 我不信我机灵鬼王二还不能把活人给逗笑了。这王二啊，心机一动，哎，他想起来了，这位七爷准是有什么心事，我何不带他去开开心呢？想到这儿，他拐弯抹角的把郭英带到牡丹大街，进了芙蓉巷对过的花枝胡同，俩人站住了。他用手往南一指啊，笑嘻嘻地说，七爷，咱们就在这儿逛逛吧。郭英一看你这什么表情啊，啊，一脸淫荡相，这什么意思？他一看这楼堂瓦舍，院内栽种花烛，门前三层石台阶打扫得干干净净，黑漆的大门正明瓦亮，门前悬挂三只彩灯，这灯穗随风摆动，灯笼上有三个金字，白美堂。哎，只见从这里边出来几位公子模样的人，一个个穿绸挂缎，手摇洒金扇，摇头晃脑，嘻嘻哈哈，十分的轻佻。又从里边啊，隐隐约约传出了丝竹之声。郭英就问，这是什么地方啊？这机灵鬼王二一笑啊，死鬼还装呢。这郭英心想，这什么毛病啊，我确实不知道啊。七爷，您不知道吧，这就是窑子。什么？郭英没听清。窑子？窑子？郭英一愣，什么是窑子呀？他不懂，因为这郭英可是书香门第啊，官宦的后代，整天学文习武，哪知道土字眼儿窑子呀？你要说青楼，他能知道。哎，他一脸蒙圈，这王二看着他也不像是装的呀，啊，看起来不是假正经，那看来是真正经。哎呀，七爷，这是什么？那个。这是干什么的呢？啊，我告诉你，七爷你听啊，这就是秦楼楚馆呢。啊，郭英一听秦楼楚馆四个字，顿时气的是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啊，呸，伙计，你把我郭英当成什么人了？我乃是宦门之后，你叫我步入贱地，倘若被亲友遇见，岂不令人耻笑？去后门。好家伙，啊，咱开个玩笑，去什么后门，赶紧走。王二一听得，他又发火了，赶紧陪笑啊，七爷呀，哎呀，您先别着急呀，您怎么说这是贱地呢？哼，郭英啊，鼻子孔哼了一声，勾栏院，烟花巷柳，岂不是贱地？伙计一笑，七爷呀，这个烟花巷柳跟别处可不大一样啊，这是御勾栏院，官教坊，皇上家开的窑子，在这里混世的还有官宦家的小姐，上这儿来的差不多都是九卿四相八大朝臣，什么三阁六部四大军机，老百姓头上没点功名，没点能耐，没人领着，还来不了呢。这里啊，有一位漂亮的姑娘，绰号白牡丹，佛动心，她是一品大员的小姐，不但长得秀美，而且是才华出众，琴棋书画无一不晓，真可谓绝代佳人呐。郭英心想，真是能扯淡呢、啊、我没听说过烟花巷柳混世的女子里会有一品大员的小姐。他对这王二说，哼，哪一个官宦老爷能把自己的闺女送到勾栏院混世呢？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依我看呢、啊、即使有一品大员的女儿，她呀也不一定是好人。伙计一听，摇着脑袋，嘿嘿，七爷，她可是个好姑娘啊，她父亲 是吏部天官薛亮公。王二刚说出薛亮公这几个字，郭英就打了个冷战，倒吸一口凉气呀、啊！啊，心说，我岳父被奸相所害，满门抄斩，他的女儿怎么会流落到勾栏院了呢？这里边肯定有原因。王二，我问你，薛天官有几个女儿啊？
1: 姐，听说天官就这一个亲生女儿，名唤薛景云。
0: 什么？郭英一听，正是自己未婚妻薛景云呢、啊。嗡的一声，脑袋胀得多老大，心突突的乱跳。他暗想啊，岳父全家被害，怎么单剩下这个女儿呢？为什么又进了勾栏院呢？难道岳父不忍心让女儿死于刑场，因此送进勾栏院？难道是薛景云贪生怕死，不顾廉耻，苟且偷生吗？薛景云呐、啊，薛景云，原听说你被害，我怜你，疼你，如今听说你深入勾栏，我恨你，恨死你。咱们说句闲话啊，这郭英这想法忒古代了啊，反正他就是古代人。他对于这女子啊，就要求让女子忠烈，心想你全家被害了，你流落到这妓院，那你就死去呗啊，你上吊什么，你有忠烈之名多好啊。其实这是封建思想啊，各位，我跟您说一句，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鲁迅先生可曾经有一篇著名的杂文，叫《我之节烈观》，特别反对女子节烈殉葬之类的事情。这简直是封建社会才会有的事，特别的愚昧。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啊，请去看一看鲁迅先生的杂文《我之节烈观》。咱们再说这郭英郭七爷，在这没理由的恨上了还没见面的未婚妻。哎呀，心想你哪怕死掉啊！在这想着心事呢，王二一看，那七爷，那咱们走去别地方。郭英这回想，走，走还行吗？我得问个明白。王二啊，听说薛天官满门被斩，这薛景云怎么能活下来呢？王二说了，这详情我也不知道啊，听说人家薛天官因为得罪了皇帝，全家问斩，只留下一个女儿，后来就进了勾栏院。他那白牡丹佛动心的绰号还是当朝丞相撒敦给起的呢。一听这个，郭英腾就活了，今天我要当面问上一问。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健康有质量的生活。
6: 您知道这样的一句话吗？说五脏会说话。可能我们有些人会说，五脏会说什么呀？他们天天每一天都在为我们的这个生存呐、来进行一种默默无闻的工作。但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的五脏真的会跟我们说一些话，只是他们的这个声音、他们的语气、语调和他们的语言的密码，您还不一定会懂。五脏包括什么呀？心、肝、脾、肺、肾。那我们今天就听听五脏到底跟我们说了哪些，哪些话我们能够听得懂。那为此呢，我们也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中医验方高手，大家的老朋友冯野秋院长。冯院长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6: 关于五脏会说话，那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说，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他这句话怎么来理解呢？
7: 人体啊，就是在中医看来呢，就是归纳为五脏，心肺脾肝肾。实际上它不是光一个单纯的解剖的这个说这个脏器，而是归纳为人体的五个重要的基本的系统。比如说心呐、脾呀、肺呀、肾呐、肝呐，它相对应的在人体的几大系统。这些系统出现问题之后呢，它会产生一些症状、一些体征。比如说咱们这个肝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它表现为人呢善呼，就是说人呢就长吁短叹的。如果心出现问题呢，可能出现喜笑啊，这个它就是说反映通过一些症状反映出来。咱们呢可以通过这些症状的捕捉，然后呢去判断五脏出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见诸外而知其内，就是说它反映出症状体征之后呢，咱们可以判断出相应的脏器出现问题了。
6: 就是按照这种相关的内容可以判断。那咱们今天呢就一个一个来听哈，听听我们的五脏六腑到底跟我们说了哪些语言。如果按照我们的五脏啊，这个重要性，或者是他们的这个位置的重要性，在五脏同条中的重要性的话，我们先会和大家说一说心，您看行吗，冯院长？
7: 可以的。在中医看来呢，内经上讲呢，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就是说这个五脏六腑它也不是说均等对待的，而是说它有主有次。心脏呢，在五脏六腑之中呢，就是说处于一个君位的位置，就是说它的位置比较重要。
6: 心的比较重要。那一般我们在中医当中会说有心火呀，这个什么心经怎么样啊，心气儿旺啊，什么还有心寒呐、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那么他会跟我们说什么样的话呢？当心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他又是怎样表达？咱们细说说好不好，冯院长？
7: 可以的，就是说，心出现问题呢，对应为人体这个外在的表现呢，人喜笑，就是说人呢经常的这个笑啊，就是说甚至是说大笑，这样呢说明可能咱心气啊出现不足了。
6: 嗯。
7: 心的问题呢，它也是比较复杂的，像刚才咱们讲了，它从多个角度，比如说咱们说心气不足，这个人呢经常出现乏力，比如说爬个楼梯啊，走个远路啊。或者说话呀，就上气不接下气儿了，这就是说明他们心气不足。如果心阳不足呢，这个人呢，就是说特别怕冷，特别没有劲儿。然后咱们测量血压呢，血压也特别低，这就是说他的心的阳气弱了，就是咱们从心阳的角度去调整。还有很多人呢是心阴不足，就是心阴不足，啥叫心阴不足？就经常失眠，然后盗汗，经常啊就是心烦气躁的，然后五心烦热呀，这都是心阴不足。总之呢，心脏的问题啊，它的分的这个辩证啊还是比较细的，但治疗起来呢也是比较那个，就是说比较细致。
6: 心阴经不足，这个又像我们平常所提到的，就是这个阴虚啊阳虚啊，那么它会痛，会有一些闷，不同的症状的时候还是不一样的，是这样吗，冯院长？
7: 是这样，就是心脏啊，就是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特别的重要。
6: 嗯。
7: 而且呢，就是咱们现在很多这个猝死性疾病啊，大多都是心源性疾病。
6: 嗯。
7: 尤其在这个寒冷的季节啊，天气比较寒冷，一些老年人呢，可能平素啊就有这个心的阳气不足，然后呢，加之呢，可能是平时血脂高啊、血粘稠啊，经常就是说比较劳累啊，比较熬夜，所以说在这个季节经常出现这种心源性猝死，比如说咱们最常见的就是心梗，就是急性的心脏猝死性疾病，他的临床表，他也不是说就是说这个病，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这个比如说这个心梗可能来的比较突然，可能一下子说来了，这个没法防范，其实不是啊，就是他在早期的时候呢，有很多症状呈现出来，比如说哈，这个年龄可能在45岁以上，经常出现前胸这个闷。尤其这种闷呢，上不来气儿，老就想就是长呼吸深呼吸，总是感觉这个屋里边的气儿虽然不够用时，老是感觉就深喘气。再一个呢，胸骨的后段下段出现这种压榨性疼痛，这种疼痛吧，很多人就是一出现这个胸骨疼就比较害怕。比如说像针刺样疼痛呢，就是它一般来说呢就是一种神经痛，问题不大。尤其出现那种压榨性疼痛，就是说像一个东西压到你胸口上一样。比如说像有的人说我像有个石头压在我胸口上一样，就是特别闷呐，特别沉重的感。
6: 对，
7: 这个时候一定要去注意去小心了，这就是可能是咱心脏缺血了一个求救的信号。另外呢，从心经分布的位置看呢，就是这个出现这种心脏缺血，在中医看来就是说咱们这个少阴心经啊，有手的小指或者手臂的内侧出现这种放射性疼痛，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啊，就是它极有可能是咱们心脏缺血，然后呢造成这个心经的一个反射的这个疼痛，如果出现这种症状呢，一定要去小心。另外呢，就是前胸疼痛贯穿后背，就是说中医的那个话说就叫胸痛彻背，就是说前胸后背连着这么疼啊，这个也是就是说心脏缺血比较严重了。这个时候一定要不要去大意，说我就喝点速效救心丸呐，或者是我就就是吃点什么止疼药，这千万不可取啊，就是一定要去及时就医，要不然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恶性的后果。
6: 有胸痛、胸闷、前胸后背有这个疼痛点，甚至有贯穿的这种痛，他都已经给了我们求救的信号了。也有人在平台当中向我们咨询说，这个冯院长好，慧宇好，那我经常会有睡觉的时候都能听到自己心脏蹦蹦跳，还有的时候就像一个大石头压着我的心喘不过气来，这种情况我应该做哪方面的筛查呢？
7: 像他这个情况啊，就是典型的心肌缺血了。
6: 嗯。
7: 尤其很多人呢，就是说很多人经常，比如说在睡梦之中，出现的这种上不来气儿啊，这种感觉胸那自己都听到自己的心跳啊，就感觉扑通扑通这种啊，这就是说心脏缺血。尤其人吧，就是在活动的时候呢，血液循环是比较快的，心脏啊也处于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相反呢，在这种安静的状态或者是睡眠的状态呢，人的心率会下降。这样心率下降之后呢， 呢，心脏的搏动力也下降，就说这时候啊，心脏缺血的这个矛盾呢就比较突出，所以说很多人这个心脏病啊都是在睡，就是说睡眠之中出现的，就跟睡着觉突然感觉这个上不来气了，这一下就醒了，或者有些人呢就是说严重一些，可能在睡梦之中直接就睡眠直接就过去了，就是可能都没有任何的这个抢救的这个余地，所以说这个心脏啊，它给你反射出信号之后，大家不要去注，不要去一定要不要大意，尤其很多人说，你看我出现胸痛了。哎，我吃点止疼片吧，把这个症状疼痛掩盖住了，这样呢是最不可取的，这也是一个最危险的一个。

0: 个方式和方法，对人的健康是威胁很大的。
1: 嗯，所以当这个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去掩盖这些症状，而是应该找到它的病因根源。找到了根源之后，我们才能够找到对症的方式和方法。比如说，通过像我们西医里面的这个彩超啊，心脏的一些超声的筛查呀，中医里面也可以把脉问诊啊，通过舌苔脉象发现你的心脏的一系列的问题，这些可能都是能够及时的和我们心脏进行对话的方式和方法，不然可能延误了最佳的一个干预的时间。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 说完了心，那我们要继续说了，让我们的中医专家来排排序。那么五脏里面排在第二位的，您认为应该是哪一个呢？
0: 在中医看来，心为君主之官，就是像皇上一样，就是君主。
1: 嗯。
0: 肺呢为相府之官，就是说像那个就是咱所谓的像那个大臣一样，他呢属于排在第二位的，就是心肺相连嘛。
1: 哦。
0: 就从解剖位置来说。
1: 我们经常会说肺心症是吧？
0: 对对对，肺心病、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呢，肺脏的疾病呢也会导致心脏的疾病。
1: 对。
0: 相反，就是心脏出现问题呢，也会出现刚才咱们讲了胸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儿啊等等。
1: 嗯。
0: 另外呢。中医讲肺主气啊，就是说人体这个气啊由肺所主的，尤其这个肺气啊对人体很关键啊，就是一呼一吸之间呢、吸入这个清气，然后排出身体内的浊气，然后呢它也是一降的时候呢，其实是肺在起作用，所以说呢肺呢跟人这个健康也是密切相关，尤其像咱北方人啊，就是说最常见的这个疾病啊，就是说肺心症或者是慢性支气管炎，就是老慢支吧，就因为东北这个气候比较寒冷，就是说再加上啊，这个可能就是有很多人爱吸烟呐，导致这个肺部的免疫力低下，结果呢就是造成这个肺部出现问题，久而久之呢，肺心同病嘛，就是，肺病之后就会导致心脏出现问题，常见的比如说像肺气肿啊，肺心病啊，心源就是它也是说肺病也是引起心脏出现问题一个重要的一个脏器吧。
1: 嗯，特别是这个季节慢阻肺呀、是吧哈，这可能都是哮喘呐、咳呀、老慢支啊。都是咱们北方进入到秋冬季节，老年朋友容易出现的，特别是有一些救急的朋友。那既然我们第二个哈，这个冯院长把排在第二位的说这是我们的肺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要说一说了，肺其实会不会也给我们很多信号，那我们也忽略了呢？它给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性别信号会不会也不一样呢？咱们就细说一说，冯院长。
0: 肺呢，它这个出现问题之后啊，会有很多这个信号传递出来。
1: 嗯。
0: 比如说在这个情志上讲啊，肺主忧啊，忧伤，就是说这个人呢、如果总是情绪低落，总是感觉就是说特别的兴奋不起来，总是不高兴，然后呢，比如说经常愿意哭啊，这个呢就是说咱们这个肺脏出现问题了。就是比如说咱举个例子说吧，看那个，比如说像《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哈，你看她经常就是说这种流泪啊，就是说这种特别委屈啊，最终呢可能形成这个肺部的疾病，可能像所说的这个肺结核啊，就在古代的时候是肺痨，所以说这个肺脏出现问题啊，人就喜悲伤、喜忧愁，就是特别不开心、特别不兴奋、特别不高兴。如果出现这个情况呢，大家就注意可能是呼吸系统的问题了。如果是在这个说在这个临床症状来说呢，如果经常出现这种咳嗽，呼吸困难，气短。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小心啊，就是可能是肺脏出现问题了，就是说一定要去及时的去就医或者看一看，不要说就是随便吃点药啊去掩盖这些症状，最终呢把这个病程的拖延时间长了，形成慢性疾病了，治疗起来难度就比较大了。
1: 这个咳其实是一个特别容易让我们忽略的哈一个症状，那么就光这一个咳，其实它就很多种，有干咳，有带有痰的，有带有黄痰的、白痰的，还有百日 咳，还有这种慢性的咽炎也和这个咳也能够挂上关系。所以我们说肺的问题一呼一吸之间真的值得我们去关注。那么我们怎么来判断呢？当肺有没有问题的时候，还是说它仅存于我们的咽部啊、气管啊、支气管啊，还是已经有严重的这个肺部的感染的时候，它的表现症状、表现指征和我们呈现的状态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呢？
0: 是这样，就肺吧，就是咱们说的所谓这个肺，在中医的所谓的肺呢，包括咱们这个解剖里边的，比如说这个鼻呀、咽呐、喉啊、气管啊，然后就是肺，它是整个说通俗一些，它指的是咱们整个呼吸系统，哎，就是说呼吸系统出现问题了，那个会议咱们
1: 好，那我们暂时先挂断这个冯院长的电话，然后呢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冯院长来进行连线啊。稍后的时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留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
6: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霍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2: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我是慧养生的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健康有质量的生活。那今天我们就好好来说一说这个五脏跟我们都有哪些对话呢？有人在平台当中说了，就是啊，有一些给我们的信号其实人家已经给了，但是我们却没有接住，连一句回话都没有哈。那也有人说是我发现这些小问题了，但是我并没有当回事儿。这就是我们平常可能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了，小病啊，这个没当回事儿，拖成了一个由急性拖成慢性的，慢性的变成严重的。比如说，就像刚才冯院长说到的这个咳的问题，其实一个咳可能就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一个困扰。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工作环境当中，就有一位小伙伴，他就有百日咳。那么大家可以一想哈，这要咳个100来天，这个可想而知。他自己的这种痛苦带给自己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带来的困扰，甚至可能已经影响到他的睡眠了。而我们知道睡眠的问题也会影响到他的白天的一个生活的状态，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专业人士共同来学习和了解五脏它真的会说话，只不过我们可能还没有真正的来了解它的这些语言。所以通过我们的专业人士，通过这种我们的心肝脾肺肾的一些给我们的症状，咱们就好好了解和学习到底他会跟我们说哪些语言，让我们也跟他有一个心灵的对话。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也继续来连线我们的专业人士。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中医验方高手冯野秋院长。那么在我们的以往的节目当中，通过和冯院长的沟通啊，我们真的学到了不少的一些中医中药的养生之法，甚至有不少的听众朋友都已经成为自己家里面的健康的养生的小达人了，成为我们家庭当中的保健医。好，继续迎进我们的冯院长。刚才我们说到了肺，一个咳嗽的问题，给我们细说一说吧。如果说我们自己不是专业人士哈，我们怎么来判断呢？它是只是一个口腔里的症状、咽喉部的症状、肺部的症状，还是怎样的？简单几招能教教我们吗？
0: 可以的，就是这个咳呢，就是说一旦出现咳了，咱们基本就可以判断出是呼吸系统出现问题了。这个时候呢，在中医看来呢，就是说咱们要去看这个咳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干咳的话，就是说咳嗽没有痰， 这个时候呢，咱中医看来是阴气不足，也就是所谓的阴虚性咳嗽，阴虚肺燥引起的咳嗽。它就表现为干咳呀、无痰呐、嗓子也比较干呐、然后伸出舌头之后一看，舌苔比较薄，就是咱们或者出现这个薄苔，就是舌苔没有苔。这个时候呢，咱们基本可以判断出阴虚。这个时候如果咱治疗呢，可以比如说吃点这个滋阴润肺的一些药，比如说百合固金丸呐，或者是咱们单纯用点。

0: 百合、麦冬，煮点水呀、啊，就是说滋阴润燥，甚至平时可以多吃一些梨。梨呢，就是有良好的滋阴润肺、止咳的一个功效。尤其这个是这个梨的梨皮啊，就是说很多人，吃梨呢把那皮儿削掉了，其实这个是最有用的一部分呢，就可能把它弄掉了。
1: 对
0: 呀、
1: 啊，
0: 我们一般吃梨
1: 可不都是吗？血掉，尤其是家长，那可真是呵护孩子、呵护到家了，是不是？我们会把这个皮给都给它血掉，因为皮上会有一些其他的脏东西啊。但是为什么您说这个皮反倒是很宝贵的呢？
0: 因为这梨皮啊，就是它其实一个是润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部位，就是很多药材啊，比如说咱这个橘子哈，可能在咱常人看来，就是说咱们吃这个橘子里边这个瓣儿，吃这橘子这个肉，就觉得它这个，对这个咱身体说有好处。实际上呢，在中医里边呢，相反就是它用的是橘子皮，就是说咱被抛弃的部分，它的药用作用其实是很大的。同样道理啊，这个梨也是啊，如果咱们单纯说为了吃这个水果，我就想吃就感受这种。就是水果的这个营养，这个时候咱可能吃梨肉。如果说咱想润肺，咱们尽量吃这个梨皮啊，就是说这个虽然口感不好，但是它呢对咱们这个呼吸系统啊，就是润肺的功能比较大的。嗯，
1: 这回我们明白了。但是其实清洗也是一个有讲究的。那您是中医专家，您在给家人孩子去做这个梨的制品的时候，那是怎么样清洗这个梨皮呢？更加的安全啊、
0: 咱们可以适当清洗，适当的呢可能用清水清洗，然后呢不行的话呢可以用点面粉呢、然后裹到这个梨皮上、然后呢再搓擦一下，再用水冲洗就没问题。或者说实在感觉这个口感还不好的话，可以把梨皮削下来之后，然后咱们用水煮一下，这样呢就是说既保持了它这个效果，也防止这个梨咱吃梨皮这个口感不是特别好啊。又是咱煮这个吃这梨皮的时候呢，咱甚至可以用一些川贝，川贝跟这个梨啊，它俩合到一起呢，它润肺止咳的功效就比较强大了。比如说小孩子经常出现干咳呀，咱们可以用点川贝，用点梨皮，或者是把这梨叶给它削好之后放到里边一起煮，然后呢喝这个水就可以，就能起到一个良好的滋阴润肺的一个效果。
1: 太好了，我们今天又学了一招哈，梨皮一定要保留，千万不要让妈妈给直接血掉了。那么它是一个润肺的一个非常有用的，又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食材，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其实是药食同源，也是膳食养生之法。那这个肺部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哈，那我们先和大家说到这儿。如果排在第三位，冯院长，您接下来会选择哪一个脏器来和他进行一种沟通呢？
0: 再排序的话呢，就是人的肾脏也是很关键的。
1: 对，
0: 中医经常说啊，肾为先天之本，就是说人呢、这个身体强壮与否，与这个肾气的这个功能有密切的关联。
1: 肾主骨生髓，这个我知道，也就是说肾好不好，它直接也可以发现这个人的骨骼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有人说肾气足不足，看这人的精神头足不足，它也是有关联的。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人的这个头发黑不黑，也说明他的肾气足不足，好像有很多的这种关联都跟肾有关。那咱们就得细说说了。刚才我说的那几个这些语言可能是一方面，那我只是一个表浅的内容，冯院长给大家细说一说吧。当肾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代表着它是好的，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它已经给我们语言说它需要我们去急救了呢？
0: 肾呢就是代之为恐，就是说人呢经常出现恐惧感。这恐惧感怎么理解呢？比如说这个人呢，就是说经常害怕，不由自主的害怕，就是按照咱们西医讲像恐惧症一样，成天都是不论什么都害怕。再一种呢，就是说比如说他这个，比如说外界有什么声音，比如说谁后边说一句话咳嗽一声，也吓一跳吓一激灵的，这个就是说咱们可能是肾气出现不足了。尤其是一些女性啊，尤其更年期的一些女性，出现肾气不足，经常出现呢就是说特别害怕，特别恐惧，然后呢就是说入睡啊比较清浅，就是睡眠也比较轻，入睡比较困难，然后在睡梦之中啊就是也特别浅睡眠，可能别人说一句话呀可能都能听见，就是说没有深度睡眠，这都是说肾气出现亏虚的。如果人肾气充足的话呢，精力特别充沛，身体特别强壮，对于儿童来讲呢，他生长发育也比较快。假如说出现了肾气不足，肾气亏虚，就会出现比如说儿童发育迟缓呢，就是说长得特别慢，特别矮小，然后智力呢也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个就是

0: 青少年呢，就是这时候呢，赶紧补肾，提前的生长发育达到一个正常的水平。如果肾气亏虚了，咱们可以适度吃一些，比如说像核桃啊，核桃，尤其核桃仁啊，对这个不论是哪个年龄段啊，都有一定的补肾的作用，就常见的，它也是一味药材。就是也不要吃太过多啊，因为它这个食物啊，就是比较油腻，特别伤咱们脾胃，所以说一天吃一两个核桃仁就可以了，就能达到一个比较良好的去补充的作用。如果出现这种典型的肾阴不足，比如说五心烦热呀、潮热盗汗呐、经常失眠多梦啊，这个时候呢，可以去吃六味地黄丸，因为六味地黄丸就是滋补肾阴一个，常用药，很多人都比较知道这个药啊。就是说，适当吃，也尤其是更年期的一些女性，出现这种就是潮热烦躁啊，这个情况下效果是比较好。如果出现这种肾阳亏虚的时候呢，比如说手足冰凉啊，特别怕冷啊，特别没劲儿啊，男性出现这种前列腺的症状，比如说尿频呐、尿急啊、夜尿频多呀。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吃一些，比如说金匮肾气丸、右归丸这些药物呢，就是起到一个良好的补肾壮阳的一个作用。嗯，
1: 哎呦，有这么多的这个信号能告诉我们，而且真的就像刚才慧宇问到我们的专业人士一样，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性别，它其实给我们的信号都是不一样的。但同样，一旦肾出现问题的话，它表现在不同的年龄段，从老到小，它的这个症状也是不一样的，甚至刚才您说了，还会影响到孩子的生长发育，甚至长个都受到了影响了。希望大家呢，对于我们的五脏啊，一定要呵护起来，不光光是得了病我们再去就医就诊吃药，而是常常跟他对对话，没事跟他唠唠嗑，听听他到底跟我们说了什么，听五声辨五脏，来呵护我们的五脏，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安康。好，听众朋友，本期的会养生会健康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分享。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3: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2: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双聊的消息。那么在双聊发布六月九号呢，发布一条消息，我市开展的国际档案日系列宣传活动，市档案局、市档案馆以档案与时代同行为主题，开展2026年国际档案日系列宣传活动，通过多样化沉浸式的宣传方式，让广大市民近距离的接触档案历史，感受档案魅力。

0: 那在市档案馆接待大厅啊，主办方播放了是《档案与时代同行》的主题宣传片。影片呢以双辽
1: 摄县设市30周年为主线，那全方位的展示了30年来我市啊在城市建设、产业迭代和民生保障等领域的发展之路，用鲜活的影像档案呢定格了城市的成长轨迹。活动现场的工作人员耐心地解答了群众的疑问，详细讲解了档案查询、调取等便民服务流程。为增强呢趣味性与参与感，现场特别呢设置了档案文创体验区，那广大市民的踊跃参与呢印章的扩印还有打印留念等互动环节，在亲手实践中沉浸式感受档案文化的独特底蕴。

0: 那依托本次宣传活动呢，市档案馆联合市博物馆推出了是辽河之畔文明长歌，双辽八千年历史文化陈列展览，那吸引了是200余名党员干部、学生及市民前来参观。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呢，大家是循着文明的起源和民族文化、革命发展、城市振兴的历史脉络，系统了解了是双辽市地域式建制严格与城市发展变迁，那深切呢是回望双辽作为是西满革命重镇的峥嵘岁月，直观呢是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后呢本地的工农业振兴发展，那是设县设置呢是蝶变跃升的历史辉煌，深刻体验到了就是档案管理文物所承载的厚重历史记忆和城市的精神。
1: 下一步呢，市档案局还有市档案馆。

呢将持续发展存史资政资源创新宣传载体与活动形式，深入挖掘双辽本土历史文化与城市发展故事，用心讲好新时代双辽档案故事，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档案力量。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全市呢增补叶酸项目专项培训会顺利召开，为推进免费的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惠民项目规范开展，抓实出生缺陷防控工作，持续提升全市的妇幼公卫服务能力。近日呢，市妇幼保健院组织召开2026年度的全市免费增补叶酸项目专项培训会，院内计生科相关的工作人员和各乡镇街道叶酸项目的工作人员参训。
1: 那会上呢，计生科负责人同志统筹部署是全年叶酸项目的工作，
2: 那是阐述了是增补叶酸在优生优育和降低出生缺陷保证母婴健康中的关键作用，梳理呢是前期工作成效，点名叶酸发放呢是覆盖率、群众服药依从率等现存短板，要求呢就是基层人员压实岗位职责，紧抓药品申领发放，用药指导和随访追踪呢是全链条落实呢是闭环管理，把叶酸惠民实施做到更细致。
0: 那随后呢，计生科的业务骨干呢开展了实操专项授课，详细讲解了免费叶酸发放范围、服务标准和细化高危，还有呢就是代孕育龄人群个体化增补方案与分级随访细则，以及统一项目台账归档要求，并针对于呢表卡册填报易错问题呢现场示范教学。本次培训补齐了基层业务短板，统一项目执行标准，进一步夯实了优生服务根基。下一步呢，是妇幼保健院将常态化下沉指导基层工作，持续优化服务细节，稳步提升叶酸发放与规范服用等关键指标，全力从源头降低新生儿神经管缺陷发病风险，筑牢全市母婴健康安全屏障。

好，在北京时间9:09，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2赫兹，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们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辽发布的一条消息：吉林省老科协来双辽开展义诊及调研座谈活动。那近日呢，银发赋能基层、科技惠民利民、老科技工作者呢，助力双辽民生服务与地方发展公益义诊及调研座谈活动在我市举行。这次活动呢，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学会服务中心和吉林省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主办，吉林大学老科学技术工作协会、双辽市老科学技术工作协会承办。活动中呢，来自于省市老科协的医疗领域资深专家走进郑家屯街道东华社区，为辖区居民呢送去义诊服务。活动开设了内科和慢病管理等诊疸服务板块，重点针对于中老年群体常见的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开展问诊答疑，提供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咨询、用药指导、康复护理建议，对疑难病症呢提供专业转诊建议，切实把优质

0: 疗资源送到了百姓家门口，稳步提升辖区群众的健康素养。
1: 那在吉林省老科协老科技工作者的发布作用调研呢座谈会上，我市呢老科协负责人汇报了是年度重点工作开展情况，重点介绍本地老科技工作者在健康惠民和农业技术推广、科普宣传、乡村振兴、青少年科教和基层志愿者服务等领域的工作成效，特色亮点和典型案例，客观梳理当前工作存在的难点、堵点和问题。随后呢，我是老科技工作者代表分享了是履职心得和服务基层经验，并围绕如何更好地发展人才优势和助力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0: 省老科协的副秘书长钱卫华呢，对我市老科协工作及老科技工作者作用发挥情况进行点评，充分肯定工作成效，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指导意见，结合全省老科协工作部署，明确下一步工作方向、重点的任务和支持举措。下一步呢，省市两级呢，老科协将持续完善省市联动协作平台建设，把基层义诊、科技下乡、科普惠民等便民服务转化为常态化工作，不断完善引发人才激励保障举措，引导广大老科技工作者在基层的治理、民生服务、产业发展、科技教育领域呢持续发光发热。那么市委副书记呢于荣参加活动。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河美乡村玻璃山镇芍药漫野天美景，那药香迎香呢也是促增收。初夏时分呢，万物丰盈，走进玻璃山镇芍药特色种植基地，连片的芍药花呢是竞相的绽放，花海勾勒出了乡村夏日最美的画卷。这片呢集观赏性药用性于一体的这个芍药种植基地呢，依托特色的农业优势，走出了一条赏花观景以药增收、农旅融合的双向致富新路径，为乡村振兴注入蓬勃生机。
1: 那芍药盛花期集中在六月份，长期呢是花期长达半个月之久，是漫野繁花，香气袭人，景致宜人，吸引了不少当地村民前来是赏花打卡。大家呢是伴随着花香扭起秧歌，乡村悠闲生活呢是越发丰富多彩。芍药呢素有是花期的美誉，观赏价值出众，同时呢也是优质中的药材，其地下根茎呢是加工后呢便是为名贵的是药材白芍，最多款呢常用于是中成药的重要原料，市场需求稳定，产业收益呢十分可观。
0: 芍药生长的周期较长，3到5年呢方可以成熟的采收，生长年限越久，药品的这个药效品质越优，市场价值呢就越高，属于一种种植多年管户长期收益的长效产业。根植生金，筑牢中药材的致富产业链。颜值之外呢，玻璃山镇种植的芍药呢更呢蕴藏着实打实的产业价值与经济收益。一朵芍药花美了乡村，富了百姓，兴了产业。如今呢，玻璃山镇的芍药特色种植产业已形成了一亩芍药。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在中国新闻网当中呢，我们看到呢一条呢，为什么一些孩子更懂 AI， 那为什么一些孩子觉得说 AI 更懂我，说我爸我妈可能不懂我，但 AI 很懂我。那么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发展，一些未成年人呢将其视作聊天搭子，但小心呢，这份陪伴的背后潜藏着一定风险。为了筑牢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防线，4月10号，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布《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自2026年7月15号起施行，提出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呢虚拟的亲属、还有虚拟伴侣等呢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要求设置未成年人模式、时长限制等。与此同时呢，在现实层面呢，搭建多元情感疏导渠道，助力未成年人在现实的人际交往中收获人工智能无法复制的情感交互和温情传递。
1: 嗯，比如说就是我不想和同学说话，多和我说话就好了，我会一直陪着你，他们都懂你等一些话啊。只有呢就是我最了解你。在4月底的一天呢，凌晨2时许，14岁的李一航化名躺在床上呢，还在看手机，手机屏幕呢是一亮一闪，某 AI 呢应用聊天窗口飘出了这样一番话。当晚的李一航一直和 AR 倾诉到凌晨3时许。
0: 那我当到听到这句话说，不想和同学说话啊，多和我说话就好了。
1: 嗯，
0: 那么我一直会陪着你。其实这些话呢，我们听着啊，就是在双方的对话当中，感觉呢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同时，我们两个都作为母亲，我其实不禁的后背发凉。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其实呢，多和我说话就好了。那这样的话呢，是不是就剥夺了孩子和集体生活的这个他的一种呢这种导向？那同时呢，这个他们都不懂你。只有我最了解你。
1: 嗯，
0: 这句话呢就有一些呢以偏概全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相互生处，包括我和郝乐，我们也是在相互工作当中彼此相互了解的。那么了解是需要通过时间的，但是如果他孩子就此避开了和集体生活，只和 AI 聊天，那我很担心他将来能不能融入到集体当中。
1: 对，而且我觉得他的性格也会
0: 有一些偏颇的。这样的话呢，你是希望一个孩子充满着欢声笑语，还是希望一个孩子默不作声，只拿着一个手机呢？所以说啊，我觉得呢，相关的这个暂行办法呢，对孩子来讲呢，还是能够呢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的。
1: 我觉得还是融入集体啊，他的性格也会变得很活泼。
0: 而我们需要在集体生活，因为我们人类就是一个群居的动物，我们不能够呢单独一个人呢独来独往。
1: 对，不能把它当做就是不能把 AI 当做一是你的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和一个朋友。
0: 哎，我觉得 AI 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扇窗，而绝不是一把锁。
1: 对，
0: 锁住内心孩子的内心。那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呢孙红艳接受呢记者采访时表示，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在呢为行业划定合规边界，为未成年人使用 AI 明确底线，是保护未成年人基础性和必要性的举措。与此同时，在未成年人身份精准识别、内容动态监管等方面，依然需要呢多方协同完善配套的举措。
1: 比如说孩子有什么心事，为什么不愿和 AI 倾诉？那四川达州家长李伟是化名，偶然间发现啊，近日呢儿子李一航深夜还在玩手机。凌晨的1点左右，我起来喝水，路过孩子房间，看着灯还亮着，推开门后呢，发现他正在和 AI 聊天。李伟询问得知呢，孩子常常失眠，每日和 AI 聊天超过了3个小时。
0: 李伟知道啊，儿子性格内向，学校里的好友不多，他感觉到孤独才依赖 AI。 这一点呢这个作为家长理解，没有强行的制止，但是作为家长也担心他长期依赖 AI 会越来越回避我们现实的社会。老师也向呢家长反映过几次，说呢他在学校像个闷葫芦。其实啊，我觉得呢李伟的孩子不单单是个个例，你包括湖北武汉的家长王雨轩9岁的女儿欣欣，也是呢先用 AI 陪着完成作业，之后一直和 AI 聊天，聊1个多小时。其实这个 AI 聊天呢，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它是不是倾向于能和我们拉近关系，而不是和我们呢像人一样。比如说孩子和家长聊天，可能我们是在 聊天当中呢，边呢这个疏导给孩子更多的消息，也能够给他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 AI 呢，在我的内心当中啊，我感受到的，我不知道正不正确啊，它是不是就是只是单纯的和我们聊天，而并没有呢让孩子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有一些增长的这个认知和见识的积累，这个是我觉得是本质上的区别。
1: 那在成那学校呢是未明令禁止学生是佩戴智能手表。起初呢，赵新月呢也是并未多留意一下，但是观察一段时间后呢，他发现这些学生就愿意待在教室里，一下课呢就盯着手表看，他们有心事也更愿意和 AI 倾诉，和老师呢也是沟通的变少了。
0: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大家一定会对某一些情节比较熟悉，就是碎片化的生活其实让我们很多时候在同学、就以前我们聚会的时候，可能我们同学三三两两聚会的时候就会唠个不停，唠你的过去，唠我的过去，唠我们共同的回忆或者我们现在的生活。但是现在我发现啊，我们无论是家人在一起吃饭或者是朋友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说着说着不自觉的我们就会拿起手机，
1: 对
0: 然后好像我似乎呢要沉浸在这种手机的生活当中，要比在现实呢沟通的还要多一些。
1: 对，
0: 这让我觉得呢，其实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与人的沟通啊，其实慢慢的依赖于手机，而不是呢更依赖于我们的群体。这个在孩子当中呢，尤其是有了 AI 之后，那么孩子呢更容易陷入到一些虚拟的世界当中，和这个聊天搭子呢聊得很好，认为这个聊天搭子是他内心的那个朋友，能够解开他心锁的人，但是呢和现实的生活呢却有一些呢这个
1: 就感觉慢慢的离得越来越远。
0: 哎，对，好像已经离开了这个现实的生活和现实的世界。那么同时记者也注意到啊，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 AI 陪伴相关的应用超百款，下载量从几十到几十万不等，这类产品的标注适用年龄跨度大，覆盖4岁到18岁。那内容质量也是两尾不齐的，
1: 因为4到18岁正好是孩子发育期。
0: 哎，对呀，是覆盖了我们所有。等到18岁之后，可能我们呢，不再需要呢每日呢唠叨啊，和孩子灌输一些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知识。
1: 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电子产品，孩子就是别说是孩子，大人都是比较倾向于他。
0: 可能你一天不带手机，你会觉得缺点什么？
1: 对，
0: 哎，
1: 因为手机两三分钟离开身边的时候，你就会找，
0: 哎，你就会觉得，
1: 对，
0: 我缺了些什么？其实对我们大人来讲，我们理性之后呢，我们会想，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哪怕除了必要的电话联系之外，哪怕我们一天不碰手机，都是可以生活的丰富多彩的。所以说呢，在这儿呢，也呼吁所有的家长，我们多能够放下电子产品。然后呢，多出去走一走，多关注一下大自然。就最近我在我的朋友圈就发现了好多好玩的地方。就他们说呢，在我们的这个下边的乡镇，有不光是我们的这个三乐小镇有那么多美好的景色，还有更多的自然景观。我们趟趟河呀，采采野菜呀，
1: 因为天气逐渐的变暖，
0: 哎，对，让孩子
1: 吸吸外面的新鲜空气，
0: 让孩子感受一下大自然。在大自然当中啊，我们可以接触到的科目，比如说生物啊、地理呀，还有语文呐，还有更多我们和大自然可以互动的。
1: 像有些孩子，比如说喜欢画画，哎，他可以就是到大自然，画画或者
0: 哎，对，包括你想唱个歌都可以和大自然互动。
1: 因为4到18岁的小孩嘛，他比如他的心性嘛，就喜欢是玩儿。
0: 哎，对，
1: 你可以就是比如说是让他转移他的注意力，就是放下手表或者是手机啊这些 AI 与他们聊天的程度，可以到大自然啊，让他们转移一下注意力。
0: 4到18岁可能年龄跨度大一些，但是好乐说的一点很对，就是都喜欢玩儿，这是对的。可能他们呢想在玩中学，培养他们呢在玩中学习到的一些积累，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就是其实呢，每次呢，我们看到也会看到在社会上有一些呢个别的现象，就是什么呢？

0: 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沉迷，损害用户的真实人际关系。
1: 嗯，同时呢，办法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呢，提供者应当是建立未成年人模式，
0: 嗯，
1: 提供的未成年人模式切换和定期限时提醒，是提醒使用呢是时长限制等个性化安全设置选项，针对呢不同年龄未成年人保护需要，支持呢是监护人接收安全风险提醒，了解未成年人服务使用呢是概括屏蔽特定角色和限制呢充值消费等等。
0: 嗯，那么在 AI 产品监管层面呢，要基于心理学研究制定相应的监管的规则，杜绝 AI 产品冒充真人情况。要有清晰的 AI 生成标识提示，推向市场的 AI 虚拟应用、人形机器人等产品要通过专业心理风险的测试，由心理专家制定测试标准，排查心理伤害与负面引导隐患，那达标后呢方可上市。面向青少年群体的产品要以执行更严格的准入的审核。
1: 嗯，
0: 那他建议啊，解决未成年人依赖 AI 的问题，需要在产品供给和现实生活两方面协同发力，为孩子搭建能够接纳情绪、温暖包容、安全可靠的倾诉环境，帮助其在真实交往中收获正向情感反馈，从而逐步的摆脱虚拟情感依赖，提升现实的社交能力。
1: 嗯。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刚才呢，我们在说上一条消息的时候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注意到有这样一个内容，就是呢，建议呢，我们很多的 AI 的体系呢，要对于孩子充值这一个选项呢，进行了这个提示，或者是进行严格的控制。那现在我们看到这样一条消息，收钱审核松，退款要举证，未成年人网络消费退款难。那么未成年人网络消费退款难在哪儿？线上的购物，网游的充值。

0: 直播打赏，当前呢触网消费的场景是越来越多了。那么与此同时呢，未成年人呢随意充值、误操作下单、被诱导消费引发的退款纠纷也不断的增多，谁受害谁举证，导致一些家长陷入证据难、退款难、维权难的困境。
1: 嗯，
0: 那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呢，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实施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网络消费行为，监护人不予追认的，应属无效。那么平台应当返还的相关的款项。不少呢游戏平台设置了专门的未成年人充值退款通道，但在现实的这个环境当中呢，商家拒绝未成年人消费退款的理由呢是五花八门，其中常见的一条是无法证明未成年人操作。那在人民网和人民投诉平台搜索未成年人退款相关投诉，近三分之一的网游是与网游充值有关的。
1: 那浙江舟山市呢，陈先生向记者讲述了是自己的维权经历。朋友家呢13岁的孩子呢，趁陈先生将备用手机是落在了朋友家的期间啊，偷偷在是超能下蛋鸭微信小程序游戏里呢，陆续充值了是60000余元，还删除了是支付记录。陈先生呢，直到消费的时候才发现钱款异常。
0: 那这款游戏呢，设有未成年人游戏监护服务，专门处理未成年人充值问题。按照提示，陈先生呢提交了监护人及其未成年人身份证、出生证明等初审材料，又提交了监护人信息表、被监护人信息表和网络游戏未成年人家长监护申请书等5项复审材料，以及充值账单，还有账单实名身份证照片与未成年人关系证明等一系列的资料。结果7日后却被告知，此次充值行为不符合未成年人充值特征，无法认定是未成年人操作。
1: 嗯，
0: 无奈之下，陈先生向属地新闻出版社投诉。其后呢，游戏公司的工作人员主动致电沟通，却以呢充值多发生在深夜，不符合未成年人作息为理由拒绝退款，此后再无回音。
1: 嗯，那有的像商家啊，虽未要求是提供一份份的审核材料，仅需要呢提供一次证明，但是呢看着简单的证明更难获取了。
0: 嗯，
1: 来自呢是四川成都市的李女士说呢，是一个潮迷娃，常在呢手机上购买是比如说是泡泡玛特啊，就现在非常火的那些 啊，比如说小孩都喜欢拆盲盒的那种。
0: 对对对，
1: 他9岁的女儿呢是误点推送链接进入了是直播间的，比如说是抖音直播间，直接是免密支付了是1199元，付款不到1分钟，李女士便发现了，并立即申请退款。起初呢，商家客服呢以潮玩盲盒类商品属于是特殊类商品，不支持是7天无理由退货为由拒绝退款。在李女士的反复说明呢是未成年人误拍后，客服呢又改口称呢需提供未成年人是误拍的影像方能核实处理，这让李女士哭笑不得了。如果我有误拍影像的话，我还会看着小孩误拍吗？
0: 这话确实是让人很哭笑不得呀，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孩子就是拿手机误拍的时候呢，家长是不知道的。
0: 我们难道要拿个手机看着孩子你误拍了，然后我再去这个申诉吗？
1: 对，而且还得拿着手机给孩子误拍的时候录下来。
0: 哎，对，这个呢确实是就让大家呢觉得很无奈。
1: 对，
0: 如果说咱有这功夫，就不会发生这一切了。
1: 对，
0: 就是呢很多的时候呢，还有更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平台未落实实名认证、人脸核实等基本义务，
1: 对，
0: 留下了监管漏洞，为诱导充值提供了可充值机。那么福建福州市的林先生向记者反映，10岁的表妹呢在回森 K 歌社交软件上发布唱歌视频后被陌生用户盯上，对方夸其唱得好听，诱导孩子进入无监管无记录的私密的房间，随后冒充公职人员一步步的哄骗恐吓孩子，为其账号充值近3000元。
1: 嗯，
0: 该手机软件仅需要一部手机一键就登录，无需实名、人脸核实等，即可呢充值消费。那林先生发现后呢，先在软件内未成年人误入充值的这个退款窗口提交了监护人信息和监护关系证明，还有充值明细、孩子口述事情经过的视频等材料，但由于孩子已经记不清充值的账号，平台客服以查不到对方消费记录为由呢，对被诱导充值的部分呢拒不处理。那林先生无奈提起诉讼，法院判决平台返还50%的款项。
1: 嗯，那记者也是梳理了多个案例，发现呢在未成年人退款纠纷当中呢，家长被 推举了是第一线，不断的是补充材料和多方投诉，反复沟通。而纠纷频发了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呢，是平台与商家未严格落实实名认证和人脸核实，对诱导充值和私密房间等风险点呢，就是比较疏忽的部分的验证等。本该由平台承担的身份和是审核义务，最终呢是全部转嫁给家长后的。家长就说到家长就全都找家长，对，
0: 哎，我在这儿举证。
1: 对，
0: 其实呢，如果有这个人脸识别和实名认证，
1: 嗯，
0: 那会省去很多的麻烦。
1: 对，
0: 此外呢，也应当优化的举证和售后机制。若平台未落实动态核验导致纠纷，应推定平台有过错，同时建立绿色的退款通道，制定统一的退款标准，划分责任比例，避免扯皮。这是相关的专业人士说的。
1: 嗯，
0: 那其实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这是呢我们平台和相关的这个专业人士还有法律法规给我们的保护，
1: 嗯，
0: 但对于我们来讲，对于孩子使用电子产品，
1: 嗯，
0: 咱们家长可一定要细心再细心。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陆、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机双摇，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979，帮你办。

首页呢，和我们呢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以打字留言的方式，把您生活当中的便民服务类信息，比如说事务招领或买房卖房等信息发送给我们，我们在第一时间会为您发送，期待您的参与。

0: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1: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0: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理驿站。生活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话剧，有欢笑，有泪水，有感动，也有思考。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分享

一位听众说啊，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我们分享一个这样的温暖的故事。我的邻居是一对老夫妇，他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了。他说有一次我下班回家，发现自己忘记带钥匙了，正在门口正发愁呢。这时呢，老夫妇刚好出门，看到我焦急的样子，热情地邀请我去他们家坐一会儿。在他们家里，我感受到了一种家的温暖。他们呢给我倒了一杯热茶，还和我聊起了家常。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感动。后来我也经常会帮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说是帮他们取快递啊，或者是买东西。这种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也是让我觉得生活在这个小区里特别的幸福。

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呢，还有哪些听众参与到节目当中。有位听众说呢，我一位朋友呢是在一家公司工作，他最近呢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公司呢接到了一个项目，要求在短时间内完成。他说呢，我的朋友被分配到了这个项目当中，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但是呢他没有退缩，而是积极的面对挑战。他加班加点的工作，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和团队成员一起讨论方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最终呢也是成功的完成了项目。他说呢，也是通过这次经历呢，他不仅提升了自己的能力，还赢得了同事和领导的认可。他说呢，这次挑战也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有勇气面对困难，就一定能够克服它。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啊，校园生活总是充满了回忆和故事。那接下来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位听众啊，让我们来看一看他有哪些校园里的友谊。他说呢，我的一位同学在学校里和他的同桌呢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呢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互帮互助。他说有一次我的同学在考试当中失利了，心情非常低落，他的同桌呢看到他这个样子，主动安慰他，还帮他分析错题。在同桌的鼓励下，我们同学重新振作起来，努力学习。后来呢，他们在学习上互相竞争，共同进步。这种纯真的友谊也是让他们在校园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其实呢，在我们的忙碌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是常常忽略了身边那些微小而确定的幸福，比如说是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脸上的温暖，或者是路边盛开的花朵散发的芬芳，还有呢就是朋友一句贴心的问候，家人的一个温暖的拥抱。这些呢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其实都是生活赐予我们珍贵的礼物。

节目当中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我们也是分享了身边的这些故事。这些故事呢，虽然平凡，但却充满了爱和温暖。他们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美好，也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啊，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一首歌曲过后呢，就回到今天节目当中，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

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开启一场音乐与旅行交织的奇妙之旅，目的地就是充满魅力的四川。四川的那是一片有着壮丽自然的风光、深厚历史文化和独特美食的土地。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一同走进四川。

首先我们来到了是四川的省会成都。成都呢是一座充满悠闲气息的城市，就像是一首舒缓的乐章。说到成都呢，不得不提起就是宽窄巷子。宽窄巷子呢由宽巷子和窄巷子和井巷子平行排列组成的。这里的古色古香有着众多的茶馆和餐厅和特色，坐在宽窄巷子的茶馆里，品着香茶，听着川剧的悠悠唱腔，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呢。

离开成都，我们也是来到了峨眉山。峨眉山呢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它以其雄伟壮观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佛教文化闻名于世。登上峨眉山，你可以看到云海、日出和佛光等壮丽的景观，山间绿树成荫和溪流溪水，那仿佛呢也是置身于一幅仙境的画卷。

再接下来呢，我们前往的下一个景点就是被大家誉为的童话世界九寨沟。我们前往九寨沟呢，九寨沟被誉为是童话世界，这里呢有碧绿的湖水和洁白的雪山，五彩斑斓的森林和湖水清澈见底，在阳光的照耀下呢，是呈现出各种绚丽的色彩，就像是一幅天然的画卷。

那下一站呢，我们也是来到了乐山。乐山最著名的景点当属就是乐山大佛了，它是呢世界最大的是。

时刻坐佛，大佛呢是依然而雕砌着宏伟，不禁让人感叹就是古代的工匠的高超技艺。那在大佛的脚下呢，也是仰望着敬畏之情。其实呢，除了美丽的风景啊，四川的美食也是一绝的，比如说是火锅、川菜、小吃，每一样都是让人垂涎欲滴的。那四川的火锅以及是麻辣鲜香的口味闻名全国，各种食材在滚烫的火锅里呢涮一下，再蘸上特别的香料，那滋味简直就是让人欲罢不能。还有大家熟悉的就是担担面啊，或者是龙抄手和钟水饺等小吃，也是各具特色的。

那在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也是通过今天的节目能让大家感受到了四川的魅力。无论是成都的悠闲和峨眉山的神圣，或者是九寨沟的梦幻，乐山的雄伟，还有四川的美食，都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如果有机会呢，都希望大家呢是能亲自的去四川走一走，看一看。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时光机，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在每一个忙碌的日子当中啊，音乐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能够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让那些过往的美好时光浮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乘搭这趟音乐时光机，穿越回那些经典老歌的黄金年代，去重温那些熟悉的旋律，

首先呢，要带大家聆听的就是一场传唱至今的歌曲，那也是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了，是来自于邓丽君的，名字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

邓丽君那温柔委婉和甜美的嗓音，就像是一泓清泉缓缓地流淌进我们的心田。这首歌曲自问世以来呢，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他用细腻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也是表达了深深的爱意。无论是在热恋当中的情侣，还是经历过岁月洗礼的夫妻，都是能从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找到共鸣。它仿佛是一首永恒的爱情诗篇，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纯粹。

张雨生用他那充满爆发力的嗓音，也是唱出了无数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和追求。在那个充满理想和热血的年代，这首歌曲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梦想而努力的拼搏。他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梦并为之付出努力，未来就一定充满希望。其实呢，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我们也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朝气勇往直前的青春岁月。

那说到经典老歌啊，怎么能少得了 Beyond 的《海阔天空》呢？这样的一首歌曲的乐队的代表作也是之一了，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歌曲中呢，传达出的对自由和理想的执着追求，以及面对挫折时呢不屈不挠的精神，也是深深的感染了无数人。这样的一首歌也是唱出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呢，就像是这样的一首歌，就像是这首歌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它让我们明白，就是无论遇到多大的风浪，只要心中有一片海阔天空，就一定能够乘风破浪，驶向成功的彼岸。

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沉浸在陈慧娴的《千千阙歌》。那深情的旋律当中啊，就像是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它以其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描绘了离别的情感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陈慧娴用她那深情的演唱，将这种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每当听到这首歌曲，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些离别的场景，也是感受。

那最后呢，要为大家送上来自于周华健的歌曲，名字叫做《朋友》。这首歌曲是朋友之间友谊的最好的诠释，他用简单而真挚的歌词也是唱出了朋友之间的深厚情感。在人生的道路上，朋友是我们最珍贵宝贵的财富。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朋友会伸出援手；当我们开心的时候，朋友会与我们一同分享喜悦。这首歌就像是一杯温暖的咖啡，在寒冷的日子里给我们带来了慰藉和力量。它让我们明白了，朋友是一生的陪伴，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孤单。那也是伴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今天的时光机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些经典老歌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们的记忆的长河当中。它们不仅是一种音乐形式，更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承载着我们的回忆和情感。那希望呢，这些歌曲能在这个特别的时刻给大家带来温暖和感动。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点点滴滴风絮，不经意潮汐潮落风絮，生生不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里，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聊一个关于这个眼下应季的这个水果蓝莓哈。我们经常说这个吃蓝莓的话呢，可能它里面花青素含量比较多，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好处。那眼下呢，看到一条来自扬子晚报的消息，说把蓝莓当作消炎药来吃靠谱吗？那我们来看一看专家的解答。近日呢，在网络上关于把蓝莓当作消炎药来吃的相关讨论呢，也是在逐渐的这个上升。蓝莓呢，其实它寒性还是比较大的，吃多了呢，可能会有这个身体不舒服的一个情况。吃了150克的蓝莓，拉了一上午的肚子。莓果的抗炎效果远远不如蔬菜，不如多吃一点紫甘蓝等等。总之呢，刚才说的这些话题哈，就是网友们在网上讨论的一些众说纷纭。蓝莓的抗炎效果到底怎么样？怎么吃才能够对健康有益呢？对此呢，也有记者采访了南京市妇幼保健院营养科的主任，那主任医师戴咏梅。那所谓的抗炎饮食，也就是说在选择摄入具有抗炎特性的食物，从而去帮助体内降低慢性的一些炎症的水平的一些饮食模式。而蓝莓呢，是不少人心目当中抗炎饮食的核心食物之一。我们常说的抗炎饮食，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一种长期的健康保养的一种方式，并不是这种短期的治疗的手段。那戴咏梅也解释，有一些女性反馈说，吃了蓝莓之后呢，皮肤可能会变得比较透亮，然后呢变得比较有光泽感，这是什么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蓝莓的抗氧化的一个作用，促进了我们体内代谢废物的排出。但是呢，这种效果其实是潜移默化的，需要长期的坚持，并不一定说我们今天吃了蓝莓，可能明天后天就能看到效果。而且呢，也需要结合我们的饮食，比如说均衡的饮食啊，规律的作息。

0: 适度的运动等等多方面的因素，不要盲目的去跟风，把一种食物把它神化，也更不要指着说通过吃大量的这个蓝莓来消炎、来治病。科学的抗炎饮食应该是多样化的、适量化的、因人而异的。蓝莓当中的花青素呢，还有一些多酚的成分哈，主要的作用呢就是抗氧化，还有一些辅助抗炎的作用，针对的是体内的一些慢性的炎症。我们都知道这个慢性炎症可能并不会表现出哪些明显的症状，但是如果说通过一些精细的检查，可能会发现体内有一些这个白介素二啊、白介素六等这种炎性因子的水平偏高。那这个时候呢，当这两项它的这个数值偏高的时候，可能就会说明我们的身体是属于一个炎性的状态的。长期的存在一些慢性的炎症，确实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像肥胖啊，或者是一些慢性病的发生有一定的关联。但友们也强调，如果说已经出现了急性的发炎症状，那这个时候吃再多的蓝莓，它也起不到一个药物治疗的作用了。蓝莓只能够作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把它作为日常抗炎饮食当中的一部分，可以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去规律的、适量的去添加。它可以会缓解或者说是减轻我们身体慢性炎症的一个情况，但如果说比如说像我们近期扁桃体发炎呐、嗓子发炎呐哈，这种急性的炎症来说的话，它短时间的它是起不到一个药物治疗的作用的。而且为了让蓝莓发挥真正的健康价值，适量的饮用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的一个原则。每次吃蓝莓的时候呢，掌控的量大概是，我们的这个手掌一小把就够了，大约是50到80克左右。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说了哈，要适量的去食用，饮食均衡。蓝莓当中呢富含高纤维和果酸，从医学的角度，从中医学的角度来讲，它也确实是偏寒凉的。内热体质的人呢，可以适量的、适合的去吃，但是本身就是寒性的体质，或者说本身肠胃就比较敏感的话，或者说有一些痛经的女性，那就应该更加的谨慎了。而且在选择蓝莓的时候，要选择小颗粒的蓝莓，并不是说大的蓝莓它就好，或者说它的营养价值就好，它的口感就好，我们应该选择这种优选小颗粒的，因为它的果皮占比是比较高的，而它的花青素含量就会更加的丰富。蓝莓当中的花青素含量其实大部分都是在这个蓝莓皮上的，所以说要选择这种比较小的。对于像网上提到的说这个蓝莓有抗炎的效果哈，远远不如蔬菜的这个说法，不如说多吃一些这个紫甘蓝等等的这说法，大友们也表示了说这种观点是过于绝对的。不同的蔬菜、不同的水果所含的植物化合物呢，它里面也是各不相同的，这个它就不能一概而论，不能去进行相比较。蔬菜当中可能会含有一些贝塔胡萝卜素，或者说是一些胡皮素等等这种抗炎、抗氧化的成分，而蓝莓当中呢，可能是这个花青素的这个抗氧化的成分指标上要更突出一些，所以说两者呢是不能互相代替的。而且我们也都知道，不同的蔬菜、不同的水果，它给我们带来的功效也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提倡要均衡饮食，蔬菜也要吃，水果也要吃的。他们二者之间是不能够互相代替的，我们不能说因为吃了蓝莓就不吃蔬菜，因为吃了蔬菜就不吃蓝莓。而且呢，大友们也强调，理想的抗炎饮食应该是蔬菜水果都要均衡的摄入，食物的多样化才能够让我们吃成一道彩虹，才能够让我们的营养更加的全面。另外呢，如果就像刚才说啊，他们两个之间可以互相的去这个不同的吃法哈，如果说本身就是血糖比较高的人群，那反倒是说吃了太多的蓝莓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这个血糖短暂的升高，或者说对我们的血糖波动有一定的影响。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蔬菜和水果一定要更加均衡的去食用了。所以说一定要记得营养均衡，吃动平衡，才能够让我们的营养获得的更加全面，更加健康。
1: 风云黑白默片，我终于懂了。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健康的一个话题。那尤其是说在我们东北哈，在春天和秋天两个季节的时候，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占比是比较高的。可能很多人都会说，哎呀，在东北很难没有鼻炎。那么眼下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说别再把打喷嚏甩锅给桃花了。有的时候可能就说，哎呀，春天树开了，花开了，可能会打喷嚏，对花粉过敏。那其实像这个春天真正的花粉刺客，究竟到底是不是桃花呢？那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去到公园啊，或者说到一些小广场啊，就会看到有很多漂亮的花，然后就说，哎呀，这花真漂亮。但是呢，没过多长时间开始打喷嚏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说，是不是因为这个花的原因呢？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让我们在春天或者说是在秋天的时候，真正破防的到底是哪些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有的时候会说，是花粉过敏。那花粉过敏是所有的花都会过敏吗？其实可能真相恰恰是相反的。那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耳鼻咽喉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医生冯艳也介绍，引起花粉症状的这个花粉哈，不是来源于鲜花，大多是来源于风梅花。那什么叫做这个风梅花呢？哈，就是说那些靠蜂蜜、这蜜蜂还有蝴蝶传授的这个传粉的这个虫梅花，比如说像这个桃花啊、杏花啊，花粉呢是又大又黏的，根本飘不远，也进不了你的鼻子。这些呢，就是靠这是靠这个虫媒哈，这是虫媒花。但真正花粉的刺客呢，是我们根本没有注意到的那些风媒花。什么是风媒花呢？比如说路边的这个柏树、杨树、柳树、榆树等等哈，还有这个我们秋天的时候这个蒿草等等，这些才是风媒花。他们的招数呢，可以说是无差别的攻击。而且它们产量是非常的惊人的，一棵树能够释放出几百万甚至是上亿粒的花粉，而且呢体型也比较小，我们基本是看不见的，而且就是飘在空中，飘在空气当中轻飘飘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它们可以长途奔袭，它能够风行漂浮几十公里、上百公里，直接钻进我们的呼吸道。也就是说你感受到的过敏，你呼吸道的这个空气当中的这个粉尘、花粉，可能并不是在你生活周边的几公里范围内，很有可能是它长途跋涉，是外地过来的哈，这个花粉。所以说呢，它会让我们的眼睛啊、鼻子啊一起的不舒服。其实不一定是花，它可能是树，可能是草。而且呢，花粉过敏的人哈，他不仅看人，他也看地方。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祖国呢，这个幅员辽阔哈，很多地方呢，这个过敏的季节啊，过敏的人群呢，症状啊，它完全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南北方的差异是比较大的，那过敏的节奏也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有的地方像可能3月份人家花粉过敏，但是对于我们东北来说，3月份其实可能还比较冷呢。那我们过敏可能就要相对其他人来说要晚一些。那像这个秋天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稍微早一些，因为我们这个树叶啊落得比较早，天气凉得比较早，相较于南方来说呢，我们这个过敏可能来的时间要提前一些。那北方呢是这个花粉过敏的一个重灾区，一年通常有两个高峰季，也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春季3到5月份，还有呢就是这个秋季7到9月份。3到5月份的时候呢是这个树的花粉。就像刚才提到的杨树啊、柳树啊、榆树啊等等，这些常见的树木，它们其实都会释放花粉的。其中柏树花粉致敏性是最高的，它可以说是春季过敏头号刺客。时间呢大概是集中在3月的中下旬到4月份左右，而秋季呢，哎，就不是花粉了，主要可能就变成杂草花粉，它们相互交替。像蒿草啊，还有这个豚草啊，或者说是一些野草啊，它们才是主要的元凶。其中呢，像这个花草花粉呢，在北方可以说是秋季过敏之王，它的浓度呢，一般在8月底和9月初的时候就会达到顶点了。也就是说，那有的人会说8、9月份的时候可能早晚的时候凉爽，但中午的时候还会比较热呢，但是呢，这个花草的这个变化哈，跟我们人类的变化，或者说是跟我们这个温度的变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区别的。它们可能来的会比较早一些。
那这个呢是我们北方的一个过敏性的一个变化，那南方呢可能会因为气候比较温暖呐、啊，气候比较湿润呐、啊，在春季的时候花粉来的比较早，秋季的时候呢可能结束的也比较晚，所以说呢种类比较多，过敏源它可能也就会比较复杂一些，而且它比较湿润，像这个尘螨呐、啊、和霉菌呐、啊，它也是常年的存在的，所以说很多人都会觉得全年都感觉到非常的不安。所以说呢，这个也就是南北方过敏的一个差异。那我们之后也知道了哈，不能说我们一过敏花粉过敏就归结到是花，可能其实就是树和草，它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看一看。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经常的打喷嚏，那这个时候就不知道到底是过敏了呢，还是感冒，还是伤风了呢？那很多朋友就会说，我一打喷嚏好像是感冒了。有的时候呢，可能说，哎，我是不是最近又犯鼻炎了？可能就会搞混淆，到底是什么原因？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我们简单的对个线，哎，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比较清楚的分清了到底是什么原因。首先来说鼻子的症状，如果说是过敏性引起的话，那它会连环的打喷嚏，鼻涕呢也会像这个清水一样，鼻子也比较痒。如果说是普通的感冒呢，它会鼻塞、流鼻涕，初期的话呢是清水，后期的话可能这个鼻涕就比较变得粘稠了。然后我们再来说说眼睛的情况，过敏的话眼睛是比较痒的，比较红的，可能会有流泪。那普通的感冒的话，眼睛基本不痛不痒，可能会有一些，最多可能会有一些酸胀感。全身的症状呢，就是过敏的话，没有任何的这个全身的一个身体上的不舒服。但是普通感冒的话，可能会有发热呀、乏力呀、嗓子痛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时间上了，如果是过敏的话呢，那时间就比较久了，它是一个长久战，而且会在每年固定的时间、特定的时间，它会前来报到。但普通的感冒的话呢，一般7到10天，就即使是不吃药的话，轻状的感冒可能扛扛也就过去了。所以说，我们就记住一个关键的点：如果说鼻子、眼睛都很难受，一起痒，而且又没有发烧，没有其他全身的症状，那大概率就是过敏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要再当感冒去治疗了。那我们刚才也知道了什么样是感冒，什么样是过敏，什么样的时候我们是因为什么过的敏。那我们做好，我们知道敌人是谁了，那我们就可以精准的打击了，我们就可以不用硬扛了。其实扛久的话，过敏性鼻炎这个事情说小也小，说大也大，扛久了的话，它可能会变成哮喘，那这个时候的话，问题就严重了。所以说呢，有问题及时发现，我们及时的去干预去治疗，千万不要等到它拖得比较久了，发展成其他的问题了，这样的话治疗起来也会麻烦，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不适的症状也会更加的难受。首先呢，就是给大家一份过敏的防护清单指南。在出门的时候呢，我们先看天气。现在很多这个 APP 啊，天气的 APP 软件上，它都会可以查询到花粉浓度的一个预警。如果说感觉到看浓度比较高了，或者说是天气比较大风天，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能不出门，咱尽量就不出门。如果非要出门的话呢，那像很多人，我不可能不出门，我每天要上班啊，要接送孩子啊，还有一些这个外出的工作，那我必须要出门。那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做好全副的武装。甚至都要武装到我们的牙齿上，口罩一定是要戴好的，护目镜咱它可以保护好眼睛，这个时候也就别嫌它丑不丑了，那我们也要把它戴上。其次呢，就是这个胳膊腿啊也要防护好，咱穿好长袖，穿好长裤，但千万不要，最好吧是不要穿这个羊毛衫儿，因为它花粉它比较容易粘在我们这个羊毛衫上。回家之后呢，我们在门口抖一抖。另外呢，回家之后就是我们立刻要把身上的这些装备赶紧卸掉，在门口就要把它卸掉，不要把它带进卧室，也不要躺在沙发上，避免这些花粉粘到床单被罩或者是粘到沙发上。那我们粘到沙发上之后，那等我们之后再去过去坐着的时候，它不还是会对我们引起一些过敏吗？所以说呢，出门回家第一件事儿就是把这些外套脱掉，然后做好洗脸呐、洗嘴呀、洗鼻子啊，用生理盐水去进行一些洗一洗，可以把附着在身上的花粉赶走。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步的，而且成本也非常的低，效果也非常的好。另外呢，就是我们家里，如果说出门的时候，或者说是在家的时候哈，咱别心疼那点新鲜的空气了，尤其是在花粉比较高峰的季节，这个时候咱就别想着天天开门换气了。那您既然有过敏的话呢，咱还是要关窗。如果想通风的话呢，选择在夜间或者说是在雨后，这个时候呢，哎，它花粉浓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我们在室内安排一台空气净化器，也可以让我们在家待得比较安心一些。最后呢，如果说我们总是过敏，而且呢，或者说是我就已经知道我是什么原因过敏了，那我们可以在花粉来临前的1到2周，在医生的指导下开始用一些鼻喷的激素，或者是一些口服的这个过敏的药物。这个的话可以给我们提前，哎，做一个这个打个预防针儿，给我们的。

免疫系统的提前做一个预防，效果的话肯定是比较难受了之后再去治再去用药的话效果要好的很多，所以说呢这个是可以进行一些提前干预的。那也是希望大家在过敏季比较高发的一个季节呀，我们一定要提前的预防好。说到底呢就是花粉过敏它不是小毛病，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去忽视它，它会影响到生活，而且也会暗藏着一些风险。但是只要我们足够的去了解它，我们知道它的一些原理之后，哎，我们科学的防护它，其实就能够和它做到一个和平的共处。健康无小事，希望大家在过敏的一个季节可以畅快的呼吸，自在的赏花。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展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2: 1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今》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齐建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植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树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席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正齐列队，热情迎候。

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贝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6月9号，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时，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 他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十三师、第十四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 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从重点商品看，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长45.5%、24.7%和22.5%。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与会嘉宾表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独特智慧力量，要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共同守护和

0: 平繁荣。大会期间还将举办四场平行分论坛，并开展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八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称，美伊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媒体八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军暂未就此事发布消息。六月八号世界海洋日之际，联合国发布最新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警告称，气候变化、污染、过度开发等多重压力正在持续削弱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而这一情况的恶化不仅会影响沿海地区，还将波及粮食安全、供应链稳定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报告呼吁全球展开行动，通过合作切实推进海洋生态系统保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5: 胡老嘎来见张作霖，头一句就说大事不好，把张作霖吓了一跳。孙烈臣、张作相、汤二虎、阚朝喜、金金存都在屋里，众人也愣了。汤二虎是个急性子，什么事儿就不好，你倒说清楚。
6: 哎，等我喘喘气儿啊。
5: 段连长，日本人来了。
6: 嚯，来多少？能有一百多吧，离咱这儿不到五里地了。领队的是日本什么一个少佐，对了，叫宫本少佐。据我所知，他日本关东军一个特务，凭这意思是要见见你，不知道为什么。嚯，张作霖不是没跟东洋人打过交道，原来在老洋河日本驻屯军司令部，他认识桥本大佐、小川少佐，也给日本人帮过几次忙。翻回头来，张作霖在浑河把日本的桥本连队一举全歼，又抢枪又夺炮的。但是通过数次打交道，张作霖知道这东洋小鼻子是最难缠的。他要见我有什么事儿？他心里头也难免一阵的紧张。来来，做好准备啊，以礼相待，看我的眼色行事，任何人不准贸然行动。 是是。
5: 待了半小时之后，胡老嘎又来送信，宫本少佐求见。
6: 请。
5: 张作霖说着，领人接出来了。到了门前一看呢，有三十几个东洋兵，头顶着钢盔，身穿黄呢子军装，武装带、大马靴，一色都是马队呀。这日本人小个不高，小眼睛黑兜兜的，瞅着那么瘆人。

0: 是个日本军官，陪着将校你的斗篷小战斗帽红箍，鼻梁子上卡着近视眼镜，这人长得倒挺白净，瞅着不凶。如果要换上便装，好像个教员，大马靴，东洋刀，白手套，威风凛凛，在马上骑着。在他的身后还有个穿西服的翻译，背着公事包。胡老嘎赶紧给双方介绍，宫本少佐从马上跳下来，把手套摘了，直奔张作霖。啊，哈哈哈哈，阁下就是八角台团练长张雨婷先生吗？你看叫雨婷这字比较亲近。张作霖点点头，不错，正是在下。您就是宫本先生
1: 啊？正是正是，
0: 里边请。
1: 啊，好好好，
0: 里边请。日本人下了马了，在外头都布了岗，那名翻译还有四名护兵跟宫本走进会客室。书说简短，分宾主落座。唐二虎、张世飞、吉金松、阚朝喜站在张作霖身后，在宫本身后站的是翻译和四名军曹。哎，这日本人那小脸都木哈哈的，好像假人似的，连动都不动。那受过严格的训练呢，宫本倒挺自然的，坐下之后上一眼下一眼是打量张作霖。张作霖让宫本吃茶，宫本一摆手谢谢。哎，他说汉语啊，他说的挺标准的，你不注意听，听不出他是日本人来。张团连长，本人此次拜会，有件事情想跟张团连长协商。哦，太君有话请讲吧。嘿嘿，冯林葛是你的朋友吧？啊，我们俩过去关系不错，但是中间也闹过隔膜，那不打不相识嘛。我要通报阁下，在上个月，冯林葛冯先生已毅然投靠皇军，现在是我们手下堂堂正正的正义军大队长，他已经跟俄国人彻底脱离了关系，已经是我们的人了。哦，张作霖这才知道，心说冯林葛啊，这个漂亮小丑，一开始投靠沙俄，当了花膀子队的什么团练长啊，什么巡查长啊，俄国人又给他钱又给他枪，还曾几何时摇身一变又投靠小鼻子了，哦，当了正义军大队长了。张作霖点点头没表态，因为他不知道日本人来的目的是干什么，只有听他说。宫本接茬往下说，因此呢我们才来拜会阁下，日本方面深知阁下英雄也，我们非常钦佩，愿意跟阁下交个朋友，如果张团连长有兴趣的话，不妨 也走冯林哥的道路。说着话，他一回首，看了一眼翻译官，那翻译赶紧把大皮包打开，从里边取出个包来，往张作霖面前一放。张作霖看了看，这是什么？这是日本金票10,000元。如果你能把这钱收下，我们就是朋友了。张作霖可没收，他把钱又给推回去了。宫本先生，我们中国人有句话，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花人钱财要替人消灾呀。这钱我可不能收，收下吧，这是我们一点心意，收下之后我们有话可以好好的谈。不，钱我不收，话可以说。耶，宫本一瞅，这个张作霖的脑袋是不好踢啊，难怪我来的时候冯林阁就跟我说过呀，这个家伙是茅房的砖头，又臭又硬。宫本一看张作霖拒绝收贿，脸儿沉起来了。张团连长，还有件事情我要通知你，看过报纸吗？事情发生在3天前，有一个人匪号叫什么镇东阳，率领100多人妨碍日军的军事演习，已经被我们全部消灭。张作霖明白了，这叫敲山震虎，杀鸡给猴看，要不他说这话干什么？哦，还有这种事情。对，张队，你的英雄聪明大大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脚下这块领土，包括你们中国的东北在内，不久的将来通通是我们日本的。你不要存在其他的幻想，唯有给日本人服务，我们双方交个朋友，你才有出路，不然的话是危险的。那个镇东阳就是你的前车之鉴呢。张作霖一听，把脸也沉起来了。宫本先生，我不明白，今天你来拜会我，就是说这些话吗？你想威胁我吗？不不不不，我无非在真人面前说几句实话而已。张军，何去何从？你要慎重地考虑考虑哦。说完了，他不说话了。那位说：“怎么回事？前文书咱说了，杀恶。”也想找一帮帮凶，日本也想找一帮帮凶，破坏对方的军事设施，扒铁路、隔电线，抢军械，所以呢，日本人就相中张作霖了。而且据他们掌握的情报，张作霖过去曾经跟东洋人合作过几次，也去过饶阳和日本驻屯军司令部，跟桥本大佐还是朋友，所以他来试试，没想到碰钉子了。那宫本心里能痛快吗？小黑眼珠滴了滴直转呢，盯着张作霖。一瞅张作霖从容镇定， 满没拿这当回事。宫本先生，您说的话我可以考虑，不过我相信不会给您个满意的答复。您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别看我们是什么大团，实质上我们就是土匪。土匪身守五支令，全守就要命。天是王大，我们是王二。在我吃这碗饭的时候，我就没想到好。至于什么倾家荡产，至于什么掉脑袋，在我们身上来说无所谓，任何人也威胁不住我们。这样吧，我考虑考虑之后再给您个答复。好吧，再见。宫本气冲冲领人走了。胡老嘎一直把他们送出铺子外头，看这会儿日本人消失的不见了，转身这才回来。大家全急了火了。团连长，团连长，这样把日本人可得罪了。那宫本临走气得呼呼直喘，肯定得报复。嘿，别听他那套，日本人那套我全明白。跑这来吓唬人来了，敲山震虎，我才不在乎他那套呢。做好准备，他要报复就狠狠地给我揍。他也是肉长的，他也怕死，不能叫他给唬住。打这之后，八九台是加强了戒备，三个大队轮流着守把，不敢有半点疏忽大意。咱们单说宫本回去之后，向他的上司做了汇报，上司是非常不满的，认为宫本不会办事，软硬兼施，你广东硬的哪行啊？对于这号人，你得多动动脑筋呐、啊。哎呀，日本人开会一商量，要不把张作霖给收买过来，这事儿还不好办。他管着一大块地盘，另外呢，还要投靠了沙俄，给他们当了帮手，对皇军是大大的不利呀、啊。不行，想什么办法也得把张作霖收买过来。那么当务之急就得给张作霖施加压力。日本人真有办法呀！日本驻关东的总督府发出一号公文来，直接递到盛京，也就是奉天的将军府。当时奉天将军是曾琦呀、啊，还有个名叫伊贺堂啊，咱也不止一次的说过了。曾琦等接着日本总督府的公文，打开一看就皱了眉了。上头大致的意思是说，在你们的治下八角台有个张作霖，此人乃是著名的土匪，他的所作所为直接威胁到日本军队的安全，要求你国的政府对他要严惩，而且要给我们满意的答复，不然的话出现一切后果你们负责。那当时的清政府都被东洋人下马爪了，只要一看这词儿就知道没好事。八国联军这仗刚打完，刚订立辛丑条约，怎么敢再得罪东洋人呢？曾琦一想，我是封疆大吏坐镇一方，在我的治下要出了麻烦，

0: 上面能答应我吗？他可真为了难了，这晚上吃不下饭去了，跟他三姨太太就提到这事儿了。三姨太太是著名的大美人现世，过去咱们说过张作霖把他救过。这个现世一听又提到张作霖，就跟曾琦说，大人，这个张作霖不就是救我的那个人吗？啊，可不是他是谁。我说我看那个人还是个正人君子，大人，这也没什么为难的，干脆您就把他招安了就得了呗。如果张作霖肯于投靠官府，把他手下的弟兄改编之后，他也算我们手下的得力干将，那时候给大人干活，是不是你也多加个左膀右臂呀？而且他熟悉辽西辽南的情况，对于维护治安我想还是有用的。我也想过这事，不过张作霖这个人是软硬不吃啊，肯与不肯投靠朝廷现在很难说，容我考虑考虑再定。这曾琦第二天把他最相信最崇拜的谋士日本人田中给请来了。这田中啊，就是将军府的幕府参谋啊，那是义和堂那花重金请来的，又是著名的中国通，又是著名的日本通，有什么事情都跟他请教。这个田中在以后做过日本的首相，张作霖那时候就做了奉天的将军，就两个人私人感情来说比较好。张作霖问鼎中原，做了陆海空大元帅之后，这个田中二次又任首相，两个人书信往来啊，交情一直都没间断。当然这是后来的事儿。这个田中那也是日本政界有名的人呢，因为有一件事情使他失意，他又怨恨又生气，离开日本到了奉天。曾琦知道他是个人物，这才用重金聘请来做幕府。当时两个人这一见面，田中就问大帅有什么事情吗？哎呀，田中先生，我有件挠头的事儿，你先看看这个。他把日本驻关东总督府那个照会拿出来了，田中戴上眼镜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放下了。请问大帅，对张作霖的事情您准备怎么解决呢？哎呦，我没办法，我这才请教阁下，您看此事应当怎么妥为解决呢？大帅，我先不说，我主要先听您的，您说完了我再发表我个人的意见。田中先生，要论理，张作霖无非是个马贼土匪，充其量手下也就是几百人，我要调动军队扫平八角台，把他抓住就地正法，按律治罪也就算了，您看这主意怎么样？大帅，你听我详细道来。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

0: 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曾琦他把日本驻关东总督府那个照会拿出来了，田中戴上眼镜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放下了。请问大帅，对张作霖的事情您准备怎么解决呢？哎呀，我没办法，我这才请教阁下，您看此事应当怎么妥为解决呢？大帅，我先不说，我主要先听您的，您说完了我再发表我个人的意见。田中先生，要论理，张作霖无非是个马贼土匪，充其量手下也就是几百人，我要调动军队扫平八角台，把他抓住就地正法，按律治罪也就算了，您看这主意怎么样？大帅，恕我直言，我到将军府三年了，我发现你们每一年都剿匪，每一年都花了不少的力量办这种事情，结果又怎么样呢？你东剿他奔西窜，你西剿他奔南走，到头来这土匪是越抓越多呀。我想张作霖那是有名的马匪头子，你调动军队还没等到八角台，他早就逃之夭夭，你撤回来之后他又大肆的活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啊，不但剿不了他，他的声势是一天比一天壮大。因此我的意见是招安，许给他重职，让他率领着手下的弟兄给官府来办事，那不就全都解决了吗？至于日本总督府方面，由我去跑，一角公文答对他们非常满意。大帅，又解决了问题，又收下员猛将，何乐而不为呢？高见，高见。那么据先生看，张作霖愿意投降朝廷吗？放心，这号人并不傻，他们虽然没有什么学问，但是经验比较丰富，他们深知邪不能亲征啊，绿林人到头来都不会有好结果，只要官府真心实意的招安，我相信他乐不得就得投靠您的门下。但是我奉劝大帅，你可不能使计谋啊，你打算把他骗来然后把他收拾掉，这可不行，那样让其他的土匪看见或者知道就寒了心，今后再想招安那就势必登天呐。当然，国家取信于民，哪能说话不算数呢？好吧，就依先生所谈，马上我就发公示，烦劳先生您到关东军总部给跑一趟。好，我现在就去。田中下去了。哎呀，曾琦马上提起笔来写份公示，要对张作霖正式招安。但是他是个大帅，圣经将军那么高的身份，能跟张作霖直接打交道吗？

0: 天赐把公事发到新民府，叫新民府想方设法跟张作霖联系上，而且告诉新民府，如果这件事情办成了有赏，要办不成是受重罚。张运心里头翻了个个，心说这可好，张作霖这叫因祸得福啊，被日本人一纸抗议，结果推进了官场。你瞧瞧，一个土匪头子要被招安，又一想对我也没什么不好，干脆上级叫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乐得顺水推舟。但是他又感觉到为难了，将军大人的意思要在最近就叫他把这个事情办成，他跟张作霖也没打过什么交道，倘若这个事儿办不成就得担责任。正在这时啊，他手下有个人叫赵福，官拜京城之职，人们都管他叫赵京城，迈步过来了。大人，这件事情您只管放心，卑职可以跑一趟活。那么说赵兄对张作霖挺熟悉了啊？不不，我跟张某人没直接打过交道，但是呢我了解他的情况。张作霖之所以能在八角台站稳脚跟，主要依靠的三个举人，就是张子云、戴春荣、刘东阁三位，他们跟我有交情，我想到那块儿探探他们三位的口气，让他们帮帮忙顺说张作霖，我看问题不大。
1: 好，
0: 好好好，要那么的就有烦老兄替我跑一趟了，事成之后必有重赏，多谢大人，明天我就启程。就这个赵福啊，第二天带着应用之物起身赶奔八角台，路上无话，这天到了，他一看八角台周围三道土围子，靠着里边数不清的大炮楼了，有人值班站岗，老百姓次序井然，做买做卖跟别的地方大不相同，这就是个太平世界。赵京城心中暗想，罢了，张作霖的确是个人物啊，别看是土匪，把这地方管的还真挺好。跟守门的人打过招呼之后，有人到里边送信儿去了。商会会长张子云听说新民府赵京城来了，知道有事儿，赶紧带着人出来迎接。两个人见面之下寒暄几句，张子云一直把他陪进商会的客室，派人给戴春荣、刘东阁送信。时间不大，那二位也来了，设酒款待赵京城。在席前，他们三位就问

0: 驾光临八角台，难道有什么大事不成吗？三位啊，我来给你们道喜来了。
1: 哦，
0: 何喜之有？你们八角台团练长张作霖就要指日高升了，将军大人亲自下来训令，要招安于他。如果他能率众赶奔官府，弃暗投明，将来封妻荫子可就有了保障了。
1: 哦，是这样，
0: 这是真的。哈，我怎么能说谎话呢？不信，我把将军大人的训令带来了，请三位老兄过目。看来雨停飞黄腾达的机会来了，快去把团练长张作霖找来。要么过了有四十几分钟，张作霖骑马到了，他不知道什么事儿。张作霖一看，外边有一辆轿车子，有几个生人，看这样是官府来的。他心里头纳闷，这是怎么回事呢？甩凳下马，有人把马鞭接过去。张作霖背着双枪，大步流星进了客室。到屋一看，这三位举人老爷陪着个白胖子，这个白胖子能有个四十五六岁吧，留着燕尾胡，雍容华贵，一看就是官场的人。别看穿的是便衣，张作霖就抱拳：三位老人家找我有事儿。哎呀，雨婷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不但有事儿，而且特别有事儿。先给你介绍个朋友，认识这位吗？不认识。这位是新民府衙门的赵京城赵老爷。我老兄，这位就是我们这儿的团练长张作霖，张雨婷。赵京城也站起来了，拉住张作霖的手。哎呀，雨婷兄，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啊，我是专程来请你来的。张作霖越听越糊涂，赶紧坐下来，也说了几句客气话，问身边的张子云：蒙叔，这怎么回事？论私交，他管张子云叫蒙叔，因为人家六十多岁了。张子云拍拍他肩头：雨婷啊，机会来喽，告诉你吧，你要当官了，国家要招安你。嚯，究竟是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张子云介绍完了，赵京城又把事情的经过细向张作霖道喜。此刻张作霖在这坐着，就觉着忽忽悠悠，好像在云雾之中，高兴的热血沸腾，梦寐以求的机会终于来了。张作霖可不白给呀，就这种事情他想过何止千次万次，但是机会来了，他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相反倒提高警惕，这心呢悬到嗓子眼儿，不知道是吉凶祸福啊。

我是逼的走了这条路了。既蒙朝廷垂恩，想要招安于我，我真是求之不得。但是呢，我这个人呢，闲散惯了，我手下还有那么多的弟兄，我得跟大伙商量商量，然后再给赵老爷以满意的答复。行行行行行，你听啊，反正你不管怎么商议，你不能拒绝吧？难道说当官你不乐意，那不成了糊涂人了吗？我不走，我就住到八角台商会，听你的佳音。不过不能耽误的时间太长喽，明天这阵儿我要听你的答复，好吧？张作霖没多说，在这儿喝了点闷酒，净想心事了。那酒什么滋味他也没品出来，然后找个理由告辞他出来了。他走之后啊，这赵京城问这三位举人，看张作霖那意思还犹犹豫豫的，还望三位老兄给帮忙啊，将军大人就等着他的回信儿呢，我要办砸了没法向上峰交代。仨人一致表示，你放心，这事包到我们身上了。安下他们在这怎么谈论咱先不说，翻过头再说张作霖心里头七上八下乱七八糟，也不知迈哪条腿。回到八角台团练处，他那个办公室正好孙烈臣在屋呢。兄弟，听说来客人了啊。大哥，下个通知，把咱们磕头的八位把兄弟全给我找来，有急事商议。哎，好吧。他们磕头这八个人，孙烈臣、汤二虎、张作相、穆怀义、张世飞、张凯、张作霖，这几个人是不能离开的，有什么重大事情他们就在一起商议。时间不大，人到齐了，门前加了双岗，不准旁人偷听。张作霖就主持了这个会，在会上他先把赵京城的意思仔细讲了一遍，然后争取大伙的意见，究竟咱们应该答应还是不答应。大伙听完了，跟张作霖的心情差不多少，高兴嘛，还有点害怕。沉默了好一会儿，汤玉麟说话了，就这汤二虎，我兄弟，我说几句，你可要慎重啊。妈的，这官府没有他妈好心眼子。刚才我突然想起这么个事儿来，你记得去年在吉林有个白统领不？也是当官的，在老林之中招安了李歪脸子。李歪脸子手下有400多人，枪管也挺直。白统领请示了他妈什么官，答应招安他们，结果这400多人都他妈上了当了，武器也缴了，队伍也散了，结果被白统领全都斩尽诛绝呀。我这个教训咱可不能不吸收啊，咱能不能走了这条道了？要说官府不恨咱们那是笑话，咱们跟官兵屡次交锋，而且他们都没占着便宜啊。一看不行，又改变了招数了，动软的，挽个套叫咱们自己钻。兄弟，可要钻进套去，再想往回撤

0: 难了。我咱们大家得好好的想想，这事可不能大意了。让他这一番话说的，众人这心情啊都沉重起来了。张世飞在旁边也说话了，我补充几句。咱们绿林好汉受害者可不在少数啊，像方才二虎举那例子，数不胜数啊。结果到了官府，不是受气就是挨压，不是让人家改编了就叫人砍脑袋。我说雨婷啊，咱们的确得慎重。大伙七嘴八舌的就讨论开了。这孙烈臣一直不发言，他是张作霖的大谋士。张作霖转过身来问他，老兄，您的意思呢？哎，咱们应该肯定这是一件好事，咱便倒霉看反面。方才我考虑过，官府为什么要招安咱们呢？正因为咱们脑袋难剃，他收拾不了咱们，把咱们收去之后给他利用。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这是真的，不像设的圈套。再者一说了，咱们手下的弟兄充其量也就是几百人，几百条枪，官府要想剿灭咱们还不至于费多大力气。调几营军队来了，咱们不也干受着吗？何必拐个弯儿，费这些手续来招安咱们呢？再说这个事情他不是秘密的进行，肯定当新闻传于全市，尽人皆知。那么官府欺骗了咱们，将来再把咱们收拾了，可如何是好？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3: 玻璃山镇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深耕农业，情系乡邻，以现代化农机为底，以实干担当为责，用心用情带领群众稳生产、促增收，用青春坚守田野，用实干赋能振兴。十年前，26岁的殷良怀揣着对家乡的热爱与助力乡村农业发展的初心，回到玻璃山镇开启了创业之路，着手组建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历经多年的深耕细作，合作社现已初具规模，拥有耕种防收各类农业设备22台，配套建设办公用房800平方米，晒场4000平方米。合作社已然成为了当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中坚力量。多年来，殷良坚持把技术惠农放在首位，经常开展技术讲座，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积累的经验方法分享给农户。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吸纳周边村民到合作社务工，为他们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致富不忘乡邻的担当，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务工人员崔淑珍
4: 是永安村的，这几年一直带着几个姐妹给殷良家干活，给殷良家合作社干活，干农活。殷良的人呢实在，这一年合作社效益也挺好，一有活就找我们几个来干了，让我们在家门口不用远走就能挣着钱。
3: 在殷良的带领下，目前合作社已实现流转农户土地1500亩，托管农户土地2400多亩，规模化种植丹参、花生、玉米等粮食作物2500余亩。通过统一管理、机械化作业、市场化运营，真正实现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合作社增益的多方共赢，彻底激活了当地农业生产活力。从返乡创业的追梦人，到带领乡亲致富的领头人，殷良用真情与奉献助力农户增收致富，

0: 有力带动了当地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和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如今他依旧奔走在田间地头，深耕农业一线，持续探索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径，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务实的行动，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
1: 未来我打算就要往全产业链上继续发力，严格把握好质量关，按照绿色标准规范管理，不仅要多跑市场，稳住订单，把产业链拉长，让农产品卖出更好的价钱，还要引进新机器，推广新技术，真正把产业根基扎稳扎牢，踏踏实实的谋发展，充满干劲的往前闯，继续领着乡亲们一起干，让大家收入一年比一年更高，日子越过越好。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3: FM97.9 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2: FM97.9 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 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2: 双辽人民对伤病员，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转运过程中，都亲如家人。在四平战役中，担架队员刘格生

0: 赵万良把自己的衣服脱下给伤员盖，王永安拿出自己的钱给伤员买鸡蛋，高中生用自己的饭盒给伤员接尿，民选的队长王永发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从火线上抢下很多伤病员，把战友的尸体抢下埋葬。担任做饭的杨春和只要一做完饭就主动上火线去抢救伤员，抢下来后马上给喂水喂饭。战时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组织人力每天都接应转运伤病员。据胡永明回忆，打四平下来的伤员很多，每天午后接运一次，少时170人，最多时一次接1600多人。伤员一到，马上有人招待慰问，他们把募集来的烧饼、鸡蛋送给伤员吃，负责把伤病员运到在郑家屯的3个战勤医院。1948年，辽北医院也设在郑家屯，由医护人员包扎处理后，再中转到各兵站。伤病员多时，很多老乡家把自己的好房子、热炕倒出来给伤病员住，如原老爷庙一带和博山屯都住过伤员，为伤员烧水做饭。居民老屈头把自己的被拿给伤员盖，自己侍候伤员。兵站工作人员刘顺、任庆祥等送伤员时，对伤员照顾得无微不至。双辽各界人士还经常开展慰问伤员的活动。1948年元旦，由县政府郑科长率爱国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防疫会、商务会、妇女会、木铁工会、学校等各界各单位带着肥牛、慰问金等到各战勤医院慰问伤病员。解放战争时期，双辽人民无微不至运转看护伤员，对每一位伤病员都亲如家人的同时，中共双辽县委成立的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组织人力每天都接应转运伤病员，共出动医生314名，看护伤员28806人次。女代表穆老太太俯首于每个伤员的脸上，给予伤员无限爱抚。小学生们也高兴地唱歌给伤员听。1947年1月前后，郑家屯区一次慰问伤员就募捐7360元钱的东西。他们还组织慰问团安抚荣军，给荣军安家，帮助做买卖、发展生产。半年给52名荣军特别照顾1200元。白氏村在20天内就慰问伤员4次。10月29日，范村长自愿慰问伤员一口猪。11月1日，40-50名老百姓又送给伤员一头牛，各家的男女老少都来了，到各病室去唱歌安慰伤员，问伤口疼不疼，病好一些没有，冷不冷。11月末，伤员撤走后，白氏村干部又冒着风雪去慰问，拿纸烟给各位抽，伤员十分受感动，表示病好后坚决回到前方去多消灭敌人。1948年，东北野战军转入全面反攻阶段，于文清曾2次担任辽北省前线劳军慰问团团长，亲赴四平慰问全体指战员。1949年1月，北平、天津解放，于文清任辽北省慰问团团长，代表全省人民到关内慰问第4野战军全体指战员。阎宝航主席多次率代表团慰问前线战士和民工。一次，阎宝航主席和夫人高素彤女士赴郑家屯火车站慰问光荣负伤的前线将士。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 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我们节目来重点关注未成年的保护。在侵害孩子的案件当中，熟人作案屡屡发生，该如何保护少年的你？为如何筑牢未成年人保护防护堤做了详细分析，也发布了多起涉及未成年保护的案例，熟人作案特点很突出。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举案说法。

0: 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四地八家核酸检测机构被立案通报或处罚。据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部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已经有北京、安徽、福建、河南四地八家核酸检测机构被立案调查、通报或者处罚。在北京，一个月有三家核酸检测机构被立案侦查，一家被处罚。来自平安北京通报，朴实医学检验实验室因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被立案侦查，六人被采取行政强制措施。5月27号，北京海淀警方对北京金准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立案侦查，17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在5月29号，北京中同兰博医学检验实验室涉嫌违法犯罪被立案侦查。此外，在5月11号，北京石贞堂中西医结合医院有限公司以核酸检测点的样本保存液过期，被罚款5万元。另外，据信用中国官网消息，福建福州金玉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存在医疗质量管理制度不健全，被罚款5万元。合肥和合医学检验实验室，另外合肥的诺卫尔医学检验实验室超能力承载检测业务，超时出具检测报告，几次出具假阳性报告，两家实验室被给予警告。在河南许昌，金玉医学郑州区域负责人张某涉嫌实施引起疫情传播行为，被立案侦查。北京顺义120急救分中心延迟救治事件，四人被问责。来自央广网的消息，北京顺义区纪委区监委通报了顺义120急救中心延迟救治事件调查和问责情况。值班车组存在问题是：一、没有及时出车；二、对急症患者病情研判有误；第三是没有对急症患者进行自救指导。另外，顺义120急救分中心存在的问题是：一、岗前培训工作落实不到位；二、没有按照要求报告相关情况。在顺义区医院存在的问题包括：一、对顺义120急救分中心管理不到位；二、善后处理不当。还有顺义区卫生健康委存在的问题是：一、对顺义区医院监督管理不严格；二、没有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那事件处理结果，给予顺义区委卫生健康工委书记王新兵党内警告处分，给予顺义区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赵月华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顺义区120急救分中心主任赵雪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政务撤职处分，给予顺义120急救分中心南采值班车组医生刘晓云开除处理。起诉校园暴力和欺凌犯罪案件较2018年降了70%。来自人民日报的消息，近日最高检以携手落实良法共护祖国未来为主题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实施一年来检察机关履职情况，并发布了相关案例。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提起公诉60553人，同比上升5.69%。办理控辍保学、追索抚养费、追索网络打赏大额消费等支持起诉案件2198件。通过办案倒查发现，相关责任主体没有履行强制报告义务，报告应当报告不报告案件是1604件，追责299件。起诉校园暴力和欺凌犯罪案件较2018年下降74.7%。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警惕落入校园创业陷阱，来自中国青年报的消息，打着校园创业的幌子，实则收取入门费，并且不断拉人入伙，一些大学生上当受骗。江苏大一学生张生半年前被网名为校园达人吕布骗走了2900多元，但这个平台，张生告诉记者，在微信群里，这位吕布和所谓导师推荐的项目只有流量王和元宇宙宠物电商，为了让事主们相信，群里有不少是演员和制造氛围组。张生向国家信访局反映了问题，市场监管部门回复说，该企业查无下落，拟将该企业列入异常名录。律师认为，吕布以及团伙已经涉嫌诈骗罪，属于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行为。
1: 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光明，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0: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他们的健康成长关乎千万个家庭的幸福安宁，如何守护少年的你也成了全社会重视的问题。近日，为如何筑牢未成年人保护防护堤做了详细分析。在涉及到未成年人审判工作中，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特殊优先保护原则，2017年以来，依法审理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案件是409件，其中刑事案件73件，民事案件336件，依法严惩严重侵害未

0: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犯罪行为，切实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好，下面我们来连线副庭长刘真君。你好，刘庭长。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次发布的相关的一些案件。未成年人保护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父母疏于照看商场电梯伤害幼童，谁知错，请你把案情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两岁的珊珊呢和父母到购物中心购物，在乘坐自动扶梯下行的时候，珊珊的父亲站在前排，珊珊母亲呢是边看手机边牵着坐在扶梯台阶上的珊珊。在这期间呢，珊珊用左手触摸扶梯的缝隙后，左手受伤严重。
0: 嗯，那这个事情谁来担责？法院怎么判决的呢？
1: 因为珊珊呢年仅两岁，作为父母呢理应进行安全教导和必要的看护，但是珊珊的父母没有及时发现珊珊坐在扶梯上触摸扶梯间隙的这个危险行为，没有尽到教导和保护的职责，是存在过错的。购物中心呢因为对珊珊的危险行为没有及时的制止以及救治不及时，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最终法院是按照过错程度判决购物中心赔偿了珊珊相应的损失。
0: 嗯，还有一类案件就是猥亵儿童，恶魔就在身边，请庭长把这个案例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周某呢，被告人周某年过六旬，本该是颐养天年，但是他却在居住的小区广场以糖果为诱饵进行哄骗，多次对多名孩童进行猥亵，严重侵犯了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和身心健康。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周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猥亵儿童罪，依法对其判处刑罚。
0: 嗯，对这样的案件，庭长有什么提示吗？
1: 孩子们的身边总是会隐藏着一些令人深恶痛绝的犯罪分子，他们用小恩小惠进行引诱和哄骗，伤害没有丝毫防御能力的孩子们，严重侵害了儿童的身心健康。这也再次给我们家长敲响了警钟，一定要加强对孩子的监护，做好安全保护的教育，提高孩子的防范意识，预防此类案件的发生。
0: 嗯，下面这个案例也是所谓的熟人作案，请法官把这个案情介绍一下。
1: 这个是学校门口的一个文具店老板，被告人赵某，他注意到呢经常来购买文具的小红，后来多次和小红发生性关系。赵某呢明知小红是未满14周岁的幼女，仍然多次对其实施奸淫，严重侵害了小红的身体健康，其行为构成强奸罪，法院依法对其从重处罚。
0: 嗯，这里面讲的这个熟人啊，是熟到什么程度的熟人呢？您对这个家长和孩子有什么提示吗？
1: 其实啊，熟人不仅仅是指亲朋好友，还包括孩子们生活中经常可见到的人，所以呢，在此也提醒我们家长和孩子们要高度警惕熟人性侵类的犯罪。孩子们上下学尽量结伴而行，不要和他人共处私密空间，要学会拒绝。家长呢，都要加强对孩子们的性教育，和孩子们敞开心扉沟通，帮助孩子们防范身边的危险。
0: 嗯，我们再来看一个比较常见的案例，就是孩子们课间打闹受伤啊，谁来担责？请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1: 这个案子的小琴和小英呢是初中同学，课间休息的时候呢，两个人就在教室的楼梯附近打闹，期间呢，小英搂住了小琴的肩膀，两个人在楼梯里头就撕扯起来了，周围的同学也进行了劝阻，最后呢，两个人因为重心不稳，双双摔倒在地，小琴也因此受伤，造成了腓骨骨折。
0: 嗯，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1: 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呢，小琴作为初中生是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存在危险性，并且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小英呢，搂住小琴的肩膀和她进行撕扯的行为和小琴的受伤之间是存在因果关系的，对于小琴受伤具有一定的过错，也应该在其过错程度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么小英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应该对此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0: 嗯，
1: 校方呢虽然进行了安全教育，但是在学生打闹的时候没有及时的制止，救治措施也存在不及时，存在一定的疏漏，应该对小琴的受伤承担一定责任。最终法院按照各方的过错程度进行了依法判决。
0: 嗯，学生们在学校课间期间这个安全事故是时有发生的啊，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1: 那么学校呢就应当加强对孩子们课间活动的一个安全的监管，防止像拥挤伤害呀、追逐打闹各种危险行为。学生自己呢也应该有相应的安全意识，要谨记课间玩耍需谨慎，遵规守纪，护安全。
0: 我们再来关注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一个孩子他是多次盗窃，法院呢就通过对孩子的母亲进行家庭教育指导来助力这个行为矫治。请您把这个案例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案子的被告人呢是一个未成年人王某，他因为结交了一些热衷高消费的朋友，多次伙同所谓的朋友盗窃商场的一些名牌的衣服呀、鞋子等等，还多次利用打这个篮球之机呢盗窃他人的手机。法院经过审理后之后认为，这个王某呢已经构成盗窃罪，但是考虑到他是未成年人，也是自愿认罪认罚，已经退赔了经济损失，并且取得了部分被害人的谅解，依法对其从轻判处了刑罚。
0: 那么在后续工作当中，法院如何来借助家庭教育啊，对这个孩子进行矫治呢？
1: 我们在回访帮教的时候发现呢，这个王某的母亲虽然是全职在家，但是由于教育观念的缺失，对孩子青春期的一个心理变化和需求、交友情况关注不足，没有及时发现孩子的违法行为。对此呢，我们院是联合区妇联对王某的母亲进行了家庭教育指导，重点针对王某的性格特点和家庭环境制定了家庭教育的指导方案。现在呢，孩子的父母也意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亲子关系得到了一个修复。
0: 在法官办案过程当中会发现，这个未成年人犯罪通常它是和成长环境与家庭教育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吗？
1: 因为今年1月1日实施的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了父母应当树立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承担起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一个主体责任。特别是对于青春期的孩子，父母更应该树立一个正确的家庭教育的理念，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的方法，要及时关注孩子们的情绪和心理变化，做到关心爱护和严格要求并重，改善家庭环境，促进未成年人的全面均衡的发展。
0: 密云法院通过对近五年审理的这个案件进行分析和调研，其中这个涉及到未成年人案件主要呈现哪些特点呢？
1: 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未成年人犯罪的类型相对比较集中。我们通过调研发现，性侵类的、盗窃类和寻衅滋事类的案件占比达到70%以上。第二类呢，就是性侵案件频发，熟人作案的现象比较明显。近五年来，我院审理的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占到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56%，其中85%为熟人作案。那么这里的熟人呢，就包括既包括被害人的邻居啊、同村村民，甚至还包括亲戚。然后第三类呢，就是案件的发生场所特征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性侵案件，它多是发生在未成年人独自在家或者是外出等脱离父母视线的情况下发生的。那么第四个特点呢，就是涉未成年人的侵权的保护案件多发。这里的这个侵权保护呢，主要就是指的涉及未成年人一个抚养抚育啊或者是探望类的案件，占到我们全部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的54%。然后第五个特征呢，就是未成年人的侵权案件集中在三大场域，主要集中在像教育机构呀、娱乐场所或者是公共道路三大场所。
0: 近年来记者了解到，法院致力于加强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积极的延伸审判职能，也通过四聚焦四重点少年审判工作机制来不断的筑牢未成年人保护的这个防护堤。那么具体到四聚焦四重点都包括些什么呢？
1: 第一个呢，就是要聚焦我们涉未成年人的家事案件，重点维护好亲情关系。我们是始终立足家事审判温情化解的模式，在定份指证的同时，联合社会力量为当事人以及涉案的家庭成员提供心理疏导、家庭关系的辅导等专业的服务，促进矛盾纠纷的长效化解和亲情关系的一个弥合和修复。我们五年间呢，涉未成年人家事案件40%以上呢都是以调解方式结案，通过我们的心理疏导也挽救修复了家庭100余个。对于特困家庭的涉案未成年人，我们逐案建立了关护档案，对10名关护对象开展走访慰问22次，让司法关爱的阳光雨露滋润孩子的心田。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聚焦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重点强调审教结合。对于涉案的未成年被告人，始终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我们五年间呢，总共对 大概是24%的未成年被告人适用了非监禁刑。
0: 嗯，
1: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当中反映比较突出的家庭教育缺失的问题，

0: 我们专门成立了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也就是我们的蜜之语心理工作室，邀请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师引导监护人呢承担对未成年人的一个监护教育的职责，帮助修复家庭关系。截止到目前，我们共对相关的监护人进行当庭训诫36人次，发出家庭教育责任告知书、家庭教育指导令23份，开展一对一的家庭教育指导23案，31人。第三个呢，就是聚焦未成年人保护合力，重点做好庭外功夫。我们始终立足少年审判的职能，注重挖掘未成年人犯罪的深层次原因，以及未成年人被害人的权益受到侵害的一个社会原因。针对像学校的管理漏洞、像保安公司的人员管理松散等突出的问题，向相关的单位发出了多篇司法建议，并且逐一跟踪督办。2021年，我们还推动区委政法委等10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密云区中学生成长护航的行动方案，全方位护航带小学生的健康成长。第四个呢，就是聚焦未成年人的法治教育，重点关注延伸效果。我们将法治副校长的人数由5名增加到30名，担任辖区29所中小学校的法治副校长，覆盖了全区60%以上的中小学校。现在可以实现以一人一校的方式，为辖区的中小学的学校提供订单式的普法。我们5年间呢，共开展像法治微课堂、法治讲座、精神观摩等各类活动140余次，受益的师生和家长达到了5万多人。2021年，我们还妥善化解了51起涉教育培训机构的纠纷，有效平复了家长和教育机构之间的矛盾，为孩子们营造了和谐的成长氛围。
1: 那么最后，针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法官有什么具体提示吗？
0: 第一个呢，就是一个职能延伸的长效化。我们也将充分延伸审判职能，依托我们的蜜之语心理工作室，联动心理疏导、妇联统筹、法治校园、回访帮教等多项特色工作，推动形成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一个整体合力。第二个呢，就是安全教育的多样化，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引导未成年人敢于对性侵等不法侵害说不，不断增强他们自我保护和防范的能力。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呢，更是要加强跟孩子的沟通和监护，及时了解孩子的心理状况和行为变化，尊重孩子的成长特点，构建一个健康和谐的亲子关系。第三个呢，就是行业监管的全面化。我们也建议公安机关和文化管理部门定期对网吧呀、游戏机房、酒吧和歌舞厅等娱乐场所进行一个集中检查，然后建立旅馆、宾馆、酒店等住宿经营者接待未成年人的一个预警机制。同时呢，要加大一个监控的覆盖力度，然后在一些偏僻幽暗的角落呢，增加监控的摄像头，或者是增强一个巡逻的力量，减少因为监控不到位而导致的突发或者是偶发案件。最后一点呢，就是家庭教育指导的一个精准化。我们也将联合区妇联和其他的社会组织，通过邀请专业的力量，开展以案施法等活动，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提供针对性的教育培训，帮助呢他们了解子女的心理特点，普及科学的家庭教育观念和方式方法，帮助家长们能够成为称职的父母。
1: 好，谢谢刘庭长，再见。
0: 谢谢梁宁老师，听众朋友再见。
1: 好，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副庭长刘真君，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那现在呢，已经进入了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这个时候呢，雨水在逐渐的增多，气温呢也在逐渐的升高，湿热加重。那么芒种时节，我们应当如何做好养生呢？

芒种时节呢，天气炎热，出汗增多，比较容易耗伤津液，也容易出现烦躁和口渴这样的表现。那么严重的时候呢，还可能会出现中暑，所以医生提醒呢，随着汗液的大量排出，还有各种电解质，那么特别是维持神经和肌肉正常功能的钾。那么假如说这个体内的钾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则可能会出现倦怠疲劳、精神不振这样的现象。那么严重的时候呢，还可能会这个导致更严重的后果，所以一定要注意预防暑热，补充水分。

夏天这个时候喝水呢也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那么正常健康的成年人一般每天的饮水总量是1500到1700毫升。夏天这个时候天气很热，出汗呢也相对比较多，所以说可以适当的喝到2000到2500毫升左右。那么当然其中呢包括了日常饮用水，还有饭啊、汤啊、粥啊，或者是蔬菜和水果所含的水分。那么具体的饮水量应该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

那么建议大家呢少量多饮，每次喝水200毫升左右，不要等口渴了然后再大量的喝水，还有就是不要用饮料来代替水来喝。那么天气热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喝冰水。那么当然患有青光眼或者是心脏疾病以及肾功能异常的人群呢，饮水啊，这个量呢是需要遵医嘱的。

另外，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尝试喝一点枸杞防暑茶。芒种这个时候解暑，可以试试自己煮一杯枸杞防暑茶，需要枸杞十克、五味子十二克、菊花十克，冲入300毫升的开水，焖泡10分钟左右。之后呢，再加入3克的薄荷，然后再稍微焖一会儿就可以饮用了，有补肺生津的作用。

另外就是说，这个可以适当的午睡，那么午睡30分钟左右，有助于减缓疲劳，恢复体力。也可以适当的晒晒太阳，正所谓是春夏养阳，和阳光充分的接触，有利于气血的运行和精神的振奋。

在湿热的环境当中呢，很容易觉得疲倦或者是精神不振。那么芒种这个时节呢，我们可以试试这样来吃。首先就是清补，那么清补呢并不意味着只单纯吃一些蔬菜和水果，那么事实上呢，清补呢是重在强调补和养，只不过是在补养的同时呢兼具清热解暑的这样一个功效。比如说鸭肉，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不温不热，而且有滋阴养胃、健脾补虚利湿的功效。

另外就是忙中的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苦味的食物，因为通常苦味的食物都是具有清热解暑的作用的，正所谓苦下食下，下不苦。那么芒种这个时候呢，适当吃一些苦味的食物，比如说苦瓜，或者是莲子或者生菜等，对人体也是大有裨益的。除了苦味的，那么也可以适当吃一点酸味的。酸味呢，能够敛汗止泻祛湿。那么一些酸味的水果呢，具有去暑益气、生津止咳的作用，比如说乌梅、山楂、柠檬和葡萄。

另外我们在这个季节适当的喝一点薏米赤小豆粥也是很不错的。我们可以把绿豆、莲子和叶芦根等加入粳米当中煮粥，之后食用呢，可以起到健脾胃和去暑热的功效。

在现在这个时节呢，虽然是天气逐渐的热起来了，但是也不要过度的贪凉。热了就特别想吹空调，特别想喝冰水，但是可能是短时间内我们觉得是很畅快的，那么其实呢，这个身体却是伤在内里了。贪凉久了，阳气会被损伤，那么脾胃功能就会下降，容易出现腹泻啊，或者是胃疼、关节疼。那么尤其是这个空调呢，调度数的时候，我们不要调得特别低，不要低于26度，风扇呢也不要对着直吹，那么冰饮呢最多是一小杯，而且最好呢是要喝温水的。

同样是不要熬夜。那么中医讲的夜卧早起是夏季养生的基本原则，但是这个夜卧呢，并不是说熬夜，而是指在没有困意的情况下，可以比平时稍微晚30分钟左右睡觉。那么早晨呢，按照日常的时间起床，有精力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稍微早起30分钟左右，

另外，芒种这个时候呢，天气逐渐的热起来，而且这个是一种湿热的感觉。这个时候呢，人也比较容易跟着上火，所以说每天给自己这个用自己比较合适的方式来降降火，比如说散散步或者听听音乐，做做深呼吸，那么这样呢对身体是很这个最大的照顾。另外，保持心境的平和宁静畅达，也是可以取得心境自然凉这样一个效果的。

么骑行呢是对人体健康有益的一种锻炼方式，但是我们要让骑行这项运动变得更安全更科学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那么首先就是说，我们要把车座调到一个比较恰当的高度，车座呢不要过高或者是过低。那么如果这个座位太高的时候呢，骑行的时候这个臀部晃动会较大，如果这个座位过低，那么膝盖呢会过度的弯曲，增加关节的压力。一般这个座高应该是比腿长这个低2到3厘米，这样一个高度是较为合适的。

另外一点就是这个车座和这个把手之间的距离也是要给它调一个恰当的距离。那么车座和把手之间的距离如果太大，那么骑行的过程中呢，身体会过分的前倾，长此以往呢，会影响了脊柱、腰椎和肩关节等，引发疼痛、劳损或者是损伤。那如果距离太近呢，骑行的时候会增加膝关节的压力，容易造成膝关节的损伤，而且下肢也不容易发力，降低运动表现。那么车座和车把之间的距离呢，最好是一肘加一拳这样一个距离。

另外就是在骑行的过程中要尽量保持一个正确的姿势，身体稍前倾，两臂伸直，腹部收紧，尽量采用腹式呼吸的方式，膝和髋关节保持协调，注意把握骑行的节奏。另外骑行的时候呢，目视前方，前脚掌踩踏板，脚尖还有膝关节和髋呢都要朝正前方。

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热身和拉伸的这个运动是不能少的，一定要做好热身和拉伸。拉伸的时候呢，需要着重的牵伸股四头肌，还有臀部肌肉以及大腿后侧的肌肉，可以通过体前屈方式进行后侧的拉伸。那么通过前屈、侧屈和旋转等对腰部的肌肉进行牵伸。骑行之后呢，建议静态的拉伸，拉伸到一个位置停住，然后保持20秒左右，感觉身体放松之后呢，再进一步加大这个拉伸的程度。

另外呢，专家提醒说，这个连续骑行的时间呢，最好是控制在一个小时左右的。那么时间过久呢，也可能对身体造成损害。另外就是说，如果骑行当中发现膝关节有明显的弹响，或者是局部明显的疼痛，那么说明可能有膝关节或者是软组织的损伤，是要停下，然后及时就医的。

0: 那么现在呢，又到了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荔枝呢，鲜嫩清甜，不仅是水果，而且也可以说它是一味中药。合理食用的话，是可以养肝补血，补脾益胃的。那么荔枝当中呢，含有色氨酸，可以抑制大脑过度兴奋，帮助睡眠。食用呢，可以改善睡眠健忘和神疲这样的症状。另外呢，荔枝甘甜多汁，含水量较高，可以刺激唾液的分泌，有助于生津止渴、开胃健脾，可以增强食欲，尤其比较适宜口干舌燥和食欲不佳这种情况来使用。
1: 冬天的风雪掠过，给秋天带来。
0: 另外，荔枝果肉当中呢，含有丰富的葡萄糖、蔗糖，含糖量高，具有补充能量和营养的作用。那么在中医典籍当中呢，荔枝是被誉为果中美玉和纯阳之果。它呢，味甘，性酸，性温，微酸性温，归脾、肝、心经，具有多种独特的养生功效。

0: 生，贵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健康有质量的生活。
6: 您知道这样的一句话吗？说五脏会说话。可能我们有些人会说五脏会说什么呀？他们今天每一天都在为我们的这个生存呢、来进行一种默默无闻的工作。但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的五脏真的会跟我们说一些话，只是他们的这个声音、他们的语气、语调和他们的语言的密码，您还不一定会懂。五脏包括什么呀？心、肝、脾、肺、肾。那我们今天就听听五脏到底跟我们说了哪些话我们能够听得懂。那为此呢，我们也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中医验方高手，大家的老朋友冯野秋院长。冯院长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6: 关于五脏会说话，那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说，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他这一话怎么来理解呢？
7: 人体啊，就是在中医看来呢，就是归纳为五脏，心肺脾肝肾。实际上它不是光一个单纯的解剖的这个脏器，而是归纳为人体的五个重要的基本的系统。比如说心呐、脾呀、肺呀、肾呐、肝呐，它相对应的呢人体的几大系统。这些系统出现问题之后呢，它会产生一些症状、一些体征。比如说咱们这个肝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它表现为人呢善呼，就是说人呢就长吁短叹的。如果心出现问题呢，可能出现喜笑啊，这个它就是说反映通过一些症状反映出来。咱们呢可以通过这些症状的捕捉，然后呢去判断五脏出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见诸外而知其内，就是说它反映出症状体征之后呢，咱们可以判断出相应的脏器出现问题了。
6: 就是按照这种相关的内容可以判断。那咱们今天呢就一个一个来听哈，听听我们的五脏六腑到底跟我们说了哪些语言。如果按照我们的五脏啊这个重要性，或者是他们的这个位置的重要性，在五脏同条中的重要性的话，我们先会和大家说一说心，您看行吗，冯院长？
7: 可以的。在中医看来呢，内经上讲呢，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就是说这个五脏六腑它也不是说均等对待的，而是说它有主有次。心脏呢在五脏六腑之中呢，就是说处于一个君位的位置，就是说它的位置比较重要。
6: 心的比较重要。那一般我们在中医当中会说有心火呀，这个什么心经怎么样啊，心气儿旺啊，什么还有心寒呢、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那么他会跟我们说什么样的话呢？当心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他又是怎样表达？咱们细说说好不好，冯院长？
7: 可以的。就是说心出现问题呢，对应为人体这个外在的表现呢，人喜笑，就是说人呢经常的这个笑啊，就是说甚至是说大笑，这样呢说明可能在心气啊出现不足了。心的问题呢它也是比较复杂的，像刚才咱们讲了，它从多个角度，比如说咱们说心气不足，这个人呢经常出现乏力，比如说爬个楼梯啊，走个远路啊，或者说话呀、就上气不接下气了，这就是说明咱们心气不足。如果心阳不足呢，这个人呢就是说特别怕冷，特别没有劲儿，然后咱们测量血压呢，血压也特别低，这就是说他的心的阳气弱了，就是咱们从心阳的角度去调整。还有很多人呢是心阴不足，就是心阴不足，啥叫心阴不足？就经常失眠，然后盗汗，经常啊就是心烦气躁的，然后五心烦热呀，这都是心阴不足。总之呢，心脏的问题啊，它的分 的这个辩证啊还是比较细的，但治疗起来呢也是比较那个，就是说比较细致。
6: 心阴经不足，这个又像我们平常所提到的，就是这个阴虚啊阳虚啊，那么它会痛，会有一些闷，不同的症状的时候还是不一样的，是这样吗，冯院长？
7: 是这样，就是心脏啊，就是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特别的重要。而且呢，就是咱们现在很多这个猝死性疾病啊，大多都是心源性疾病。尤其在这个寒冷的季节啊，天气比较寒冷，一些老年人呢，可能平素啊就有这个心的阳气不足，然后呢，加之呢可能是平时血脂高啊、血粘稠啊，经常就是说比较劳累啊，比较熬夜，所以说在这个季节经常出现这种心源性猝死。比如说咱们最常见的就是心梗，就是急性的心脏猝死性疾病，他的临床表，他也不是说就是说这个病，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这个比如说这个心梗可能来的比较突然，可能一下子说来了这个没法防范，其实不是啊，就是他在早期的时候呢有很多症状呈现出来啊，比如说哈这个年龄可能在45岁以上，经常出现前胸这个闷，尤其这种闷呢上不来气儿，老就想说是长呼吸深呼吸，总是感觉这个屋里边的气儿不够用时，老是感觉

0: 要就心喘气，再一个呢，胸骨这个胸骨的后段下段出现这种压榨性疼痛，这种疼痛吧，很多人就是一出现这个胸骨疼就比较害怕，比如说像针刺样疼痛呢，就是它一般来说呢就是一种神经痛，问题不大，尤其出现那种压榨性疼痛，就是说像一个东西压到你胸口上一样，比如说像有的人说我像有石头压到我胸口上一样，就是特别闷呐、啊，特别沉重的感，这个时候一定要去注意去小心了，这就是可能是咱心脏缺血了一个求救的信号。另外呢，从心经分布的位置看呢，就是这个出现这种心脏缺血，在中医看来就是说咱们这个少阴心经啊，有手的小指或者手臂的内侧出现这种放射性疼痛，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啊，就是它极有可能是咱们心脏缺血，然后呢造成这个心经的一个反射的这个疼痛，如果出现这种症状呢一定要去小心。另外呢，就是前胸疼痛贯穿后背，就是说中医的那个话说就叫胸痛彻背，就是说前胸后背连着这么疼啊，这个也是就是说心脏缺血比较严重了，这个时候一定要不要去大意说我就喝点速效救心丸呐，或者是我就就是吃点什么止疼药，这千万不可取啊，就是一定要去及时就医，要不然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恶性的后果。
1: 有胸痛胸闷，前胸后背有这个疼痛点，甚至有贯穿的这种痛，它都已经给了我们求救的信号了。也有人在平台当中向我们咨询说，这个冯院长好，慧宇好，那我经常会有睡觉的时候都能听到自己心脏蹦蹦跳，还有的时候就像一个大石头压着我的心喘不过气来，这种情况我应该做哪方面的筛查呢？
0: 像他这个情况啊，就是典型的心肌缺血了。尤其很多人呢，就是说很多人经常，比如说在睡梦之中，出现的这种上不来气儿啊，这种感觉胸，那自己都听到自己的心跳啊，就感觉扑通扑通这种啊，这就是说心脏缺血。尤其人吧，就是在活动的时候呢，血液循环是比较快的，心脏啊也处于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相反呢，在这种安静的状态或者是睡眠的状态呢，人的心率会下降。这样心率下降之后呢，心脏的搏动力也下降，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心脏缺血的这个矛盾呢就比较突出。所以说很多人这个心脏病啊都是在睡眠之中出现的，就跟睡着觉突然感觉这个上不来气儿了，这一下就醒了。或者有些人呢，就是说严重一些，可能在睡梦之中直接就睡眠直接就过去了，就是可能都没有任何的这个抢救的这个余地。所以说这个心脏啊，它给你反射出信号之后，大家不要大意。尤其很多人说，你看我出现胸痛了，哎，我吃点止疼片吧，把这个症状疼痛掩盖住了，这样呢是最不可取的，这也是一个最危险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对人的健康是威胁很大的。
1: 所以当这个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去掩盖这些症状，而是应该找到它的病因根源，找到了根源之后，我们才能够找到对症的方式和方法。比如说通过像我们西医里面的这个彩超啊，心脏的一些超声的筛查呀，中医里面也可以把脉问诊啊，通过舌苔脉象发现你的心脏的一系列的问题，这些可能都是能够及时的和我们心脏进行对话的方式和方法，不然可能延误了最佳的一个干预的时间。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 说完了心，那我们要继续说了，让我们的中医专家来排排序。那么五脏里面排在第二位的，您认为

0: 所谓的像那个大臣一样，他呢属于排在第二位的，就是心肺相连嘛。就从解剖位置来说，
1: 经常会说肺心症是吧？
0: 对对对，肺心病，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呢，肺脏的疾病呢也会导致心脏的疾病。
1: 对，
0: 相反就是心脏出现问题呢，也会出现刚才咱们讲了胸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儿啊等等。
1: 嗯，
0: 另外呢，中医讲肺主气啊，就是说人体这个气啊由肺所主的。
1: 嗯，
0: 尤其这个肺气啊对人体很关键啊，就是一呼一吸之间呢，吸入这个清气，然后排出身体内的浊气，然后呢，它也是一降的时候呢，其实是肺在起作用，所以说呢，肺呢跟人这个健康也是密切相关，尤其像咱北方人啊，就是说最常见的这个疾病啊，就是说肺心症，或者是慢性支气管炎，就老慢支吧，就因为东北这个气候比较寒冷，就是说再加上啊，这个可能就是有很多人爱吸烟呢，导致这个肺部的免疫力低下。结果呢，就是造成这个肺部出现问题，久而久之呢，肺心同病嘛，就是，肺病之后就会导致心脏出现问题。常见的，比如说像肺气肿啊，肺心病啊，心源就是它也是说肺病也是引起心脏出现问题一个重要的一个脏器吧。
1: 嗯，特别是这个季节慢阻肺呀，是吧？哈，这可能都是哮喘呐、咳呀、老慢支啊，都是咱们北方进入到秋冬季节，老年朋友容易出现的，特别是有一些救急的朋友。那既然我们第二个哈，这个冯院长把排在第二位的说这是我们的肺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要说一说了，肺其实会不会也给我们很多信号，那我们也忽略了呢？它给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性别信号会不会也不一样呢？咱们就细说一说，冯院长。
0: 肺呢，它这个出现问题之后啊，会有很多这个信号传递出来。
1: 嗯。
0: 比如说在这个情志上讲啊，肺主忧啊，忧伤，就是说这个人呢、如果总是情绪低落，总是感觉就是说特别的兴奋不起来，总是不高兴，然后呢，比如说经常愿意哭啊，这个呢就是说咱们这个肺脏出现问题了。就是比如说咱举个例子说吧，看那个，比如说像《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哈、你看她经常就是说这种，流泪啊，就是说这种特别委屈啊，最终呢可能形成这个肺部的疾病，可能像所说的这个肺结核啊，就在古代的时候是肺痨，所以说这个肺脏出现问题啊，人就喜悲伤、喜忧愁，就是特别不开心、特别不兴奋、特别不高兴。如果出现这个情况呢，大家就注意可能是呼吸系统的问题了。如果是在这个说在这个临床症状来说呢，如果经常出现这种咳嗽，呼吸困难，气短。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小心啊，就是可能是肺脏出现问题了，就是说一定要去及时的去就医或者看一看，不要说就是随便吃点药啊去掩盖这些症状，最终呢把这个病程的拖延时间长了，形成慢性疾病了，治疗起来难度就比较大了。
1: 这个咳其实是一个特别容易让我们忽略的哈一个症状，那么就光这一个咳，其实它就很多种，有干咳，有带有痰的，有带有黄痰的、白痰的，还有百日咳，还有这种慢性的咽炎也和这个咳也能够挂上关系，所以我们说肺的问题一呼一吸之间真的值得我们去关注。那么我们怎么来判断呢？当肺有没有问题的时候，还是说它仅存于我们的咽部啊、气管啊、支气管啊，还是已经有严重的这个肺部的感染的时候，它的表现症状、表现指征和我们呈现的状态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呢？
0: 是这样，就肺吧，就是咱们说的所谓这个肺，在中医里所谓的肺呢，包括咱们这个解剖里边的，比如说这个鼻呀、咽呐、喉啊、气管啊，然后就是肺，它是整个说通俗一些，它指的是咱们整个呼吸系统，就是说呼吸系统出现问题了，
1: 好，那我们暂时先挂断这个冯院长的电话，然后呢，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冯院长来进行连线啊。稍后的时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留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
2: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立伤骨，酒行伤筋。不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哟。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健康有质量的生活。那今天我们就好好来说一说这个五脏跟我们都有哪些对话呢？有人在平台当中说了，就是啊，有一些给我们的信号，其实人家已经给了，但是我们却没有接住，连一句回话都没有哈。那也有人说，是我发现这些小问题了，但是我并没有当回事儿，这就是我们平常可能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了，小病啊，这个没当回事儿，拖成了一个由急性拖成慢性的，慢性的变成严重的。比如说，就像刚才冯院长说到的这个咳的问题，其实一个咳可能就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一个困扰。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工作环境当中，就有一位小伙伴，他就有百日咳。那么大家可以一想啊，这要咳个100来天，这个可想而知。他自己的这种痛苦带给自己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带来的困扰，甚至可能已经影响到他的睡眠了。而我们知道睡眠的问题也会影响到他的白天的一个生活的状态，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专业人士共同来学习和了解五脏它真的会说话，只不过我们可能还没有真正的来了解它的这些语言。所以通过我们的专业人士，通过这种我们的心肝脾肺肾的一些给我们的症状，咱们就好好了解和学习到底他会跟我们说哪些语言，让我们也跟他有一个心灵的对话。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也继续来连线我们的专业人士。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中医验方高手冯野秋院长。那么在我们的以往的节目当中，通过和冯院长的沟通啊，我们真的学到了不少的一些中医中药的养生之法，甚至有不少

0: 咳嗽没有痰，这个时候呢，咱中医看来是阴气不足，也就是所谓的阴虚性咳嗽，阴虚，肺燥引起的咳嗽，它就表现为干咳呀、无痰呐、嗓子也比较干呐，然后伸出舌头之后一看，舌苔比较薄，就是咱们或者出现这个薄苔，就是舌苔没有苔，这个时候呢，咱们基本可以判断出阴虚。这个时候如果咱治疗呢，可以比如说吃点这个滋阴润肺的一些药，比如说百合固金丸呐，或者是咱们单纯用点百合、麦冬，煮点水呀、就是说滋阴润燥，甚至平时可以多吃一些梨呢，就是有良好的滋阴润肺、止咳的一个功效。尤其这个是这个梨的梨皮儿啊，就是说很多人吃梨呢把那皮儿削掉了，其实这个是最有用的一部分呢，就可能把它弄掉了。
1: 对、
0: 咱们吃梨主要是用这个皮，
1: 我们一般吃梨可不都是吗？血掉，尤其是家长，那可真是呵护孩子、呵护到家了，是不是？我们会把这个皮给都给它削掉，因为皮上会有一些其他的脏东西啊。但是为什么您说这个皮反倒是很宝贵的呢？
0: 因为这梨皮啊，就是它其实一个是润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部位，就是很多药材啊，比如说咱这个橘子哈，可能在咱常人看来，就是说咱们吃这个橘子里边这个瓣儿，吃这橘子这个肉，就觉得它这个对这个咱身体说有好处。实际上呢，在中医里边呢，相反，就是它用的是橘子皮，就是说咱被抛弃的部分，它的药用作用其实是很大的。同样道理啊，这个梨也是啊，如果咱们单纯说为了吃这个水果，我就想吃就感受这种就是水果的这个营养，这个时候咱可能吃梨肉。如果说咱想润肺，咱们尽量吃这个梨皮啊，就是说这个虽然口感不好，但是它呢对咱们这个呼吸系统啊，就是润肺的功能比较大的。
1: 这回我们明白了。但是其实清洗也是一个有讲究的。那您是中医专家，您在给家人孩子去做这个梨的制品的时候，那是怎么样清洗这个梨皮呢更加的安全？
0: 咱们可以适当清洗，做适当的呢可能用清水清洗，然后呢不行的话呢可以用点面粉呢、裹到这个梨皮上，然后呢再搓擦一下，再用水冲洗就没问题。或者说实在感觉这个口感还不好的话，可以把梨皮削下来之后，然后咱们用水煮一下，这样呢就是说既保持了它这个效果，也防止这个梨咱吃皮这个口感不是特别好啊。又是咱煮这个吃这梨皮的时候呢，咱甚至可以用一些川贝，川贝跟这个梨啊，它俩合到一起呢，它润肺止咳的功效就比较强大了。比如说小孩子经常出现干咳呀，咱们可以用点川贝，用点梨皮，或者是把这梨给它削好之后放到里边一起煮，然后呢喝这个水就可以，就能起到一个良好的滋阴润肺的一个效果。
1: 太好了，我们今天又学了一招哈，梨皮一定要保留，千万不要让妈妈给直接削掉了。那么它是一个润肺的一个非常有用的，又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食材，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其实是药食同源，也是膳食养生之法。那这个肺部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哈，那我们先和大家说到这儿。如果排在第三位，冯院长，您接下来会选择哪一个脏器来和他进行一种沟通呢？
0: 在排序的话呢，就是人的肾脏啊是很关键的。
1: 对，
0: 中医经常说啊，肾为先天之本，就是说人呢、这个身体强壮与否与这个肾气的这个功能有密切的关联。
1: 肾主骨生髓，这个我知道，也就是说肾好不好，它直接也可以发现这个人的骨骼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有人说肾气足不足，看这人的精神头足不足，它也是有关联的。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人的这个头发黑不黑，也说明他的肾气足不足，好像有很多的这种关联都跟肾有关。那咱们就得细说说了，刚才我说的那几个这些语言可能是一方面，那我只是一个表浅的内容，冯院长给大家细说一说吧。当肾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代表着它是好的，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它已经给我们语言说它需要我们去急救了呢？
0: 肾呢就是代之为恐，就是说人呢经常出现恐惧感。这恐惧感怎么理解呢？比如说这个人呢，就是说经常害怕，不由自主的害怕，就是按照咱们西医讲像恐惧症一样，成天都是无论什么都害怕。再一种呢，就是说比如说他这个，比如说外界有什么声音，比如说谁后边说一句话，咳嗽一声，也吓一跳，吓一激灵的，这个就是说咱们可能是肾气出现不足了。尤其是一些女性啊，尤其更年期的一些女性，出现肾气不足，经常出现呢，就是说特别害怕，特别恐惧，然后呢就是说就是睡入睡也比较清浅。

0: 就是睡眠也比较轻，入睡比较困难，然后在睡梦之中啊，就是也特别浅睡眠，可能别人说一句话呀，可能都能听见，就是说没有深度睡眠，这都是说肾气出现亏虚的。如果人肾气充足的话呢，精力特别充沛，身体特别强壮。对于儿童来讲呢，他生长发育也比较快。假如说出现了肾气不足、肾气亏虚，就会出现比如说儿童发育迟缓呢，就是说长得特别慢，特别矮小，然后智力呢也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个就是说，很多都是源于肾气不足。如果老年人出现肾气不足呢，会经常出现那个尿频呐、尿急呀，就是夜尿特别多，经常出现腰膝酸软、五心烦热。这就是说，咱中医归纳为是肾阴不足。假如说出现上述症状，伴随着手脚冰凉啊、怕冷啊、经常没劲儿啊、瞅着面色特别疲惫呀。这就是说肾阳出现亏虚了，这个时候呢，咱们要及时去补充一下这个肾气呀，或者肾阴呢，让人体这个精力啊、体力啊得到恢复。青少年呢，就是这时候呢，赶紧补肾气，让他生长发育达到一个正常的水平。如果肾气亏虚了，咱们可以适度吃一些，比如说像核桃啊，核桃，尤其核桃仁啊，对这个不论是哪个年龄段啊，都有一定的补肾的作用，就常见的，它也是一味药材。就是也不要吃太过多啊，因为它这个食物啊，就是比较油腻，特别伤咱们脾胃，所以说一天吃一两个核桃仁就可以了，就能达到一个比较良好的去补充的作用。如果出现这种典型的肾阴不足，比如说五心烦热呀、潮热盗汗呐、经常失眠多梦啊。这个时候呢，可以去吃六味地黄丸，因为六味地黄丸就是滋补肾阴一个，常用药，很多人都比较知道这个药啊。就是说，适当吃，也尤其是更年期的一些女性，出现这种就是潮热烦躁啊，这个情况下效果是比较好。如果出现这种肾阳亏虚的时候呢，比如说手足冰凉啊，特别怕冷啊，特别没劲儿啊，男性出现这种前列腺的症状，比如说尿频呐、尿急呀、夜尿频多呀。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吃一些，比如说金匮肾气丸、右归丸这些药物呢，就是起到一个良好的补肾壮阳的一个作用。
1: 哎呦，有这么多的这个信号能告诉我们，而且真的就像刚才慧宇问到我们的专业人士一样，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性别，它其实给我们的信号都是不一样的。但同样，一旦肾出现问题的话，它表现在不同的年龄段，从老到小，它的这个症状也是不一样的。甚至刚才您说了，还会影响到孩子的生长发育，甚至整个都受到了影响了。希望大家呢，对于我们的五脏啊，一定要呵护起来，不光光是得了病，我们再去就医就诊吃药，而是常常跟他对对话，没事儿跟他唠唠嗑，听听他到底跟我们说了什么，听五声辨五脏，来呵护我们的五脏，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安康。好，听众朋友，本期的会养生会健康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分享。
2: 广播剧联播第44集。
3: 上回说到，冠晓荷如愿的把东阳先生请到家里做客，在对他的诗一片吹嘘之后，他决定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东阳认识。可是高第儿低下头去，他不喜欢这个又瘦又脏又难看的诗人。冠先生本盼望女儿对客人献点殷勤，极致看高第儿不吭一声，他赶紧提起小瓷酒壶来让客。东阳，咱们就是这一斤酒，你要多喝也没有，先干了呗。对，好，干脆这一壶归你，你自己斟，咱们喝良心酒，我和瑞峰另烫一壶。瑞峰和胖太太虽然感到一点威胁，东阳本是他们的，现在颇有已被冠先生夺了去的样子，可是还很高兴。一来是大赤包看丈夫用全力对付东阳，他便设法不叫瑞峰夫妇感到冷淡；二来是他们夫妇都喜欢热闹，只要有好酒好饭的闹哄着，他们俩就决定不想任何足以破坏眼前快乐的事情。以瑞峰说，只要叫他吃顿好的，好像即使吃完就杀头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胖太太还另有一件不好意思而高兴的事儿，东阳不住地看她，她以为这是她战败了冠家的两位姑娘而值得骄傲。事实上呢，东阳是每看到女人便想到实际的问题。论及实际，他当然看胖乎乎的太太比小姐们更可爱。招娣儿专会戏弄赖瞎吗？顶俏美的笑了一下，他问东阳：“
4: 你告诉告诉我，怎样做个文学家好不好？”
3: 并没等他回答，他便提出自己的意见：“
4: 是不是不刷牙、不洗脸就可以做出好文章呢？”
3: 东阳的脸红了。高娣儿和尤同芳都咯咯地笑起来，冠先生很自然地拿起酒杯，向东阳一点头：“
5: 来，罚招娣儿一杯，咱们也陪一杯，谁叫她是个女孩子呢？”
3: 吃过饭，大家都要求同芳唱一支曲子。同芳最讨厌有新朋友在座的时候显露原形，她说这两天有点伤风，嗓子不方便。瑞峰久已对他暗里倾心，帮他说了几句话解了围。同芳为赎这点罪过提议打牌，瑞峰领教过了冠家牌法的厉害，不敢应声。胖太太比丈夫的胆气大一点，可是也没表示出怎么热烈来。蓝东阳本是个钱狠子，可是现在有了八成醉意，又看这里有那么多位女性，他竟自大胆地说：“
6: 我来。”说好，十六圈，不多不少，十六圈。
3: 他的舌头已有点不大利落了。大赤包、同芳、招娣、东阳四位下了场。招娣儿为怕瑞峰夫妇太僵得慌，要求胖太太先替他一圈或两圈。冠先生稍有点酒意，拿了两个细皮带金星的烟梨，向瑞峰点了点头。瑞峰接过一个梨，随主人来到院中，两个人在灯影中慢慢的来回溜。冠先生的确是有点酒意了，他忽然扑哧的笑了一声，然后亲热的叫：“
5: 瑞峰，瑞峰。”
3: 瑞峰嘴馋，像个馋猴子似的紧着啃梨，嘴唇轻响的嚼，不等嚼碎就吞下去，满口是梨。他只好由鼻子中答应了声：“
5: 嗯，你批评批评。”
3: 冠先生口中谦虚而心中骄傲地说：“
5: 你给我批评一下，不准客气。你看我招的朋友还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
3: 瑞峰是容易受感动的，一见冠先生这样的不耻下问，不由得心中颤动了好几下，赶快把一些梨渣子啐出去。他说：“
6: 我绝不说假话，你的无懈可击。”“
5: 是吗？”“
6: 哎，你再批评批评，你看，就是用这点儿……”
3: 他想不起个恰当的字儿。“
5: 这点儿啊，亲热劲儿，大概和日本人来往也将就了吧？你看怎么样？批评一下。”“
6: 一定行，哎，一定。”
3: 瑞峰没有伺候过日本人，但是他以为只要好酒好菜的供养着他们，恐怕他们也不会把谁活活的吃了。冠先生笑了一下，可是紧跟着又叹了口气。酒意使他有点感伤，心里说：“
5: 有这样本事，竟自怀才不遇。”
3: 瑞峰听见了这声叹气而不便说什么，他不喜欢忧郁和感伤，快活哪怕是最无聊无耻的快活，对于他都胜于最崇高的哀怨。他急忙往屋里走，小何还拿着半个梨独自站在院里。

0: 文章不通的人，据说多数会打牌。东阳的牌打得不错，一上手他连胡了两把，这两把都是瑞丰太太放的冲。假若他知趣儿，便应该马上停手叫招弟儿来。可是他永远不知趣儿，今天也不便改变作风。瑞丰倒还有这点敏感，可是不敢拦阻太太的高兴。他晓得，他若开口叫他下来，他就至少需牺牲这一夜的睡眠，好通宵的恭听太太的训话。大赤包给了胖子一点暗示，他说日本人打牌是谁放冲谁给钱。胖太太还是不肯下来，打到一圈，大赤包笑着叫招弟儿：“
1: 哎呀，看你这孩子，你的牌可叫齐太太受累，快来，好叫齐二嫂休息休息。”
0: 胖太太这才无可如何的办了交代，红着脸张罗着告辞。瑞丰怕不好看，直搭讪着说：“再看两把，天还早。”第二圈，东阳听了两次胡，可是没胡出来，因为他看时机还早而改了轿，以便多胡一番。他太贪，这两把都没胡，他失去了自信，而越打越慌越背。他是打赢不打输的人，他没有牌品。在平日写他那自认为是批评文字的时候，他总是攻击别人的短处，而这些短处正是他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儿。一个写家被约去讲演或发表了一点政见，都被他看成是出风头为自己宣传。事实上，那只是因为没人来请他去讲演，和没有人请他发表什么意见。他的嫉妒变成了讽刺，他的狭窄使他看起来好像挺勇敢，敢去战斗似的。他打牌也是这样，当牌气不大顺的时候，他摔牌，他骂骰子，他怨别人打得慢，他嫌灯光不对，他挑剔茶凉，他自己毫无错处。他不胡牌完全因为别人的瞎打乱闹。瑞丰看势不祥，轻轻地拉了胖太太一把，二人没敢告辞，以免扰动牌局，偷偷地走出去。冠先生轻快地赶上来，把他们送到街门口。第二天，瑞丰一到学校，便半开玩笑的向东阳提起高弟儿姑娘来。假若东阳真有意呢，他就不妨真的做一次媒，而一箭双雕的把蓝与冠都捉到手里。见到东阳，瑞丰不那么乐观了。东阳的脸色灰绿，一扯一扯的，像要裂开。他先说了话：“昨天冠家那点酒菜茶饭一共用多少钱？”瑞丰知道这一问或者没怀着好意，但是他仍然把他当作好话似的回答：“哦，总得花20多块钱吧。尽管家中做的比外叫的菜便宜，那点酒不会很贱喽，起码也得4-5毛一斤。他们赢了我80。”够吃那么4回的。东阳的怒气像夏天的云似的涌上来。他们分给你多少？
2: 分给我？
0: 瑞丰的小眼睛瞪得圆圆的。
2: 当然了，要不然我跟他们丝毫的关系都没有，你干嘛给两下里介绍呢？
0: 瑞丰尽管是浅薄无聊的瑞丰，也受不了这样的无情的脏污的攻击。他的小脑袋上的青筋全跳了起来，他明知道东阳不是好惹的，不该得罪的，可是他不能太软喽，为了脸面，他不能太软喽。他拿出北平人的先礼后权的办法来：“
2: 你这是开玩笑呢？

0: 还是我不会开玩笑，我输了钱，打牌还能没有输赢？怕输就别上牌桌啊。论口齿，东阳是斗不过瑞丰的，可是东阳并不怕瑞丰的嘴，专凭瑞丰平日的处事为人的态度来说，就有许多地方招人家看不起的，所以无论他怎样能说会道，东阳是不会怕他的。你听着，东阳把臭黄牙露出来好几个，像狗打架时那样，我现在是教务主任，不久就是校长，你的地位是在我手心里攥着的，我一撒手你就掉在地上。我告诉你，除非你赔偿上80块钱，我一定免你的职。瑞丰笑了，他虽肤浅无聊，但究竟是北平人，懂得什么是理儿，哪叫面儿。北平的娘们儿也不会像东阳这么一面里。蓝先生，你快活了手指头，红中白板的摸了大半夜，可是叫我给钱。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啊，要是有的话我早去了，还轮不到尊敬你呢。东阳不敢动武，他怕流血。他的床上臭虫很多，当他捉到一个臭虫的时候，他都闭上眼睛去抹杀它，不敢明目张胆地做。今天因为太看不起瑞丰了，他居然说出，你不赔偿的话，可刘神我会揍你。瑞丰没想到东阳会这样的认真，他后悔了，后悔自己爱多事。可是自己的多事并不是没有目的，他是为讨东阳的喜欢，以便事情有些发展，好多挣几个钱。这在他想不能算是错误，他原谅了自己，那点悔意像蜻蜓点水似的，轻轻的一挨便飞走了。他没有钱，3个月没有发薪了，他晓得学校的金库里也不过统共有10几块钱，想到学校与自己的窘迫，他便也想到东阳的有钱。东阳的钱瑞丰可以猜想得到，一部分是由新民会得来的，一部分也必是由爱钱如命才积省下来的。既然是爱钱如命，省吃俭用的省下来的，谁肯轻易一输就输80呢？这么一想，瑞丰明白了东阳的何以那么着急，而且想原谅了他的无理。他又笑了一下说，好吧，我的错，不该带你到冠家去，我可是一番好意啊，想给你介绍那位高地小姐，谁想你会输那么多的钱呢？
1: 不用废话，给我钱。
0: 东阳的散文比他的诗通顺而简明的多了。瑞丰想起来关于东阳的笑话，据说啊，东阳给女朋友买过的小梳子、小手帕之类的礼物，在和他闹翻了的时候，就详细的开一张单子向他索要。瑞丰开始相信这笑话是真实，同时也就很为了难。他赔还不起那么多钱，也没有赔还的责任，可是蓝东阳又是那么蛮不讲理。告诉你，东阳满脸的肌肉就像服了毒的壁虎，似乎全部抽动着。告诉你，不给钱我会报告上去，你的弟弟逃出北平，这是你亲口告诉我的，加入了游击队，你和他通气。瑞丰的脸白了，他后悔，悔不该那么无聊，把家事都说与东阳听，为是表示亲密。不过后悔是没用的，他需想应付困难的办法，他想不出办法。由无聊中闹出来的事儿，往往是无法解决的。他着急，真要是那么报告上去，得抄家。他是最怕事儿的人，因为怕事儿，所以老实，因为老实，所以他自居为孝子贤孙。可是孝子贤孙现在惹下了灭门之祸， 他告诉过东阳，老三逃出去了，那纯粹因为表示亲密，假若还有别的原因的话，也不过是因为除了家长里短，他并没有什么可对友人说的。他万也没想到东阳会硬说老三参加了游击队，他没法辩驳。他觉得忽然的和日本宪兵与日本宪兵的电椅皮鞭碰了面，他一向以为日本人是不会和他发生什么太恶劣的关系的，只要他老老实实的不反日不惹事儿。今天料想不到的，日本人那最可怕的带着鞭板锁棍的日本人却突然的立在他面前。他轰的一下出了汗，他非常的着急，甚至于忘了先搪塞一下，往后再去慢慢的想办法。急与气是喜欢相追随的弟兄，他瞪了眼。东阳本来很怕打架，可是丝毫不怕瑞丰的瞪眼。瑞丰平日给他的印象太坏了，假使他不去考虑瑞丰在真急了的时节也敢打人。怎样，给钱还是等我去给你报告？一个人慌了的时候最容易只沿着一条路去思索，瑞丰慌了，他不想别的，而只往坏处与可怕的地方想。听到东阳最后的恐吓，他又想出来，即使真赔了80元钱，事情也不会完结，东阳哪时一高兴仍旧可以给他报告啊。怎样，东阳又催了一板，而且往前凑，逼近了瑞丰。瑞丰像一条赖狗被堵在死角落里，没法子不露出抵抗的牙与爪来了。他一拳打出去，倒仿佛那个拳已不属他管束了似的。他不晓得这一拳应当打在哪里和果然打在哪里，他只知道打着了一些什么，紧跟着东阳便倒在了地上。他没料到东阳会这么不禁碰，他急忙往地上看，东阳已闭上了眼不动。轻易不打架的人总以为一打就会出人命的。瑞丰浑身上下都忽然冷了一下，口中不由得说出来：糟了，

0: 扶着门垛子，他低头闭上了眼，大汗珠啪嗒啪嗒的往地上落。这么忍了极小的一会儿，他用袖子抹了抹脸上的汗，开始往院里走。他一直奔了大哥屋中去。瑞轩正在床上躺着，瑞峰在最近五年中没有这么亲热的叫过大哥。大哥，他的泪随着声音一起跑出来，这一声大哥打动了瑞轩的心灵，他急忙坐起来问，怎么了老二？老二从牙缝里挤出来，
1: 我打死人了。
0: 瑞轩立起来，心里发慌，但是他的修养马上来帮他的忙，叫他稳定下来。他低声的关心而不慌张的问，怎么回事呢？坐下说。说罢，他给老二倒了杯不很热的开水。老二把水一口喝下去，老大的不慌不忙与水的甜润使他的神经安贴了点儿。他坐下，极快极简单的把与东阳争吵的经过说了一遍。他没说东阳的为人是好或不好，也没敢给自己的举动加上夸大的形容。他真的害了怕，忘记了无聊与瞎扯。

0: 上回说到，瑞丰和蓝先生发生了争执，一拳把对方打倒在地之后，瑞丰害了怕，急急忙忙跑回家，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大哥。说完，他的手颤动着，掏出香烟来，点上一支。瑞轩声音低而恳切地说：“他也许是昏过去了吧，一个活人能那么容易死掉？”老二深深地吸了口烟，
1: 我不敢说。
0: 这容易，打电话问一声就行了。
1: 怎么？
0: 老二现在仿佛把思索的责任完全交给了大哥，自己不再用一点心思。
1: 打电话找他，瑞轩和善地说明，他要是真死了或是没死，接电话的人必定能告诉你。
2: 他要是没死呢？我还得跟他说话。
1: 他若没死，接电话的人必说请等一等，你就把电话挂上好了。
2: 对，
0: 老二居然笑了一下，好像只要听从哥哥的话，天大的祸事都可以化为乌有了似的。
1: 我去还是你去？老大问。
2: 一道去好不好？
0: 老二这会儿不愿离开哥哥，在许多原因之中，有一个是他暂时还不愿叫太太知道这回事，他现在才看清楚，对哥哥是可以无话不说的，对太太就不能不有时候闭上嘴。附近只有一家有电话的人家，那是在葫芦肚里，门前有排得很整齐的四棵大柳树，院内有许多树木的牛宅。葫芦肚是相当空旷的，四周虽然有六七家人家，可没有一家的建筑与气势能稍稍减去门外的荒凉的。他也无补于事，因为他既是在西北角上，而且又深深地被树木掩藏住，不知道的人很不容易想到那片树木里还有人家。这所房与其说是宅院，还不如说是别墅或花园，虽然里边并没有精心培养着的奇花异草，

0: 牛先生是著名的大学教授，学问好，而且心怀恬淡。虽然在这里已住了十二三年，可是他几乎跟邻居们全无来往，这也许是他的安分守己、无求于人的表示，也许是别人看他学识太深而不愿来献丑。瑞轩本来有机会和他交往，可是他瑞轩因不愿献丑而没去递过名片。瑞轩永远愿意从书本上钦佩著者的学问，而不肯去拜见著者，他觉得那有点近乎巴结人。瑞峰常常上牛宅来借电话，瑞轩今天是从牛宅迁来以后第一次来到四株柳树底的大门里。老二借电话而请哥哥说话，电话叫通，蓝先生刚刚的出去。
1: 不过事情不会就这么完了吧？
0: 从牛宅出来，老二对大哥说，
1: 慢慢的看吧。
0: 瑞轩不很带劲儿的回答，
1: 那不行吧，我看无论怎着我得赶紧另找事儿，不能再到学校去，蓝小子看不见我也许就忘了这件事儿。
0: 也许瑞轩看明白老二是胆小，不敢再到学校去，可是不好意思明说出来。真的，他有许许多多的话要说，其中最现成的恐怕就是，这就是你前两天所崇拜的人物，原来不过如此。或者凭你蓝东阳、冠小河，就会叫日本人平平安安。

0: 那统治北平，你们自己会为争一个糖豆而打得狗血喷头。可是他闭紧了嘴不说，他不愿在老二正难过的时候去教训或讥讽，使老二更难堪。
1: 找什么事情呢？老二嘟囔着：“不管怎样，这两天反正我得请假。”瑞轩没再说什么。 假若他要说他一定是说你不到学校去，我可就得去了呢。是的，他不能和老二都在家里蹲着，而使老人们看着心焦。他自从未参加那次游行，就没请假、没辞职，而好几天没到学校去。现在他必须去了，因为老二也失去了位置，他很难过。 他生平没做过这样忽然旷课又忽然复职的事儿。学校里几时才能发薪？不晓得。管他发薪与否，站住这个位置，至少会使老人们稍微安心点儿。他准知道，今天老二必不敢对家中任何人说到自己的丢脸与失业。但是过了两三天，他必会打开嘴向大家乞求同情。 假若瑞轩自己也还不到学校去，老人们必会因可怜老二而责备老大。他真的不喜欢再到学校去，可是非去不可。他叹了口气：“怎么了？”老二问。“哎，没什么。”老大低着头说。

0: 弟兄俩走到七号门口，不约而同地停了一步。老二的脸上没了血色，有三四个人正由三号门外向五号走，其中有两个是穿制服的。瑞峰想回头就跑，被老大拦住。两个穿制服的是巡警，那不是白巡长，多一半是调查户口。老二慌得很，我得躲躲，穿便衣的也许是特务。没等瑞轩再说话，他急忙转身顺着西边的墙角急走。瑞轩独自向家中走，到了门口，巡警正在拍门。他笑着问：呵，干什么呀，白巡长？啊，调查户口，没别的事儿。白巡长把话说得特别的温柔，为是免得使住户受惊。瑞轩看了看那两位穿便衣的，样子确乎有点像侦探。他想，他们俩即使不为老三的事而来，至少也是派来监视白巡长的。瑞轩对这种人有极大的反感，他们永远做别人的爪牙，而且永远威风凛凛的表示做爪牙的得意。他们宁可失掉自己的国籍，也不肯失掉威风。白巡长向便衣们说明：哈，这是住在这里最久的一家。说着他打开了步子，问瑞轩：除了老三病故，人口没有变动吧？瑞轩十分感激白巡长，而不敢露出感激的样子来，低声地回答了一声：啊，没有变动。
1: 没有亲戚朋友住在这里？
0: 白巡长打着官腔问。啊，也没有，瑞轩回答。
1: 怎么？
0: 白巡长问便衣儿，还进去吗？这时候齐老人出来了，向白巡长打招呼。瑞轩很怕祖父把老三的事儿说漏了兜，幸而两个便衣儿看见老人的白须白发，仿佛放了点心。他们俩没说什么，而只那么进退两可的一犹豫，白巡长就利用这个节骨眼儿，笑着往六号领他们。瑞轩同祖父刚要转身回去，两个便衣之中的一个又转回来，很傲慢地说：
2: 听着，以后就照这本簿子发粮棉证，我们说不定什么时候，也许是夜里十二点来抽查，人口不服可得受罚，受顶大的罚，记住。
0: 瑞轩把一团火压在心里，没出一声。

0: 老人一辈子最重要的格言是和气生财，他极和蔼地领受卞英的训示，满脸堆笑地说，
1: 是是，你哥们儿多辛苦了，不进来喝口茶吗？
0: 卞英没再说什么，昂然地走开。老人望着他的后影还微笑着，好像卞英的余威未尽，而老人的谦卑是无限的。瑞轩没法子责备祖父，祖父的过度的谦卑是从生活经验中得来，而不是自己创制的。从同一的观点去看，连老二也不该受责备，从祖父的谦卑里是可以预料到老二的无聊的。苹果是香美的果子，可是烂了的时候还不如一条鲜黄瓜那么硬气有用。中国确实有深远的文化，可惜它已有点发霉发烂了。当文化霉烂的时候，一位绝对善良的70多岁的老翁是会向卞英大量的发笑鞠躬的。谁知道，瑞轩心里说，这也许就是以柔克刚的那点柔劲儿，有这个柔劲儿，连亡国的时候都软软乎乎的，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就全完了。像北平亡了的那样，有这股子柔劲儿，说不定哪一会儿就会死而复苏啊，谁知道。他不敢下什么判断，而只过去搀扶祖父那以和气生财为治理的老人。齐老人把门关好，还插上了小横栓，才同长孙往院里走。插上了栓，他就感到了安全，不管北平城是被谁占据着。白巡长说什么来着？老人低声地问，仿佛很怕被卞英听了去。
1: 他不是问小三儿来着？
0: 老三就算是死了，瑞轩也低声地说，他的声音低是因为心中难过。
1: 小三儿算死了，从此永远不回来了？
0: 老人惊异而有点发怒，
1: 谁说的？怎么个理儿？
0: 田佑太太听见了一点，立刻在屋中发问，
2: 谁死了老大？
0: 瑞轩知道说出来就得招出许多眼泪，可是又不能不说，家中大小必须一致地说老三已死，连小顺与妞子都必须会扯这个谎。是的，在死城里他必须说那真活着的人死去了。他告诉了妈妈，妈妈不出声地哭起来。他最怕的一件事，怕永远不能再见到小儿子，已经实现了一半。瑞轩说了许多他自己也并不十分相信的话去安慰妈妈，妈妈虽然暂时停止住哭，可是一点儿也不信老大的言语。齐老人的难过和儿媳妇的不相上下，可是因为安慰他，自己反倒眨住了眼泪。瑞轩的困难反倒来自孩子们，小顺与妞子刨根问底的提出好多问题，三叔哪天死的，三叔死在了哪里，三叔怎么死的，死了还会再活吗？他回答不出来，而且没有心思去编造一套，他已够苦痛的了，没心陪着孩子们说笑。他把孩子们交给了韵梅，他的想象力不很大，可是很会回答孩子们的问题，这是每一位好的妈妈必须有的本事。

谁做良民？他不住地这么问自己，回答是很容易找到的。不反抗日本人的就是日本人的良民，但是他不愿这么简单地承认了自己是亡国奴，他希望能有一条路叫他躲开这最大的耻辱。没有第二条路，除了南京胜利。想到这里，他几乎要跪下祈祷上帝，他可是并不信上帝。瑞宣是最理智最不迷信的人，良民证就是亡国奴的烙印，一旦伸手接过来，就是南京政府打了胜仗，把所有在中国的倭奴都赶回三岛去，这个烙印还是烙印，还是可耻。一个真正的国民就永远不伸手接那个屈膝的政见，永远不该指望别人来替自己洗刷耻辱。可是他必须代表全家去接那做奴隶的证书。四世同堂，四世都一起做奴隶，轻蔑吗？对良民证冷笑吗？那一点用处也没有。做亡国奴没有什么好商议的，做就伸手接良民证，不做就把良民证摔在日本人的脸上。冷笑、不抵抗而否认投降，都是无聊懦弱。

正在这个时候，老二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封信，恐怕被别人看见似的。他向老大一点头，匆匆地走进哥哥的屋中。瑞轩跟了进去。哎，刚才是调查户口，瑞轩告诉弟弟。老二点点头，表示已经知道了，然后用那封信已经拆开，拍着手背非常急躁地说，要命就干脆拿了去，不要这么钝刀慢剐呀。怎么了？老大问。我活了小30岁了，就没见过这么没心没肺的人。老二的小干脸上一红一白的，咬着牙说，

0: 我刚要进门，正碰上邮差接过信来，我一眼就认出来这是老三的字儿。怎这么糊涂呢？你跑就跑你的得了，为什么偏偏要我老二陪绑呢？他把信扔给了大哥，瑞轩一眼便看明白，一点不错，信封上是老三的笔迹，字写得很潦草，可是每一个都那么硬棒，好像一些跑动着的足球队员似的。看清楚了字迹，瑞轩的眼中立刻湿了。他想念老三，老三是他的弟弟，也是他的好友。信是写给老二的，很简单，峰哥出来好，热闹兴奋，继窝儿女连二嫂也无需留在家里，外面也有事给他做，外面需要一切年轻的人。母亲好吗？大哥，到此为止。信忽然的断了。大哥怎样？莫非因为心中忽然一难过而不往下写了吗？谁知道，没有下款，没有日月，信就这么有头无尾的完了。瑞轩认识他的三弟，由这样的一段信里，他会看见老三的思路。老三不知因为什么而极兴奋，他是那样的兴奋，所以甚至忘了老二的没出息，而仍盼他逃出北平。外面需要一切年轻的人。他有许多话要说，可是顾虑到信件的检查，而忽然的问母亲好吗？母亲之外，大哥是他所最爱的人，所以紧跟着写上大哥。可是跟大哥要说的话，也许需写十张、二十张纸。做不到，爽性就一字也不说了。看着信，瑞轩也看见了老三，活泼正直英勇的老三。他舍不得把眼从信上移开，他的眼中有一些泪，一些心悦，一些悲伤，一些希望和许多许多的兴奋。他想哭，也想狂笑。他看见了老二，也看见老三，他悲观又乐观，他不知如何是好。瑞峰一点儿也不能明白老大，正如同他一点儿也不能明白老三。他的心里很简单，怕老三连累了他。告诉妈不告诉？哼，他还惦记着妈，信要被日本人检查出来，连妈也得死。他没好气的嘟囔。瑞轩的复杂的多半是兴奋的心情，忽然被老二这几句像冰一样冷的话驱逐开，驱逐得一干二净。他一时说不上话来，而顺手把那封信掖到衣袋里去。
1: 还留着，不赶紧烧了，那是祸根。
0: 老二急着白脸地说。老大笑了笑，
2: 等我再看两遍，一定烧。
0: 他不愿和老二辩论什么。
2: 老二，真的，你和二妹一同逃出去也不错，学校的事儿你不是要辞吗？
1: 大哥。
0: 老二的脸沉下来，叫我离开北平。他把北平两个字说得那么脆，那么响，倒好像北平就是他的生命似的，绝对不能离开，一步不能离开。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

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器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纪要。
0: 我市持续深耕文明交通建设，依托路面值守劝导、交通安全宣传、文明出行倡导等务实举措，不断规范通行秩序，让文明新风充盈双聊大街小巷。吉林双聊白鹤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联合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护生态好环境世界环境日主题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一座城的精气神不仅藏在往来有序的车流步履间，也镌刻在市民文明出行的点滴细节里。一直以来，我市持续深耕文明交通建设，依托路面值守劝导、交通安全宣传、文明出行倡导等务实举措，不断规范通行秩序，全民携手共同打造畅通出行环境，让文明新风充盈双聊大街小巷。记者来到我市部分学校路段与主序等候，途经车辆临近斑马线主动减速礼让，行人自觉按照交通信号灯过街，路面通行井然有序，文明出行氛围浓厚。

0: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不少学生纷纷化身文明交通宣传员，主动提醒身边家长遵守交规，礼让慢行，以小小身影带动家庭养成文明出行好习惯，用实际行动为文明交通增光添彩。市第一小学学生王淼：
1: 我每天上学放学的时候都会认真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的时候我会仔细看好红绿灯，走人行横道，从来不乱穿马路，也不在路边追逐打闹。我也会一直坚持文明出行，也会提醒爸爸妈妈和身边的小伙伴出门遵守交通秩序，做文明出行的小市民。
0: 常态化的交通劝导与安全宣传潜移默化改变着市民出行观念，从被动遵守到主动践行，从个体自觉到全市共鸣，文明交通不再是单一的行为准则，更成为双辽城市文明进步的生动缩影，持续为平安有序宜居的城市发展注入温暖力量。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城区二中队中队长赵洪浩：
2: 现在咱们双辽市民的文明出行意识进步得很明显，礼让斑马线的车辆越来越多，行人闯红灯的行为也越来越少。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出行要严守交通规则，从小细节规避交通事故隐患，大家一起努力，才能共同营造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
0: 城市街头一幕幕文明出行的暖心场景，实实在在地反映出双辽市民素质越来越高，大家从点滴小事做起，一言一行汇聚起城市文明新风。如今双辽交通道路环境越变越好，群众出行也愈发舒心顺畅。市民谢飞：
3: 近几年我觉得双辽的交通环境改善特别明显，就比如我们驾车路过斑马线的时候都会主动礼让行人，步行的时候也会严格的按照信号灯的指示走人行横道。我认为文明出行的受益者是每一个市民，所以我们都应该维护好交通秩序。
0: 未来我市将持续深化文明交通常态化建设，不断延伸宣传触角，多渠道普及交通安全知识，细化路面管控与志愿服务举措，不断优化道路通行环境，让文明出行融入市民日常生活，日积月累厚植城市文明底蕴。文明交通是一座城市最直观的文明名片，更是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的生动体现。良好的出行秩序离不开职能部门的常态化治理，更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自觉参与和主动践行，是大家共同的文明举动才擦亮了城市文明底色。而文明交通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希望全体市民继续坚守文明出行好习惯，把礼让放在心上，落在脚下，争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守护者、传播者，让文明之风常驻街头巷尾，为双辽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文明力量。为进一步提升群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营造全民共治、全民互利的生态文明建设浓厚氛围，近日吉林双辽白鹤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联合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气观、守护生态好环境世界环境日主题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首先来到茂林镇镇区主要路段，通过发放宣传单的形式，引导广大群众自觉争做生态保护的参与者、践行者和传播者，构建起人人关心生态、人人守护环境的良好法治格局。活动中，工作人员还来到白鹤保护区进行垃圾清理，参与者手持垃圾夹、环保袋等工具，大家分工协作，热情高涨，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用实际行动践行环保理念。经过数小时的努力，环境焕然一新。据了解，近年来吉林双辽白鹤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扎实推进湿地生态修复工作，严格落实生态管护职责，持续优化珍稀鸟类繁育栖息条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生态保护，让我市生态环境品质稳步提升，持续擦亮了生态环境底色。吉林双辽白鹤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李军鹤：
4: 下步我们要抓实抓好日常巡护管护、野生动植物科研监测、生态环保普法宣传三项重点工作，同时多部门联动，引导周边群众主动参与湿地与候鸟保护，严守生态红线，守护生物多样性，全力筑牢候鸟迁徙关键驿站，为双辽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

0: 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副主任王雷，
1: 通过本次联合主体党日活动，进一步强化了党员干部的正确政绩观，夯实党建引领、业务工作基础，既完成保护健康中的关键作用，树立前期工作成效，点明叶酸发放覆盖率、群众服药依从率等现存短板。计生科业务骨干详细讲解了免费叶酸发放范围、服用标准、细化高危。 代孕育龄人群个体化增补方案与分级随访细则，以及统一项目台账归档要求，对针对填报易错问题现场示范教学。下一步，市妇幼保健院将常态化下沉指导基层工作，持续优化服务细节，稳步提升叶酸发放与规范服用等关键指标，全力从源头降低新生儿神经管缺陷发病风险，筑牢全市母婴健康安全屏障。
2: 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为了给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静、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连日来，市公安局开展高考夜间集中清查整治行动，重点对考场周边的各类场所进行了拉网式全覆盖的全面检查。在静音行动中，民警们深入考场周边 KTV 等噪音源头区域，针对夜间娱乐场所、喧哗可能会干扰考生休息的行为，民警进行了认真的排查与整治，确保考生们能够拥有良好的休息环境。在排患行动中，民警重点向考场周边的网吧、台球厅等人员密集且流动性大的娱乐场所倾斜，采取拉网式排查，不放过任何一个死角。
3: 一方面，重点聚焦消防安全；另一方面，严查实名登记制度落实情况，织密了一张坚实的安全防护网，为保证考生的住宿安全，民警们深入辖区内的宾馆、旅店进行突击检查，同时对经营者提出了严格要求。市公安局以一系列有效举措，为高考学子圆梦护航。
2: 6月7号，郑家屯街迎新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乘风破浪、不负韶华、为梦想加油高考助力活动。现场设置家长专属休息区，以暖心服务护航考生，全力营造文明温馨的应考氛围。迎新社区毗邻市第四中学考点，在高考的第一天，社区就提前为考生和家长准备了矿泉水、充电宝、雨伞、医药箱，并在社区大厅、室内设置了休息座椅等。 方便考生与家长休息，让考生们安心赴考，也让在外等待的家长感受社区的关怀与温暖。从便民物资到舒适休息区，迎新社区依托志愿服务传递温暖、践行文明，汇聚起满满的温情，用心守护每一位考生顺利奔赴考场。这是本台通讯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4: 人民网、航展会对外开放展示，并不代表不存在失窃密风险。随意拍摄的照片、日常交流的话语，都可能被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拼凑利用，窃取国家机密。在此提醒广大参展人员，如发现危害国家安全的可疑线索，可拨打123939举报电话，通过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或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新华网。 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此次征求意见稿聚焦拓宽使用范围、扩大缴存面等内容，旨在保障缴存人权益，满足多元住房需求。意见稿明确了租房、购房、还贷、装修、缴纳物业费等9类公积金提取情形。生活小常识：高考前后涉考诈骗高发。
2: 骗子冒充教育部工作人员，借家长、考生焦虑设套，常发带陌生链接的查分短信，链接为钓鱼平台，填写信息易泄露隐私，被盗刷钱财。请广大考生及家长保持清醒，切勿听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
0: 观众朋友，今天的收料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在国内增加税收的计划、殖民美洲的计划以及和大明帝国进行贸易的计划都纷纷的失败，英格兰的国王詹姆士一世抑郁而死，而他的继任者是他的儿子疯狂的查理一世，辅助他的就是白金汉公爵。白金汉公爵的后花园已经失去了詹姆士一世，现在得将查理一世伺候舒服了。白金汉公爵鼓动查理一世派出军队帮助法国老丈人来镇压新教徒，这一下让英格兰人愤怒了。打仗就得要军费，查理一世召开议会，希望议会批准拨款军费。然而议会的大臣们认为查理一世的行为是千夫所指，简直就是悖逆祖宗。查理一世啊，根本就无所谓。他老爸詹姆士一世当年是苏格兰国王，伊丽莎白没有接班人，才将英格兰的王位传给了苏格兰人。事实上，詹姆士一世跟英格兰王室的血脉亲情已经很远了。到了他这辈人，英格兰王室就更远了。国王的宝座简直那就是天上掉的馅饼。查理一世对英格兰的议会早在父亲时代就不抱希望。1607年，一个英格兰商人把詹姆士一世告上伦敦最高法院，从那个时候起，国王就跟议会结下了不解的深仇。到了1611年，詹姆士一世更是解散了议会。议会是掌握王室财政大权的机关，不召开议会就意味着国王不可能颁布新的法律，也就没有机会征收新税。这一点英格兰的国王与中国的皇帝比起来可怜多了。中国皇帝只要象征性的召开一个御前会议，就可以以税收的名义来搜刮民脂民膏了。卖官鬻爵在中国一直视为清流士大夫所不耻的官场腐败。这一病毒在中国官场祸害了上千年，在英格兰也一样的流行。詹姆士一世关闭了议会，没有了银子就必须开辟新的财源，除了到处派遣海盗进行冒险之外，詹姆士一世也搞起了卖官鬻爵。为了捞钱，国王还特别设置了一个全新的爵位，叫准男爵，规定只要有人肯出1000磅的现金就可以得到这个爵位了。万人敬仰的爵位就这样被出卖了，徒都拿着银子到国王那儿去买爵位。在伦敦的大街小巷，曾经高贵的公爵突然间满的街都是，那些市井之徒也都穿戴着爵爷们的服装，穿梭于各种上层的宴会。当时英格兰卖爵位的乱象是如此的不堪，跟中国封建社会的买官卖官相比绝不落后。在当时的大明帝国，大太监、京市巨贪魏忠贤也曾背着皇帝卖官，所得金银在500年后竟然荣登了《华尔街日报》的财富榜。议会大臣们都很生气，开始找国王的茬儿。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在伊丽莎白时代虽然被英格兰海盗给灭了，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西班牙在欧洲的影响力依然很大。冲动的年轻人甚至扬言要灭了英格兰报仇。詹姆士一世马上就要让自己的儿子查理跟西班牙的公主结婚，可是西班牙与英格兰的教派让议会大臣们抓住了把柄。

后者强烈要求詹姆士一世为查理重新迎娶一位新教的王妃。詹姆士一世警告议会说，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你们就别管了。詹姆士一世相当的生气，英格兰跟西班牙的大战导致财政紧张，加上西班牙引发的通货膨胀蔓延到了英格兰，王室的财政收入已经同国内的物价不成正比了。议会又跟商人们站在一条战线上，借助查理王子的婚事大做文章，企图让国王妥协重开议会。詹姆士一世警告了议会之后，议会依然是不依不饶，气急败坏的詹姆士一世于是跑到下院，亲手把相关的会议记录给撕了个粉碎，宣布解散议会。查理一世这一次得到了一小部分战争经费，而这笔战争经费的划拨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之前议会授权给国王终身征收的关税，查理一世只能征收一年。这个条件啊，一下子激怒了查理一世。海上贸易兴起之后，英格兰的商人们骨子里还留着海盗的血，他们能偷税就偷税，走私情况也很严重。詹姆士一世时期关税的征收就一直没起色，现在好了，只能征收一年，没有了这笔收入以后怎么过日子呀？白金汉公爵给查理一世出了一个馊主意，西班牙人死而不僵，他们应该还有钱，通货膨胀嘛，那肯定是钱多的不行了。英格兰能将不可一世的菲利二世给灭了，现在攻打西班牙应该问题不大。于是查理一世登基还不到一年，在白金汉公爵的煽动下，一场对西班牙的战争打响了。可是这一次呀，查理一世打错了算盘。西班牙在同詹姆士一世签订合约之后，一直在休养生息，元气也在逐渐的恢复，现在西班牙根本就不是软柿子。攻打西班牙的过程相当的艰苦，白金汉公爵没有占到一点便宜，更别说搞到银子了。打仗需要钱，查理召集议会，希望议会能够从国家大义和全局出发。这不提大义还好，这一提大义又让议会抓住把柄了。会议指责查理一世跟白金汉公爵，尤其是指责这个白金汉公爵，让这样的人物掌权，英格兰早晚要灭国的。议会拒绝了查理一世的请求，查理一世扬言要解散议会。这句话刚刚放出去，他心爱的白金汉公爵就倒在了血泊之中，有人刺杀了白金汉公爵。查理一世死了老爹都没有伤心欲绝，这一次白金汉公爵的遇刺让查理一世龙颜大怒，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吊唁完了之后，宣布解散议会。你们不是狠吗？我还不跟你们玩了。跟议会闹翻之后，日子还得继续过下去。王室控股的东印度公司也让查理一世很生气，之前为了取得在东印度的贸易机会，英格兰跟葡萄牙驻古阿总督签订了休战与自由贸易条约。可是东印度公司没有抓住机会在古阿的沿海港口贸易，也没有建立防御工事或者巩固据点，以鼓励和保证英格兰以后的贸易者。更为重要的是，东印度公司没有赚钱，查理一世根本无法从东印度公司得到巨额的分红。英格兰向西班牙开战已经影响到了东印度的合约，虽然葡萄牙人一直在努力摆脱西班牙人的统治，甚至不断进行武装抗争，可是西班牙的军队仍然让葡萄牙人无能为力。葡萄牙的海外殖民总督依然向西班牙国王效

果阿的葡萄牙人利用双边合约加紧防御工事的建设，甚至组建了防卫部队。英格兰人想在果阿一带站稳脚跟，这难度非常大。查理一世听说过西班牙人曾经疯狂地提出60人灭掉大明帝国的战争计划，感到这样的殖民太野蛮太落伍，只要英格兰人继续派人跟大明帝国皇帝联系，两个国家一旦结盟，那么偌大的中国市场将远远超越果阿的贸易利润。查理一世非常兴奋地召集大臣们开会，希望具有冒险精神的王公贵族们能够远涉重洋，完成结盟大明帝国这一伟大而光荣的使命。美洲詹姆斯敦的殖民地的开辟已经让英格兰的王公大臣们谈之色变了。从伊丽莎白到詹姆士一世两位国王派到东方的冒险家更是被杀的被杀，失踪的失踪。现在英格兰国内形势已趋稳定，没有必要进行海外冒险。每天下午一杯中国红茶，看看莎士比亚留给英格兰人民的戏剧，这简直就是天上神仙的日子。查理一世环视朝臣，大家都埋着头不说话。平日的皇室宴会，这些大臣们总是兴致勃勃，高谈阔论，今天怎么都蔫了？查理一世围绕着大臣们走了一圈，这些人脸上都是毫无表情，他们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这档子事儿。他横下一条心，礼尚往来的事情啊不干了，那么牛的西班牙都被我们干掉了，还怕你大明不成吗？无知者无畏，查理一世不想依靠东印度公司，决定自己投资一家新的冒险公司，一样颁发东印度的贸易特许状，主要任务就是直航到中国，跟中国开展商业贸易。查理一世的想法很快就被海盗商人出身的葛廷爵士获悉了，这简直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商机呀！葛廷爵士联手商人邦内尔、吉纳斯顿等人组建了葛廷联合会。葛廷联合会事实上是一家股份制的探险贸易公司，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展开对大明帝国的贸易。但是葛廷爵士很快就遇到一个麻烦，要想去遥远的大明帝国贸易，就必须得到查理一世的特许状，否则就会跟东印度公司发生冲突。葛廷爵士向查理一世最宠幸的外交官、坚定的保皇党领袖恩迪弥翁波特行贿，希望波特能够助葛廷联合会一臂之力。这个葛廷爵士啊，是一个异常狡猾的商人。他了解到波特是一个艺术鉴赏家，查理一世呢也经常的附庸风雅，但是查理一世的艺术水平很低，为了在外交上得到波特的支持，就跟波特的哥们儿大画家安东尼·戴克爵士套近乎。尤其在议会解散之后，戴克爵士的艺术交际让波特成为了坚定的保皇派。葛廷爵士为了绝对保险，同时也向戴克爵士做出了分红的承诺。查理一世在两位艺术家宠臣的极力推荐之下，对葛廷联合会开始有兴趣了。当年伊丽莎白能够勒紧裤腰带入股东印度公司，现在自己将贸易特许状颁发给葛廷联合会，这就能直接对大明帝国进行贸易，利润将远远超越东印度公司。查理一世一琢磨，也掏了10,000英镑入股了葛廷联合会。1635年12月6日，葛廷联合会正式收到国王的入股现金。这一天
查理一世还给葛廷联合会颁发了贸易特许状，并颁发了皇家委任状。为了确保东晋大明帝国，查理一世还利用自己的权力，从东印度公司调来了航海经验丰富的威德尔担任指挥官，蒙泰尼担任私商首席代表，从事航行果阿、马拉巴尔各地以及中国和日本沿海的贸易。如果对英格兰的利益和荣誉有利，可以占领管辖。查理一世还颁给了威德尔一枚绘有狮子和三个王冠的文章印信备用。威德尔得到国王的命令，马上组建了远航船队，有龙号、太阳号、凯瑟琳号和殖民者号。威德尔还给四艘大船配备了两艘轻帆船，安妮号和发现号。威德尔考虑问题非常周全，专门聘请了通晓葡萄牙语的冒险家鲁宾孙。这位威德尔的向导后来写成了著名的冒险小说《鲁宾孙漂流记》。威德尔不想让自己的伟大功绩仅仅停留在获取金银上，除了鲁宾孙以商人的名义坐上威德尔的冒险船之外，他还专门聘请了历史学家笔杆子芒迪随行，记录船队一路的风风雨雨，要给历史与后人留下第一手的珍贵资料。这位芒迪跟鲁宾孙一样敬业，简直就像中国皇帝的宫廷内侍撰写起居注一样，将威德尔一行记录得相当的详细。1636年的4月14号，威德尔率领远航船队出发了。看着自己的船队装配着最新式的火炮，悬挂着大不列颠帝国的国旗和甲板上虎虎生威的精甲之势，威德尔心里感慨万千。葡萄牙人能够在大明帝国的澳门扎下根来，英格兰人将葡萄牙人的主子西班牙人的无敌舰队都给灭了，这一次的东方之行还有什么得不到的呢？再说大明帝国的崇祯皇帝坐在紫禁城里气急败坏，李自成这一帮农民真是翻了天了。1635年春节刚过，造反的农民军居然摸到了凤阳，刨开了朱家的祖坟，这样一来，朱家的帝王之气就散了，龙脉就断了，万里江山也就保不住了。这还了得，崇祯皇帝突然站起来，走到太子太保领尚书衔的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跟前，他说：爱卿，现在形势危急，你有何良策？而英格兰的查理一世不知道，崇祯皇帝啊，现在已经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拖入了战争的汪洋大海，而大明帝国东北的满洲八旗在皇太极的率领下聚集了以多尔衮为首的一支虎狼之师，也正在激烈的讨论到底是先灭大明帝国朝鲜，还是先灭察哈尔政权。郑和大公公当年数万精甲之士巡视西洋的壮举已经成为历史的尘埃了，现在大明帝国已经是风雨飘摇，命都难保，哪里还有心思跟你英格兰结盟搞海上贸易呀？崇祯皇帝现在可以说是四面楚歌，不过这位皇帝比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啊舒服多了。自从张居正死了以后，万历皇帝掀起了大规模的秋后算账运动，于是张居正的继任者选择当好好神仙，张四维担任一年首辅就离开了皇帝的视线，申时行则完全放纵了万历皇帝，之后的继任首辅再也没有掌握过国家的管理权，国家的管理权自然就彻底集中到了皇帝手上。
崇祯皇帝为了抵御皇

0: 太急，一声令下，就向老百姓征收名为辽饷的军费。对比英国，查理一世把嘴皮子说破了，议会的大臣们也只是施舍般的给他一点儿。崇祯皇帝要剿灭李自成的农民军，洪承畴的十万大军人吃马喂，已经空空的国库没法给将士们提供任何给养。崇祯皇帝只能又出一道圣旨，老百姓口袋里所剩不多的银子便再次搜刮到了皇上的手上。李自成所向披靡，当时他们编了一首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儿歌，显然是要嘲笑崇祯皇帝为了剿匪打仗而进行的横征暴敛。掌权者与人民为敌的那一天，江山就注定要被拥有新的重组概念的造反者夺走。李自成虽然是黄土高原的一个农民，可是他深知江山争夺战的精髓。可惜洪武皇帝朱元璋的子孙们已经忘记了当年老朱为了稳定天下减免租税的策略。现在朝廷已经没有能够制衡皇帝的首辅了，为了扑灭帝国四处的战火，崇祯皇帝唯一能想到的开源办法就只有征税。航海贸易这样曾经振兴永乐一朝的开源壮举，已经不得不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0: 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初在《潮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兵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

0: 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新乡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植锹培土，以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树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北

0: 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席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贝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6月9号。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时，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当地时间6号至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 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从重点商品看，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长45.5%、24.7%和22.5%。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与会嘉宾表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独特智慧力量，要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大会期间还将举办4场平行分论坛，并开展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伊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媒体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 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军暂未就此事发布消息。6月8号世界海洋日之际，联合国发布最新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警告称气候变化、污染、过度开发等多重压力正在持续削弱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而这一情况的恶化不仅会影响沿海地区，还将波及粮食安全、供应链稳定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报告呼吁全球展开行动，通过合作切实推进海洋生态系统保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广播剧联播。
4: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5: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4: 那里面有个江姐。
5: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4: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5: 你也看过这书啊？
4: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6: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4: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6: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7: 武惠良匆匆地走出了房间，甚至都没给丽丽打个招呼。武惠良拎着装脏衣服的提包，既没有回家，也没有去机关，两只眼睛模模糊糊、恍惚地穿过街道，在东关老桥旁的石台阶上走下来，坐在黄源河边的一块石头上。巨大的痛苦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的脑子像被挖空了似的，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样思考这个突然出现的灾难。这是人生的灾难啊，毫无疑问，他的生活将要改变了，他处在极端可怕的危机之中。黄源河静静地在眼前流淌，无声的汹涌，在毫无察觉之中，夜幕扑落了。吴慧良从石头上起来，感到浑身酸疼，尤其是两个肩膀的骨缝像被斧头砍开了一般。从河边走上街道，他万念俱灰，满城辉煌的灯火不再像往日那样令他陶醉。曾记得在这之前的每一个夜晚，当他在灯火映照的大街上骑车回家的时候，总是一天中最为愉快的时刻，因为那个温暖的房屋里，亲爱的人这时已经为晚饭做准备，等他一回去，两个人说笑着一块动手，然后马上就可以坐在小饭桌前，头挨着头，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别了，我的爱，我的幸福。武惠良拖着囚犯般沉重的脚步走回了地区文联他们那间住房。踏进家门，他看见丽丽已经把饭菜摆在了小桌上，一个人静静地坐着，显然在等他。见他回来，丽丽没有说话，站起身把碟子上扣菜的碗揭开。武惠良没有说话，也没有去吃饭，而是把提包一丢，就倒在床上睡了。一切都是沉重的，连空气也不例外。他听见丽丽在收拾碗筷，把所有的东西都送回了厨房，丽丽也没有吃饭。最后一丝侥幸心理荡然无存，这已经无可辩驳地再一次说明丽丽身上肯定发生了非同寻常的事儿，要不她总会和自己说点什么的，因为吴慧良已经对丽丽明显地表现出了反常的情绪。吴慧良索性脱了衣服蒙住头睡在了被子里，他听见丽丽在洗漱，在脱衣服，在拉被子，并且
6: 在他的旁边睡下了。长时间的无声无息，过了好一会儿，他感到莉莉的手在隔着被子轻轻地摆

0: 他的肩膀，并且小声地问他：
1: 你怎么了？
0: 武惠良狂怒地一把揭开被子，翻身坐起来，瞪着痛苦而凶狠的眼睛大声喊着：你自己知道怎么了？你说你和那个该死的家伙干了些什么？这时候团地委书记已经把行政领导干部的那种修养抛到了九霄云外，像个粗野的庄稼汉一般的怒吼着。丽丽避开两道剑一般的寒光，把头扭向了一边，不过她很老实的说：
1: 我不准备隐瞒你了，我是和古风铃好上了。
0: 这不是真的。
1: 是真的。
0: 你撒谎，你在气我。
1: 没有。
0: 武惠良疯狂地抱住了妻子，绝望地哭了，浑身在痉挛地抖动着。
1: 你应该打我。
0: 不，你回答我，你再爱不爱我了？你要说出你的真心话。如果你不再爱我，我现在就走出这个家门。
1: 我仍然爱你，像过去一样爱你。
0: 那你和古风铃？
1: 我也爱他。
0: 武惠良放开妻子，两眼呆呆地望着他。
1: 我不应该骗你，我爱你，也爱他。
0: 你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的人？
1: 我也不知道。我一直爱你，但在感情上不能完全得到满足。你虽然知识面也比较宽阔，但你和我谈论政治人士太多了，我对这些不感兴趣。但我觉得尊重你的工作和爱好，我有我自己的爱好和感情要求，你不能全都满足我。就是这样了。没有认识古风铃之前呢，我由于找不到我精神相通的朋友，只能压抑我的感情。但我现在终于找到这样的人了。
0: 那么咱们商量个办法吧，怎样离婚？
1: 离婚？我可没有这样想过。
0: 啊，难道你既不和我离婚，又和古风铃一块鬼混吗？
1: 你怎么能用这样粗鲁的话评论我们的关系？现在你的思想还停留在过去的年代。你现在很痛苦，我理解你的痛苦，我也痛苦呀。我的痛苦你未必理解，这是我们的痛苦，也是现代中国的痛苦。我相信有一天你会理解并且谅解我的，因为你自己也许能找到一个你满心热爱的女人。武
0: 惠良抡起胳膊在妻子的脸上狠狠地打了一记耳光。丽丽没有吭声，倒在被窝里睡了。武惠良光身子坐在床上想哭，但是哭不出声来。此刻他看起来是这样的强暴，可实际上又是多么的软弱。他一直呆坐到后半夜，然后拉灭了灯。他流着泪扯开了妻子的被子，痛苦地呻吟着，一次又一次地和他性交。几天以后，古风铃把痛苦的种子撒播在黄原，自己一身轻快地回了省城。他已经给杜丽丽声明，他不可能和丽丽结婚。杜丽丽也从没这样想过。他们对于家庭和两性的看法都属于观念全新的一代，但是武惠良却无法接受这个冷酷的现实。多年来，武惠良一直搞行政工作，而且担当了领导职务，在他那一代人中算是前程远大之辈。有多少青年男女对他羡慕不已？谁又能想到啊，这样一颗光彩夺目的政治新星，个人生活竟然蒙上了一层暗淡的阴影呢？他领导着一个大部门，每天得应付各种工作，还要竭力掩饰自己的情绪，对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笑脸。更难为人的是，还得去参加许多热闹欢乐的场面，这是团的工作所必不可少的。只有每天下班以后，他走出机关大门，才可以把自己真实的坏心绪表现在脸上。通常他不再按时回家，而像孤魂一般在城外黄昏笼罩的山野里住。

0: 万有。这天傍晚，他又到了古塔山。古塔山周围已经辟为公园，各处修起了好几个凉亭，并且在山后一个大水库上搁置了几条小船，这都是在地委书记田福军倡导下修建起来的。吴惠良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一直走到了水库的边上，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水库边没有什么人迹，春天轻柔的晚风吹拂着他烫热的脸庞，水波轻轻地涌动，发出细雨般的喧哗。不远处，那几条游船静悄悄地停在岸边。他坐在一片枯草地上，点燃了一支香烟。他望着暗淡的波光和模糊的山色，眼里含着泪水，喉咙里堵塞着哽咽。这时候，他才震惊地感到，他走到了人生的迷途之中了。过去，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他都曾达到过兴奋的高潮，尤其是美满的家庭和热烈的爱情，不仅给他带来了个人生活的满足，而且还促使他在事业上奋发追求。他在莉莉身上寄托的是永恒的爱，因此他才舒心爽气地在工作中施展他的才华。可是刹那间，一切都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他以前所相信的一切都变得迷离混沌，精神上所有的支柱都开始摇摇欲坠了。因为理想太光辉，一旦破灭，绝望就太深。他不能容忍莉莉的背叛行为，这就是新人吗？全是瞎扯淡呐！说来说去，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人本身就是自私的，可是我却真诚地相信人，真是咎由自取呀。吴惠良把烟头丢在了地上，然后起身走到那边停船的小房里，向看船的老头租了一只小船，在昏暗中一个人划向了湖心。他漫无目的地划着船，回想着以前他和莉莉的一切情景，心中爱与恨难解的交织在一起，矛盾，无法解决的矛盾。他真想一纵身跳入黑暗的湖水中。可是，为什么要死呢？还如此的年轻，生活才刚刚开始，为什么要死啊？春天来了，满山青绿，遍地黄花，他们都生机盎然。而我为什么要死？吴惠良闭上眼睛，用力划着船，嘴里不由自主地唱起了歌。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喀秋莎站在俊俏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吴惠良擦掉满脸的泪水，睁开眼睛，他发现小船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是的，只不过转了一个圈而已。他面对的仍然是眼前的现实，冷酷而无情的现实。起风了，水面的波浪涌起来，涛声和山林的喧哗声响成了一片。吴惠良挥动着双臂，发狠地用力划着，既和风浪搏斗，也好像在和命运搏斗。一直到晚上11点钟，他才把小船停在岸边，从土路上摸索着走下古塔山，来到清冷的黄原街头。夜晚的大街上行人稀疏，地上的灯火和天上的星月组成了一个迷乱的世界。吴惠良拖着沉重的步伐向家里走，他不知前面等待他的是什么。现在，他和莉莉都是硬着头皮走自己的路，也许他们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进家之后，屋里弥漫着一股烟气和烧酒味儿。莉莉也没有睡，一个人头发散乱地坐在小桌旁，正在抽烟。他是这两天才开始抽烟的，桌上还放着一瓶烈性的西凤酒。他对惠良的进来 没有反应，端起酒杯，仰起头又灌了一口。吴慧良一言未发，也坐在了小桌边上。他只觉心中一片的凄苦，几天以前这个家还是那么温暖和谐，现在却像低等旅馆的房间一般乱成了一团。乱的不是房间，是人，是人的心呐。武慧良默默无语地抽了一支烟，又接上了另一支。丽丽站起身，从厨房里找出一个酒杯，给他放在面前，慢慢地倒上了一杯。武慧良端起酒，一仰脖子，喝了个精光。丽丽也喝了自己的一杯。到喝到第三杯，杜丽丽说：
1: 咱们干一杯吧。
0: 武慧良拿起酒杯，两个人当当一碰，各自都一饮而尽。武慧良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般从脸上淌了下来。
1: 啊，别哭了，也许我们以后都不会在一起吃饭了。本来我不希望这种结局，可你、我求你别哭了。
0: 武慧良还是没说话，又灌了一杯酒。酒没有了，两个人木然地呆坐着。城市已经完全寂静下来，只有春汛期的黄源河在远处发出雄浑的声响，隔壁的房间里传来男人的深沉的鼾声。武慧良站起来想要离开这个小桌，丽丽却伸手拽住了他的胳膊。武慧良索性就伏在饭桌上出声地哭了起来。几天里他第一次这样无拘无束的痛哭啊，他哭自己的悲惨命运，他也受不了丽丽折磨他自己。酒力猛烈的挥发了，武慧良离开小桌，跌跌撞撞的走过去，一头倒在床上继续的哭着。丽丽也走了过来，躺在了他的身边。
1: 你冷静点，哭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一起谈谈。啊，对你我一直真诚地爱着，可现在我也真诚地爱着古风铃。如果我不说出这一点，那才要真的对不起你呢。当然了，在感情上你们两个人都有权利要求我，但问题是你的确受到了伤害，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虽然我知道你无法原谅我，但我还是想和你一块儿生活下去。至少咱们应该试一试，看我们能不能还生活在一起。
0: 你要试你试吧，反正我没有多少信心。归根结底，对你来说我将会是多余的人。到目前这种局面，我承认这是必然的，因为你成了诗人，你瞧不起我的工作，我自己永远都成不了什么诗人。既然是这样，你去寻找和你相般配的艺术家去吧。如果我仍然赖着和你在一起，最后不高尚的反而是我了。
1: 你在讽刺我？我承认我不高尚，从一开始就不高尚。
0: 那么最伟大、最光辉、最高尚的就只有古凤鸣了。杜丽丽不再言语，沉默，久久的沉默。丽丽酒喝得太多，已经睡着了，但是武慧良却睡不着。他恨自己太软弱了，为什么一再的在丽丽面前哭鼻子呢？即使失去了她，也不能在她面前失去男子汉的尊严呢。他实在是太累了，想睡但又睡不着。他爬起来摸进了厨房，另外找出了一瓶白酒，接连的喝了几杯，又回来躺下，可还是睡不着。又起来喝了五六杯，倒在床上昏昏然然，仍然没有完全入睡。夜呀，一个彻夜不眠的夜。 天亮以后，丽丽出门上班去了，但是武惠良却爬不起。

0: 他的心跳达到了每分钟190下，他没有按时上班去，灰心丧气地躺在床上，那屋顶似乎在头上面旋转着，生活的信心粉碎了，崩溃了。他混乱地想，也许人生正如某些人所说吧，就是一场疯狂的角逐，一切都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既然是这样，那就索性宽容地看待一切，包括宽容地看待自己。为什么要那么认真呢？是的，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他太认真了。人和社会一切斗争的总结局，也许都是中庸而已。与其认真，不如随便。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有钱就寻一醉，无钱就寻一睡，与世无争，随遇而安。这样想着的时候，他浑身不免又冒出了一身的冷汗。这还像一个团地委书记吗？这是一种彻底的堕落，纯粹的市侩哲学呀。一身冷汗出过之后，他感到身上轻松了一些，于是就穿衣起床，在厨房里用凉水抹了一把脸。再看看墙上的大电子石英钟，时针刚指向9点。武惠良叹了一口气，就出门骑上自行车到团地委去上班。不管他内心怎样的忧心如焚、万念俱灰，一旦置身于他的工作环境，便又不由得像往日那样忙碌了起来。第一个走进他办公室的是少儿部部长田润叶。润叶已经完全是一位工作老练的干部了，他穿着一身朴素的衣服，剪发头稍稍烫了一下，身体比过去略丰满了一些，脸色又恢复了很久以前的那种红润光鲜。他把一份稿子放在武惠良的办公桌上，告诉武惠良后天全区优秀少先队员表彰会的开幕式他要讲话，然后呢，润叶替他拟了个稿子让他看一看。武惠良茫然地对润叶点点头，就把稿子拉到自己面前，假装着翻了翻。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2: 广播剧联播。
3: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4: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3: 那里面有个江姐。
4: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3: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4: 你也看过这书啊？
3: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0: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3: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5: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0: 润叶走了之后，武惠良无心看讲话稿，一只手捏住下巴，呆呆地望着光洁如镜的棕色办公桌面。他突然感叹地想，润叶和丽丽虽然是老同学、好朋友，可是他们的一切有多么的不同啊。以前他和丽丽都曾同情润叶在爱情生活中的不幸遭遇，时过几年，润叶却失而复得，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生活。尽管李向前已经残废了，但他们的感情现在却是融洽的。而当初润叶又是多么羡慕他和丽丽的婚姻呢？他怎么能想到他们现在已经破碎得像一堆瓦渣子。人生啊，是这样的不可预测，没有永恒的痛苦，没有永恒的幸福。生活像流水一般，有时是那么平展，有时又那么曲折。瞧啊， 现在该轮上他武惠良羡慕断腿的李向前了。痛苦至极的武惠良不由冒出了一个念头，想把自己的一肚子苦水给润叶倒一倒。人在这样的时候，总想和一个人谈谈自己的不幸，但这应该是一个适当的人。也许啊，只有润叶是适合倾听他诉苦的人吧。润叶和丽丽是同学，又是朋友，而几年来他自己又和润叶一块共事，润叶会理解他的。另外呢，润叶也是经历过感情挫折的人，他大概不会小看自己说出这样一件不该说的事儿吧。不管怎么说，在任何时候诉苦总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尤其是一个男人向一个女人诉苦。但是啊，武惠良无法抑制自己，还是决定要向他的下级诉说自己的不幸与痛苦。这样决定之后，他甚至产生了一种力量，而且情绪也镇定了一些，就像一个溺水的人突然发现了某种似乎脱险的方式，使他减少了许多迷乱和慌张。下班以后，武惠良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办公室里，肚子丝毫没有饥饿的感觉。他似乎觉得田润叶就坐在他的对面，倾听他诉说自己的苦情。是的，他第一次这么专注地思考起了他的下属部门的这位女部长。准确地说吧，是武惠良第一次集中精神凝视除丽丽之外的另一个女人。在此之前，他的全部心思都在丽丽的身上，很少考虑到别的女人的长长短短。现在他眼前浮现的只是田润叶这个人。武惠良惊异地发现，润叶的一切方面似乎比丽丽都更要接近生活中的正常人标准。她朴素清爽，有头脑，热情又不放纵感情。丽丽一开始就是浪漫主义主宰生活中的一切，对一个女人来说，这也许是一种危险的素质。活跃的分子天性就是不稳定的，人需要火，但是火往往能把人烫伤，甚至化为灰烬。瞧啊，他终于被亲爱的杜丽丽烧得这般焦头烂额了。嗨，他现在多么需要清凉的风抚慰这受伤的心灵啊。给润叶谈谈他的苦恼，心情或许会平静一些吧。而说不定润叶还能给他出点主意，让他清醒地处理这场感情危机，人生命运的危机呢。他眼下已经失去了智慧，失去了判断力，在自己的事上能力连3岁的娃娃都顶不上了。在工作中，他是润叶的上级，而现在呢，他愿意润叶成为他的上级，指导他怎样从这迷津中走出来。武惠良的头一直抵在办公桌冰凉的玻璃板上，混乱中竟然荒唐的喃喃自语地说：“我的上级呀。”但是啊，武惠良却不知道怎样对他的上级诉说他的苦情，因为润叶毕竟是他的下级，而且还是个女同志呢。不能在办公室，上班的时候怎么能在办公室说这种事呢？即就是下班以后，他要是单独把润叶留在这里说话，别润叶下班后还要回去照料她残废的丈夫呢。哦，连个诉苦的地方也找不到了，这就是你武惠良的处境啊。你现在应该认识到你的悲剧有多么的深刻呀。那么把润叶约到外边去吗？哼，笑话，这成何体统啊。人呐，活着是这么的苦，一旦你从幸福的彼岸被抛到苦难的此岸，你真是处处走投无路啊。而现在你才知道，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原本也只有一步之遥。武惠良想来想去，觉得只能到润叶家里头去，

向前在家，但他可以和润叶在另外的房间单独说这件事儿。以前呢、他为工作的事儿几次去过润叶的家，向前都是主动推着轮椅进了卧室，让他和润叶在客厅里谈话。好，就这样。什么时间去呢？干脆过一会儿就去吧。武惠良由于实在压抑不住内心的痛苦，决定当天晚上就去润叶家向他倾倒肚中的苦水。他在办公室停留了一个钟头，估计他们吃过了晚饭，就丧魂失魄地走出机关，连办公室的门都忘记了锁。命运总是不如人愿呐、但往往是在无数的痛苦中，在重重的矛盾和艰难中，才使人成熟起来，坚强起来。虽然这些东西在实际感受中给人带来的并不都是欢乐。田润叶和失去双腿的李向前在一块生活已经很有些日子了，在这些悠长的日月里，田润叶逐渐适应了他的家庭生活。当然了，起先很长一段时间，这共同的生活还谈不到十分的美满，因为丈夫终究是一个肢体不健全的人，生活中的许多不方便大都要他一个人来操持。经济方面没有什么问题，向前虽然吃劳保，单位上也还有一些补贴，加上他自己的工资，两个人的光景满可以过了。润叶要给双水村的两个老人寄点钱，但是向前父母亲工资高，又只有这么一个儿子，钱尽量让他们花。夫妻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性生活，向前也还具备正常人的功能，只不过有点让润叶难堪的是，干这件事的时候需要他帮助李向前。总之吧，人残废了，这个家庭还是完整的。在地委家属楼的两居室单元里，他们的房间收拾得既干净又清爽。润叶是个爱整洁的人，回家一有空闲就擦抹清扫，连厨房都经常保持一尘不染，家具都是实心的式样，彩色电视机是他为向前解闷而老早就买回来的，只是后来公公和婆婆又给他们2000元现金。前不久李登云还托武惠良的叔叔在省城为他们买了一个双门的电冰箱。从物质方面来说吧，他们在同代人中间是相当优越的了。润叶从几个月前由一般干事提拔成了团地委少儿部的部长，因此工作变得繁忙了起来。不过无论工作怎样的忙，他都一如既往千方百计地照料丈夫。她是妻子，也是保姆，在向前初回家不能自理生活的日子里，她给向前喂饭喂水，端屎端尿，洗脸洗身，还要每天用柔言细语安慰她。每当向前因失去双腿而一次次陷入绝望的时候，她就像阿姨一样乖哄她，父爱她，并且帮助向前和自己发生肉体关系，使她重新获得生活的愿望和信心。正是在这种自我牺牲和献身之中，润叶自己在精神方面也获得了一些充实，他开始更现实地看待生活了。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润叶对工作的态度也更认真和踏实。生活的风浪改变了我们的润叶，青春炽热的姜汁停止了喷发，带之而立的是庄严肃穆的山脉。我们不由再一次感叹，是该为他遗憾呢，还是该为他欣慰？不论我们希望田润叶成为怎样的人，但润叶只能是他自己。润叶呀，难道他不仍然为我们所喜爱吗？后来呀，向前的情绪也渐渐地稳定了下来，有时候他拄着双拐走下楼，在家属院里转悠转悠。星期天，润叶用轮椅推着他到黄原城外的山野里玩上大半天。李向前拒绝润叶推着他去看电影，也不去街上的仇人广众之处。润叶

0: 理解他的心情。李向前呐，怕润叶受到众人目光的伤害。不用说了，向前也力尽所能设法体贴润叶。向前本来就是一个很会体贴人的人呐。有了轮椅以后，向前的活动就方便了一些。润叶一上班，他就坐着轮椅拿拖把拖地，并且转着把各个房间替润叶清扫擦抹得干干净净。他坚持把打扫卫生的工作从润叶的手里接替了。他说呀，他有的是时间，一整天无事可干，这点忙总是可以帮的。润叶提拔成少儿部长之后，工作一繁忙，有时下班回来就要晚一点。向前对他说，干脆让我给咱做饭，你负责把东西买回来就行了，其他你不要管了。润叶既感动又疑虑地问他，
1: 你能行吗？
0: 保准能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做饭比你强，放心去工作吧。润叶两眼含着泪水笑了。那天下班他进门之后，向前就把饭菜都做好放在了桌子上，静静地坐在轮椅里等着他。润叶看见向前像孩子一样舌头舔着嘴唇，天真地笑着望着他，泪水从润叶的眼里涌出来了。他走过去忘情地搂住向前结实的脖颈，在他脸上亲吻了一下。向前扬起脸问润叶，怎么样，我能行吗？
1: 能行，能行。
0: 从此之后，家务就全由丈夫李向前包揽了。润叶除去买粮买菜，上班之前在厨房里稍微准备一下，其余就都由向前来操持。向前乐意干，润叶也愿意让他干，这样李向前会觉得他在生活中还是一个有用的人。的确如此，劳动使向前的情绪越来越好了，他有时候哼哼唧唧唱上几句歌，或者和妻子开开玩笑。在这样的过程中，润叶也加深了对丈夫的爱情。她体验到爱情应该真正建立在现实生活坚实的基础上，否则呀，它就是活生生的生活之树上盛开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当武惠良一脸痛苦地走进他们家的这个晚上，他们两口子都已经吃完了饭，正坐在一块儿看电视呢。田润叶赶紧给他的领导冲茶，向前一边招呼惠良坐进沙发，一边推着轮椅从小柜儿

0: 也不大对头。他惊讶地发现，一贯潇洒自如的团地委书记脸色惨白，头发乱蓬蓬地耷拉在额头，心中似乎很有些苦衷。是政治方面受到了什么打击？这没有任何迹象，包括他二爸在内的所有地委领导都很器重他的才干呢。团地委内部几个副书记和大部分中层领导也都很尊重他，看不出有谁在背后捣他的鬼呀。那么是生活方面有了麻烦？这更不可能啊，他和丽丽的感情一直如胶似漆，这是团地委所有人都知道的呀。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使得这个人的情绪如此颓败呢？润叶当然先不便说什么，只是问他吃饭了没有。武惠良撒谎说他吃过了，然后不由自主地叹息了一声，把头垂到了胸前。是的，他出什么事儿了？这猜测没有错。田润叶含糊地问道：
1: 怎么啦？
0: 武惠良抬起头，润叶震惊地看见他的眼里含满了泪水。润叶瞪大了眼睛又问道：
1: 哎，你怎么了？
0: 武惠良接连叹息了几声，接着便大约把他蒙受的灾难与耻辱向润叶叙说了一番。润叶惊讶地听他说完，但是一直不相信自己耳朵所听到的那些话是真实的。他紧张的两只手捏出了两把汗，
1: 这
0: 他简直不知该说什么是好了。没有想到啊，做梦也想不到，他多少年羡慕的这个美满的家庭竟然到了破裂的边缘了。润叶先来不及思索这件事的本身，却再一次被生活的曲折复杂而强烈的震撼了。生活呀，你为什么总是这样令人费解，令人难以想象呢？韩立仍然不时地从润叶的脊背上掠过，他轻轻地说：
1: 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呢？
0: 武惠良低垂着头对润叶说：
2: 我也不知道，我实在痛苦得不行，才来向你倒着苦水，这事只有你能倾听啊。反正我的生活被毁灭了，也许你能和丽丽谈谈，她现在满不在乎地抽烟喝酒，我的心都要碎了。
0: 尽管我痛不欲生，但我不愿意她这样折磨自己啊，我甚至都不想再怨恨她了。
2: 这事情看起来是偶然发生的，可实际上也是必然的。不幸的种子一开始就埋藏在了我们之间，只不过我们起初都没有看见罢了。没有完美的社会，怎么能有完美的人呢？你知道，我一直深深地爱着他，就是现在也一样啊。细细想起来，我们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差异的，这不是说谁比谁强，而是性格、爱好和对生活的看法不尽相同。正因为如此，才终于导致了这场悲剧。润叶，你无论如何去看看他吧。
1: 我一定去。
0: 润叶没有思考就答应了下来。哦，当然了，我不是说让你去说和我们的关系，谁也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归根结底要我们自己解决。只不过怎样解决，我和他现在都不太清楚。
1: 那么我应该和丽丽说些什么呢？
0: 润叶深深的同情不幸的惠良，他现在看起来像没娘的孩子那般的可怜。
2: 你先劝他不要抽烟喝酒了，也许只有你能劝说他，千万不要责备，也不要表示忧虑，他呀讨厌别人同情或者教育他。
0: 武惠良做了好大一阵功夫，才步履踉跄地离开了田润叶的家。本来润叶很想对自己的领导说一些安慰的话，结果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他知道，一个人到了这种地步，别人的任何安慰都无济于事。他已经是一个经历了感情折磨的人。

0: 深深懂得各中滋味。润叶回到卧室之后，向前已经躺在了被窝里。润叶发现向前用一种探寻的目光在看着他。是的，润叶情绪不好，脸色当然也不正常，这肯定让丈夫感到了诧异，但是润叶又不能给他解释发生了什么事儿。润叶脱掉衣服，钻进了向前为他弄好的被窝里，随手拉灭了灯。他久久的不能入睡，脑子像一团乱麻。尽管这是莉莉和惠良的不幸，但是就像当年他自己的不幸一样，让他心绪如潮水般涌动着。他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世界上就没有自始至终的爱情和幸福吗？莉莉呀，你是怎么搞的呀？几年来，由于润叶自己的不幸，也由于莉莉成了小有名气的诗人，走了另一条道路，他们之间的交往就少了许多。但是不论怎么样，他们是从小到大的好朋友，偶尔遇到一块儿，仍然像姐妹一样的亲热。不过润叶发现他们的共同语言已经很少了，莉莉说的许多话她理解起来十分的费力，甚至根本就听不懂。每次到她家，他们主要是说过去在元溪的事儿。他和桂良反而倒有许多的话题可以谈论，润叶没有想到，他们终于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儿。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0: 读书俱乐部。今天您读书了没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心理学。首先要跟大家介绍今天来做客的专家朋友啊，白燕一白老师。您好白老师。
1: 刘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白燕一白老师呢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心理学专家，同时呢他也是啊给很多人上过很多课的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请老师给大家上一堂心理课。而这节心理课我们怎么上呢？就是通过呀这样的三本和心理学有着密切关系的书籍来了解心理学方面的一些知识。
1: 对对对，咱们就是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心理学，是不是跟外边人说的那个，每次人见我说哟您是搞心理的呀，那你会算命吗？你给我看看面相，你给我看看掌纹，我说哟真不会。
0: 哎，那到底什么是心理学，心理学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今天呢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了三本书，两本呢是来自中信出版社的《心理学了没》和《人生困境整理术》，另外一本呢是不怠慢的人生，这是机械工业出版社的一本书。为什么给听众朋友们带来这样的三本书呢？这是两个类型，一本书《心理学了没》啊，它呢是啊可以用一周的时间来读懂心理学，当然得按照这本书的推荐的阅读方法，这是这本书的一个宣传当中的介绍，就是说这样的一本科普书籍能够让大家很快的了解什么是心理学，从理论上来讲心理学是什么这样的一本书。另外两本啊其实是从实战当中啊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心理学能做什么。这人生困境整理术呢，它呢是教大家如何直面并解决生活当中的难处，而不怠慢的人生啊是给大家介绍如何从自卑到自在这样的一种转变。总之吧，这三本书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节心理课的教材了，是吧？
1: 对。
0: 好，我们从头开始啊，既然说到了要上这个心理学的一节课程，那就从这个心理学了没来跟大家说一说。在这本书的前几页就有这样的一段内容，有人说看完一整本普通心理学的课本，好像呀也没有更加了解别人的心理，到底心理学都在学些什么呢？这些问题反映了一个基本

0: 现象，就是所谓正统心理学所提供的知识往往跟一般读者的期待存在落差，不像坊间命理老师或者是两性专家那样来的亲民。这个现象啊，可以先从心理学的定义来谈起。俗话说一样米养百样人，在我们周遭生活的形形色色的人们呀，总是不乏有让我们感觉像是外星人的家伙，不论是穿着打扮或者是举止谈吐，从有点怪怪的到完全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每当我们试图去理解那些非我族类的想法及其背后的原因的时候，我们就扮演着业余心理学家的角色。事实上心理学的原点呀，就是希望对人类的想法和行为提出一套合理的解释，并且让我们有办法进一步预测甚至去影响别人的想法与行为。广义来说，当一个3岁的孩子以哭闹的方式让妈妈抱抱安抚的时候，他已经是个颇为熟练的应用心理学家了。因为透过生活经验，孩子学会了用有效的方式来影响妈妈的行为，这在本质上啊，与专业心理学家并没有太大的差异。然而，这些透过生活经验所获得的经验法则，不管是从嘴唇厚度判断伴侣是否足够专情，或是从客户在餐厅选择的座位来拟定裁判策略，都被归为通俗心理学。哎，这书啊，开篇说了这么多，说的什么是通俗心理学，我想大家有了一定的了解了。那什么是正规的心理学啊？白老师，你上学的时候或者你的专业到底是怎么样的呢？真的是大家一点都摸不着头脑，特别难以理解的这样的一门学科吗？
1: 心理学其实它囊括的很多的知识，它其中包括有哲学，有统计学，还有这个文学，还有这个我等等，太多了。其实它是一个综合类型的。我们上学的时候，我最喜欢的是精神病学，对，就是看一些神经症和精神病的一些症状。其实正规心理学它更多的讲的就是我们在去治疗方面的，就比如说一个抑郁症患者或强迫症患者，比如说抑郁症患者吧，他这个不愿意跟别人说话，然后这时候家人就说啊，你要积极，你要自信，你要勇敢，你要面对，你怎么这么不坚强，你怎么这么软弱，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正能量的话，对吧？
0: 对对对，很多人也都曾经对亲朋好友说过类似的话。刚才你说这个让大家可能收音机前的朋友都回顾起来自己曾经在什么时候说过的这样的一段话。
1: 对，但是这样的话对于抑郁症的患者或者强迫症的患者来说的话可能是灭顶之灾，因为他内心当中已经觉得自己是特别的差，然后就觉得自己是没有足够的那种力量去面对外界的所有的东西，他就觉得自己已经非常非常的软弱了。这时候你再让他做一件他做不到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更差、更软弱、更无能。所以说这样的话是就等于我们去面对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说你就勇敢的去游泳吧，你就勇敢的跳下去吧，这时候其实好像我们觉得是在给他鼓励，但是其实他会觉得你是在想让我离死亡更近一步。
0: 哦，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就谈到了通俗心理学起源于广为流传的人生智慧，如同民间偏方一般，某些时候呀颇为灵验。但是严格说来，通俗心理学与正规心理学虽然有着相似之处，却不尽相同。这两者的差异有的时候很明显，有的时候则很微妙，原因就在于通俗和专业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是吧？
1: 其实通俗心理学我们说更多的是真的就是人生智慧，比如我们会觉得这个人他现在有点胆小，我们就给他鼓鼓劲儿，然后这个人喜欢这个别人奉承他，然后我们就给他多说点好听的话，然后这个人对钱特别在意，我们就这个怎么能够绕开他这个对钱的这个名，然后跟他去谈一些事情，这是我们的一些生活上的智慧。但是他和我们说正规的心理学是有差别的。虽然这个刚才咱们说这个民间的智慧他也是去把握人的心理状态啊，但是他说和正规的心理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曾经就是有一个来访者来咨询的，这个女士呢她是强迫症，他是强迫检查门窗啊，然后就是看看是不是煤气关好了呀，门窗锁好了。他每次下楼的时间就说我要出门了啊，然后我要出门，从说我要出门到他真正能出门最短的时间也要3个多小时。
0: 他这是干嘛呢？不就是看看门窗，还有
1: 还有煤气？
0: 对啊，
1: 对，
0: 或者再多一个检查，这电源都关了没？
1: 对对对，他就是在做这些检查，但是他一定要反反复复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的来去做。然后他的家里人呢就跟他说，你就一咬牙一闭眼，你就甩门就走。然后甚至他的家里人呢就是说，他不经常还会检查那个门锁。有没有锁好吗？哈，钥匙有没有拔下来？然后他家里人都为了这个不让他去担心钥匙的问题，换了指纹锁，这样的话就不用拔钥匙了吗？哈，
0: 哎，
1: 但是就是这样依然是不行。他家人说这有什么难的呀？你就拎起包，闭着眼睛你就出门，这有什么难的呀？然后当他，然后这个女士跟我说，当每次她的家人跟她说这样话的时候，她说我都想从他们家住在11楼，她说我都想从11楼开窗户跳下去。她说因为他们觉着一咬牙一闭眼就能做到的事情，不咬牙不闭眼都能做到的事情，我无论如何都做不到。所以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去挖掘他内心当中真正的恐惧，和在他的这些反反复复的这种强迫行为当中，他的获益是什么，然后打破这样的一个链接，才能够真正的去让他走出他的心灵困境。
0: 哎，所以这本书啊，心理学了没，在开始的时候呀，就跟读者分享了什么是通俗心理学，什么是正规心理学，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是不是？因为要不然大家可能会用这种通俗心理学来衡量正规心理学，这个时候这标尺就出现了问题了。
1: 对，因为我们要是去给人做心理咨询，除了要通过国家劳动部颁发的这个获得劳动部颁发的这个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许可证，除了要获得这个证之外，我们还要参加很多很多的培训，就是比如说专业治疗型的、认知治疗型的、精神分析领域的呀等等，我们要通过很多的培训。甚至每一个从业的心理咨询师，如果他足够合格的话，他应该自己先作为来访者去花钱做个人成长，也就是说他要先作为一个咨询的客户来去找一个有经验的老师，花钱做100个小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咨询。你想我们要在从业之前，这个花费就大了去了。所以现在很多朋友们啊，他就可能能够通过这个考试，因为这个咨询师的考试其实是面向大众的，全国的，只要是你喜欢你都可以去考。但是真正能够达到这个从业资格的其实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的多，因为很多人考了这个证之外，他就没有再去参加一些专业的一些培训。这时候其实更像一个知心大姐，或者是像一个居委会调解的大妈，是这样。因为我也做一些调解类的电视节目嘛，哈，有很多人就会说你那个一来我这咨询室就跟我说，他要这个家庭矛盾什么的，说你怎么跟电视上的那种方法不一样？你怎么不批评我老公啊？我说电视是做调解，咱们是做心理咨询，心理咨询要看你老公为什么天天跟你吵，你老公为什么就愿意跟别的女人说话，不愿意跟你说话，这到底是你老公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如果是你的问题，你这部分需要怎么去调整，这才是真正帮助到你的。不是你把他拉过来我给他开一顿批斗会啊，这事儿就回去了，你们就高兴了，给你出气来了。我这事儿你找你们楼底下的大妈就可以办，都不用花这么多钱来找我。所以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0: 所以啊，这本书呢就要求大家在一开始的时候一定要明白这个通俗心理学和专业心理学的区别在哪，而这本书当中呢其实讲的是那种正规的心理学的一些重要的内容。
1: 对，正规的心理学包括了这本书当中啊介绍了，就是心理学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常见的心理问题都会有什么，还有一些所谓的心理疾病它到底是什么样子，什么样的症状，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就需要特别的提高重视，还有心理问题躯体化的表现等等，它囊括了很多。但是我看这个书它还真的写得很好，它都是用那种就是深入浅出的方法来去跟我们介绍的。
0: 在书中呢就有这样的一些重点，我们也来听一听啊白老师的分析。第一个重点说的呀是心理学的目的在于对人类的想法与行为提出合理的解释，甚至进一步的预测去影响别人的想法和行为。白老师，我觉得这就有点说的比较神了，就是心理学专家能够提前的去干预别人怎么想哈，我是这么看的。
1: 它其实是一个信息植入，就是我们去会给他下一个暗示，然后让他去再根据这个暗示来去对未来他的一些行为有一些影响吧，引导。其实用引导这个词我觉得更好。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可能大家就特别能明白了，就是 我前两天做咨询的时候，一个女孩她是抑郁症患者，然后呢她是在近几次巨大的情感情绪爆发，然后甚至要死要活的，都是因为有人跟她说了类似这样的话，比如说你都是啊女博士了，你还有时间去遛弯，比如说有人说啊你是教授的女儿啊，哎呀那你可真是太幸运了，比如说有人跟她说啊你是某某某大学的，你应该为这个大学的荣誉有担当，就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正常人可能会觉得不舒服是吧？
0: 对，我也觉得这话怎么听着那个味儿怪怪的呀？
1: 哎，觉得是怪怪的。但是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这人说这话的人是不是不太心态不太好啊？
0: 对，没错。
1: 哎，但是这个女孩她都是甚至这个绝食啊，然后就是歇斯底里啊，甚至说不活了要自杀，就是有过激的情绪反应。后来我就给她去分析说，那你这个我们说这不舒服，这话确实让人不舒服，但也不至于不舒服到这个程度啊。那我们就要给他提出合理的解释，其实是因为在他从小的时候，他爸妈都是大学教授，然后从小的时候他妈妈就一直说你一定不许这个考得不好啊，你是教授的女儿，教授的女儿怎么能考不及格呢，然后你一定要这个对人要有礼貌啊，因为你是教授的女儿，你一定要，其实就是你一定要，因为你是教授的女儿，就给他有一种强大的压迫感，这种压迫感就是来源于我不是我自己，而我是一个别人的一个附属品。所以当他，你看刚才咱们说的什么，你是某某大学的这个
0: 学生啊，
1: 哎、
0: 你要给这个学校争光添彩呀、
1: 啊！啊，你是女博士啊，你是什么？这些都是给他进行了一个标签的设定，就是你不是你，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当他听见这样的话的时候，他就会有那种过激的情绪反应。那这个其实也是正是反映出来了他对于他妈妈的一种不满，但是他不敢说。所以呢，当类似的话语出现的时候，他就会有那种巨大的情绪的一个流露。
0: 哎，在这本书当中啊，还有一些重点，我们一起来分析。他说到的是，相比外在行为，心智运转看不见也摸不着，正统心理学呢，将它视为一门科学知识，从科学方法和试验当中找到答案。
1: 在心理学当中，其实我们一般用的方法就是谈话疗法，但是这个谈话疗法之外呢，也要给别人一个可视性的东西，所以我们是有一些测量的量表的，而这个量表短的呢有三五十道题的，长的有三五百道题的，我们是通过这些题来最终统计分数，来去通过这些分数的指标的一个比较，来去恒定一个人他的一个心理状态是属于一个什么区间内的，所以这些量表它都有专业的一个测试方法。那有很多人在网上说，哎，这我知道，我在网上做过，我是不是抑郁啦？
0: 各种各样的心理测试，
1: 哎，对，
0: 是吧？
1: 但其实那个是以游戏型的更为偏多，因为在专业的心理的测试当中，它对于时间维度，对于这个答题的状态，对于答题的一个顺序，还有对于答题的一个分数的一个专业性的一个
0: 对都不一样，
1: 它是有非常严格的一个标准的。
0: 哎，白老师啊，因为做节目的原因，我其实有幸啊看到过一次啊专业的啊这种心理测试的量表。我发现啊，我们普通人那种通用的，比如你抑郁了，就问问你看见什么花你什么想法，看见太阳你怎么着，每天你几点起床，那种是通用的。但是啊，这种啊专业的这种心理测量的这种量表啊，它是先有一些题测定一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然后呢再根据你这心理状态再给你安排一些题，就是很复杂，而且那题啊动不动就是几百道。绝对不像咱们在网上看到那个三五道就告诉你是一什么人性的那样的简便了。
1: 而且这些题里面还包括了比如说看你是不是有刻意的表演型的一个答题状态。
0: 对，
1: 因为有的人他就觉得我就是特别悲惨，然后或者是我希望让别人认为我特别悲惨，所以他故意说你想自杀吗，他就会填想，特别想。然后你每天都失眠吗，他可能每天也不是说都失眠到彻夜未眠，但他就说我都天天怎么样。然后但是有一些题就能测出来，哎，你是不是再去这里面有了水分。
0: 没错没错，我记得当时啊，我看到那份量表的时候，我一看这么多的题，我当时就跟那位心理学专家啊说了一件事儿， 我说这么多题用得着吗？然后心理学专家跟我说啊，说这题为什么会有，我记得是有300多道啊，不到400道题，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题呢？第一部分啊，得测量一下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第二部分就像白老师你刚才说的，他得是看看他到底有没有说谎，
1: 对，
0: 得要分析出来他答题的这个真实性，就是通过那些题隐藏在那些题当中来测量他的真实性，然后才有一些题是真正的猜，不是猜了啊，是判断他的心理状态还有他的一些情绪的反应了。
1: 对
0: 啊，
1: 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最终去衡量一个人的心理状态，所以这个和我们在网上做的那些心理测试，那个叫心理测试游戏。
0: 我们继续来说这书当中的一些重点回顾部分的内容啊。他谈到的是通俗心理学呀，可以被视为广为流传的人生智慧，不应该未审先判的加以否定，但也不应在没有足够科学证据前就全盘接受。
1: 这个我给大家举个最简单例子，咱们不是做梦吗哈、
0: 嗯、
1: 每个人都做梦，但是做梦呢，咱们民间的智慧有周公解梦，然后心理学呢也有弗洛伊德的一个释梦，也就是说在心理学上我们对于梦的分析是有的，在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当中说梦见掉牙，哎呀这是要失去亲人了，要生病了什么等等，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的民间科学，它民间的一些智慧它是不是具有科学性，这个我们要真的去善有一个能够分辨的一个眼睛和脑袋，而不是说哎呦不行，我左眼跳我就特高兴，天就低着头看哪能捡着钱，右眼一跳完了我今儿不敢出门了，要出事了，就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嘛，不是有那个说法吗？但其实这些东西它也是一个心理暗示。
0: 好，我们继续来回顾啊这一本书当中的一些重点。人的一生啊是一个不断改变的过程，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心理状态，且会影响他的行为模式，这真的是没错的。人的不同的时间段的追求不一样，这心理状态确实是会改变的。
1: 对，比如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孩子都会觉得，这个如果我爸我妈要是能长期出差不在家就好了，哎呦，他们永远不管我就好了，这是青春期的。但你要跟一个5岁的孩子说，你爸你妈这个一出差一年，你乐意吗？他肯定会吓得哇哇大哭的，对吧？而且我记得。前两天有一个男孩，他跟我做他的职业规划的一个咨询的时候在说，他说他们俩刚结婚，23、24岁，然后他说呢，他跟他媳妇感情特别好，这时候他有一个升职的机会，但是要先下到地方去锻炼2年的时间、
0: 哦、
1: 然后2年之后回来他就能够升职，然后他就问我说，你去我该不该去？然后我说我问他你怎么想，他说我媳妇儿不太愿意让我去，觉得这个城市也不是他的家乡哈，他一个人在这儿很孤独，所以他就希望我留在这儿陪他。我说你媳妇儿现在多大？他说我媳妇儿现在是23岁。我说23岁的女孩喜欢这个两情缱绻啊，天天的这个照顾
0: 黏着哈、
1: 啊、对，就喜欢黏着。等他32岁的时候呢，他会说，你看别人家的老公，别人家穿什么，别人家住什么房子。等他42岁的时候，他说，你看人家的孩子都能够出国留学，咱们家的孩子就只能蓝翔毕业，对吧？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每一个不同的阶段，人们关注的是精神的，还是现实的，还是躯体健康的，还是说，哎呀，我要老了，我要生病了，我要离世了，我的那种死亡恐惧的，他不同的年龄段确实有不一样。不一样的时候，他就这时候说了，20多岁，我就希望你天天陪我身边。等30多岁的时候，他说了，你怎么那么没出息，就不知道去外边奔事业去？那你不说呢？你20岁的时候不让人去呀，对吧？这就是不同年龄段的人的不同的追求和对他的行为模式的影响。
0: 白老师说到这儿啊，其实真是有一个重大的内容要和你讨论了一下了。刚才我们谈到了啊，这个人生都在改变，所以呢，人生在每一个选择的阶段都一定要为自己负责任。首先呢，是要做一个至少在当时觉得比较正确的这样的选择，其次就是你选择过了以后，你不应该再后悔。
1: 这个如果是我们人啊，通常是这样的，就是选择了之后，如果是好的、顺利的、成功的，那绝不后悔；如果是不好的、不顺利的、不成功的，一定是会后悔的。我们会，哎呀，当初还不如就是选择那样的呢，当初还不如嫁给那个人呢。但其实我们真的说，人生你走哪条路，最后，咱不说殊途同归吧，但是都真的差不太多，因为你不论选哪条路，都是你在走，你最后都会走成 人生都会走成你的人生的这个样子。
0: 感谢白燕仪白老师的详细介绍。今天我们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了这样的三本书：心理学了没、人生困境整理术以及不怠慢的人生。希望大家从更多的方面去了解心理学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也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的了解啊心理学这样的一门学科。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二。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0: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0: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兴昌县城潭街道梅主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竹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他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扶，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型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3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观偏差，要持续推进3化建设年行动， 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3.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0.1%，上月为上涨0.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0: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5%转为下降0.1%，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8.6%和29.2%转为下降6.8%和6.3%。
9: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1.2%，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创2022年七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1: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9: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12: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4: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3: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5: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0: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3: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16: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

0: 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1: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做大产业出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2: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4: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3: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5: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6: 那我们的小麦近年的涨势确实不错，预计近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了50斤左右。
5: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银渠，
7: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庄稼长得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8: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9: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8: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10: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12: 过去2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11: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13: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

0: 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1: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0: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1: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4: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3: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5: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3: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6: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3: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2: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7: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

0: 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1: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穆道、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五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0: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2: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2: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说起我们的国家，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词呢，就是地大物博。那么，同学们，你们都清楚我们国家的地理位置吗？常说的幅员辽阔，具体又指的是多大呢？都有哪些地质地貌？行政区域又是如何划分的呢？别急，今天呢，是第一小学的教师徐悦就要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片辽阔的国土。
1: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假期大讲堂。我是双辽市第一小学的道德与法治老师徐悦，现场的同学们也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1: 新时代，我们生在国旗下，长在春风里，祖国是我们坚强的后盾。那么提到中国，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强大的国力，是发达的科技，还是广袤的土地呢？那今天啊，老师就一起和大家走进辽阔的国土这一刻，共同去感受我们祖国的幅员辽阔。大家看这张世界地图，你能一眼就找到我们祖国的位置吗？它是什么颜色的呢？
2: 红色。
1: 那我们能不能用更准确的语言来描述一下它的位置呢？张青一。
3: 我们的祖国位于亚洲的东部，太平洋的西岸。
1: 啊，那它的面积有多大，你知道吗？
3: 960多万平方公里。
1: 嗯，那我们国家呀，坐拥着960多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在世界上呢，能够排到第三的位置。第一和第二分别是俄罗斯和加拿大。那大家要知道啊，全世界共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国家能够排到第三，真的是很厉害。那放眼七大洲啊，我们和整个欧洲的陆地总面积也是非常接近的。那此时此刻，如果让同学们用一个字来形容我们的国土面积，大家想用哪个字呢？
2: 大。
1: 嗯，很大，对不对？哎，那我们的国家拥有这么大的国土面积，在世界上呢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我们的陆地面积啊，占到全世界陆地总面积的15分之一，亚洲的1/4。那我们国家呀，南北和东西的跨度也是非常大的，南北跨度达到了5000多公里。东西共跨越了5个时区，那如此之大的跨度，对于我们南北方和东西部的人们来说，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让我们一起来看图片。现在呀，我们吉林省的同学已经放寒假了，那我们会在假期的下雪天来到室外堆雪人、打雪仗。此时此刻，海南岛的同学在做什么呢？他们在下海游泳。那当晚上9点钟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已经准备洗漱休息了。那这个时候啊，新疆的太阳还没落山呢。正是因为我们有着如此辽阔的国土，才给我们不同地区的人们带来不一样的生活。那我们国家呀，不仅有着幅员辽阔的国土，更有着一望无际的海域。同学们，请你们按照顺序找一找我国的几大海域。金天辰。
4: 我国有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
1: 嗯，在这片海域上啊，星星点点地散落着大大小小的岛屿，其中有2座最大的岛，分别是第一大岛台湾岛和第二大岛海南岛。那除此之外呀，在这片海域上，我们也有着诸多的海上邻国，请同学们一起找一找、画一画、再数一数。董王叔。
5: 我们的海上邻国有韩国、日本、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共6个国家。
1: 好，我们的海上邻国呀，共有6个国家。那么，让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找一找陆上邻国。邓宇泽，
6: 我们的陆地邻国有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越南，共14个国家。
1: 嗯，那我们有这么多的邻国，那我们的国家是如何与他们相处的呢？金星辰，请你来读一读大屏幕上的文字。
4: 中国同邻国的关系，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没错，只有和平相处啊，才能够合作共赢。那么对外，我们采取的是和平共处的原则，那么对内，我们是如何治理的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国的行政区划。请同学们观察我们的中国行政区域图，观察它们的命名，你们有什么发现吗？董老师，
2: 它们的命名有省、有自治区、有市，还有特别行政区。
1: 嗯，你的观察真棒。那么接下来同学们就将你们手中的拼图啊，按照刚才董望舒同学的分类进行摆一摆。那在分类的过程中呢，我们数一数每一类都有多少个。

0: 邓一泽，你来说。
1: 有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
0: 那邓一泽同学，我们一共有多少个行政区域呢？
2: 34个行政区域。
0: 嗯，对。那老师啊，用文字的形式将所有的区域呈现在了大屏幕上。那这是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籍，大家可以作为了解。那为了方便记忆啊，我们可以把这些区域编成几句口诀。现在现场的同学们可以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一起来把这些口诀读一读。
3: 两广两湖两河山，澳港新台云贵川，四市二宁青甘陕，海内五江福吉安。
0: 那接下来啊，我们就利用这几句口诀来完成几个小任务。我们的家乡是哪个省呢？邓一泽，
1: 吉林省。
0: 啊，那我们的邻居都有哪些地区？
1: 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辽宁省。
0: 嗯，好。啊，我们另外的4个自治区分别是哪里呢？并且告诉老师为什么叫自治区。首先我们来回答第一个问题，董王叔。
4: 另外的4个自治区是新藏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
0: 嗯，好了，那为什么叫自治区呢？
1: 自治区是实行民族自治的地方。
0: 嗯，没错。我们的祖国首都是哪里啊？一起来说。
3: 北京。
0: 啊，那么第二个问题，4个直辖市和2个特别行政区是哪里呢？董王叔。
4: 另外的4个直辖市是北京、上海、天津、重庆。
0: 那另外的2个特别行政区是哪里呢？董宇泽。
5: 另外的2个特别行政区是香港和澳门。
0: 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那在我们国家的版图上啊，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省份，它坐落在我国的东南方，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小岛，同时呢，它也是我国的第一大岛。那么它是哪个省份呢？张欣怡，你知道吗？
6: 台湾省。
0: 嗯，没错，就是我们的台湾省。台湾省位于我国的东南沿海，包括其中的台湾岛以及它的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赤尾屿、钓鱼岛等。接下来啊，让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来一起了解一下台湾的优美风景。
7: 台湾省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台湾岛，是一个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兼具的旅游胜地。台湾省四周环海，物产资源丰富，自然风景优美。今天给大家盘点一下台湾省10大景点排行。日月潭是中国台湾最大的湖泊，也是台湾最著名的旅游胜地之一。这里有美丽的湖光山色、清新的空气和宁静的环境，是休闲度假的好地方。阿里山是台湾最著名的山脉之一，也是台湾最著名的旅游胜地之一。这里有壮丽的自然风光，古老的阿里山神木和神秘的阿里山樱花。玉山雪山是台湾最高的山脉，也是台湾最著名的旅游胜地之一。这里有壮丽的自然风光、美丽的雪山景色和丰富的野生动物。垦丁国家公园位于台湾南部，是一个保护热带雨林和珊瑚礁的自然保护区。这里有美丽的海滩、清澈的海水和丰富的海洋生物。台北故宫博物院是中国著名的博物馆之一，收藏了大量的中国古代文物和艺术品。博物院内有丰富的展览和活动，是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好地方。澎湖列岛位于台湾岛西部的台湾海峡中，因港外海涛澎湃，港内水静如湖而得名。澎湖列岛居台湾海峡的中枢，扼亚洲东部的海运要冲，被称为东南所持。清水断崖，清水山临太平洋之处的断崖，位于台湾花莲县北部。清水断崖气派雄伟，号称世界第二大断崖。住在断崖中间的苏花公路，在这些隧道的阻隔下断断续续地出现，崖壁下方则是惊涛骇浪、波澜壮阔的太平洋。新境农场原是台湾退辅会所经营的公营事业，原名建情农场。新境农场因海拔高1748公尺，地势高，出产高山蔬果、花卉、茶叶及畜牧养殖等。新境农场多元化的经营，以温带水果为新境农场最主要农产，以水蜜桃、苹果、梨、加州李为主。雪霸国家公园是我国台湾地区的5座国家公园，是台湾岛内登山路线最多、最复杂的国家公园。西子湾。

0: 是台湾南部的一个海湾，有着美丽的海滩、清澈的海水和茂密的森林，这里是一个休闲度假的好地方。
1: 台湾省啊，物产丰富，风景优美，因此呢也收获了很多的美称，比如东方甜岛、海上米仓、兰花之乡、亚洲天然植物园等。那提到台湾呢，就不得不说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故事。接下来请董望舒同学向大家来介绍。
2: 公元1624年，荷兰殖民主义者侵占中国台湾，清初郑成功下决心赶走侵略军。公元1661年3月，郑成功亲率2.5万名兵将，分成百艘战船，从金门出发。公元1662年，侵略军头目被迫到郑成功大营，在投降书上签了字。至此，郑成功从荷兰侵略者手里收复了沦陷38年的我国神圣领土台湾。
1: 那关于台湾问题啊，习近平总书记在20大报告中也给予了我们明确的方向。
3: 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我们坚持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1: 同学们，老师想问一问大家，如果有台独分子或者是其他想要试图干涉我国内政的势力，想要把台湾从我们祖国的怀抱当中分裂出去，我们能不能答应？
4: 不能。
1: 坚决不能，因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实啊，不仅仅是台湾，我国的任何一寸领土都不容他人侵犯，哪怕是一个村庄、一条河，因为我们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更是他们用青春守护的。

0: 同学们，告诉我，这里的环境艰苦吗？
1: 艰苦。嗯，
0: 他们是谁知道吗？
2: 他们是戍边的战士。
0: 那么我们猜一猜，他们有多大呢？嗯，放心大胆的猜。
3: 三十多。
0: 啊，30多，40多。那从面相上看呢，他们确实是像30多、40多。那实际上他们大多数只有10几20岁，那最小的呢可能比在座的你们大不了几岁。试着想一想，他们想不想在放学或者是下了班之后吃着家里温热的饭菜呢？他们想不想在放了假之后和父母一起出去旅游呢？
4: 想。
0: 嗯，但

0: 他们想，当然想，但是他们不能，因为他们保卫的是祖国的领土，守护的是人民的安全。那么说到这儿啊，我觉得我们应该向他们致敬。电视机前以及在座的同学们，请全体起立，整理好大家的仪表。立正，全体少先队员向我们全国的戍边战士敬礼。让我们带着坚定，带着敬意，喊出这句誓言：
1: 誓死捍卫国家尊严，我们的国土神圣不可侵犯。
0: 李毕，请坐。同学们，爱国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它是责任，是刻在我们中国人血液里的基因。那现在，让我们带着激动的心情想一想，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张庆一，
2: 我们年龄虽小，但爱国之心炽热，我们要好好学习，增长知识和本领。
0: 董宇泽，
3: 我们要努力学习知识，增强国防意识，未来当祖国需要，定挺身而出，用自己的智慧和信念守护每一寸国土，让五星红旗飘扬在祖国大地。
0: 说得真好。辛先辰，
4: 身为少先队员，我们要从自身做起，传承红色基因，宣扬爱国精神，树立国家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
0: 董王说，
5: 我们要从爱护红领巾、尊重国旗国徽这些小事做起，时刻牢记自己是祖国的未来守护者。当我们长大，定要勇敢地站出来，用智慧和力量捍卫祖国的每一寸神圣领土。
0: 同学们啊，说的都非常棒。那么电视机前的同学们，爱国呢要从实际行动做起。相信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那么本节课上到这儿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本节课的最后呢，老师想跟大家一起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我们祖国的优美风景。我希望啊，同学们可以读万卷书，用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也能够行万里路，用脚步踏遍祖国的大好河山。那本节课啊，我们就上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下期再见。

不同的气候，不同的地貌，不同的风土人情，但是相同的是，他们共同的承载着我们这个国家厚重的历史与文化。脚下的这片土地不仅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无数先辈用汗水与智慧浇灌出的希望田野。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的守护好这片土地。好，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玻璃山镇依托特色农业优势，走出一条赏花观景、体药增收、农旅融合的双向致富新路径，为乡村振兴注入蓬勃生机。银发赋能基层，科技惠民利民，老科技工作者助力双聊民生服务与地方发展，公益义诊及调研座谈活动在我市举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初夏时节，万物丰盈。走进玻璃山镇芍药特色种植基地，连片的芍药花竞相绽放，花海勾勒出乡村夏日最美画卷。这片集观赏性、药用性于一体的芍药种植基地，依托特色农业优势，走出了一条赏花观景、以药增收、农旅融合的双向致富新路径，为乡村振兴注入蓬勃生机。
1: 芍药盛花期集中在六月，花期长达半年之久，漫野繁花，香气袭人，景致宜人，吸引不少当地村民前来赏花打卡。大家伴着花香扭起秧歌，乡村休闲生活愈发丰富多彩。玻璃山镇幺二龙社区居民王丽静：
2: 我们这嘎达这个芍药花啊基地挺好的，给我们带来了快乐，带来了幸福，是不是？这块周边，我们周边的就是像茂林了、双辽了、卧虎了、宝康了，都上我们这嘎来打一下卡，有的是上我们这嘎达直播，给我们就是创造了美好的就是快乐吧。到这嘎来，挺好的，扭扭秧歌，跳跳舞了。
1: 芍药素有花仙美誉，观赏价值出众，同时也是优质中药材。其地下根茎经加工后便是名贵药材白芍，是多款常用中成药的重要原料，市场需求稳定，产业收益十分可观。玻璃山镇幺二龙社区芍药花基地负责人钟成新：
3: 这个种植芍药选这个项目经营效益挺好，这个一场地能整8万多斤吧，现在这个市场价5-6块钱一斤，也这一场地经济效益能达到30多万块钱。
1: 芍药生长周期较长，3至5年方可成熟采收，生长年限越久，药效品质越优，市场价值越高，属于一次种植多年管护长期收益的长效产业。玻璃山镇幺二龙社区芍药花基地负责人钟成新：
3: 我种这芍药花就是为了要这根儿，这种这3至5年的成熟，摘完一茬之后呢，就不用再摘了，就日常管护了，除除草，浇浇肥，挺方便的。明年我打算多种点，种150亩。
1: 根植生金，筑牢中药材致富产业链。颜值之外，玻璃山镇种植的芍药更蕴藏着实打实的产业价值与经济收益。一朵芍药花美了乡村，富了百姓，兴了产业。如今玻璃山镇芍药特色种植产业已形成一亩芍药两份收益多重价值的良好发展态势。近日，研发赋能基层，科技惠民利民，老科技工作者助力双辽民生服务与地方发展公益义诊及调研座谈活动在我市举行。这次活动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学会服务中心和吉林省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主办，吉林大学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双辽市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承办。活动中，来自省市老科协医疗领域资深专家走进张家屯街道东华社区，为辖区居民送去诊疗服务。活动开设内科、慢病管理等诊疗服务板块，重点针对中老年群体常见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开展问诊答疑，提供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咨询、用药指导、康复护理建议，对疑难病症提供专业转诊建议，切实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百姓家门口，稳步提升辖区群众健康素养。在吉林省老科协老科技工作者发挥作用调研座谈会上，我市老科协负责人汇报年度重点工作开展情况，重点介绍本地老科技工作者在健康惠民、农业技术推广、科普宣传、乡村振兴、青少年科教、基层志愿服务等领域的工作成效、特色亮点、典型案例，客观梳理当前工作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随后，我市老科技工作者代表分享了履职心得、服务基层经验，并围绕如何更好发挥研发人才优势，助力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省老科协副秘书长钱卫华对我市老科协工作及老科技工作者作用发挥情况进行点评，充分肯定工作成效，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指导意见，结合全省老科协工作部署，明确下一步工作方向、重点任务和支持举措。市委副书记于兴荣参加活动。
0: 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中国石油杯国际摔跤比赛

0: 6月1号至6月5号在辽源市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圆满收官。本届赛事规模盛大，汇集全省28支代表队378名摔跤运动员同台角逐，是省内青少年摔跤项目规格高、含金量足的重点赛事。比赛当中，我市参赛选手凭借娴熟的技术和坚韧的竞技作风，最终斩获2金3铜的好成绩。其中，李甜甜获女子甲组自由式摔跤68公斤级金牌，王嘉轩获男子丙组自由式摔跤69公斤级金牌。另外，在今年的2月份第20届吉林省运动会青少年组越野滑雪比赛当中，我市选手斩获了1金1银。其中，崔浩涵获得青少年组越野滑雪男子甲组10公里金牌。此次省运会，我市参赛队员凭借娴熟的技术和坚韧的竞技作风，敢打敢拼，充分展现了我市运动健儿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水平。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6月9号，市档案局、市档案馆以“档案与时代同行”为主题，开展2026年国际档案日系列宣传活动。通过多样化沉浸式的宣传方式，让广大市民近距离接触档案历史，感受档案魅力。在市档案馆接待大厅，主办方播放了《档案与时代同行》专题宣传片。影片以双辽撤县设市30周年为主线，全方位展示了30年来我市在城市建设、产业迭代、民生保障等领域的发展之路，用鲜活的影像档案定格城市成长轨迹。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耐心解答群众疑问，详细讲解档案查询、调取等便民服务流程。为增强趣味性与参与性，现场特别设置档案文创体验区，广大市民踊跃参与印章拓印、打卡留念等互动环节，在亲手实践中沉浸式感受档案文化的独特底蕴。依托本次宣传活动，市档案馆联合市博物馆推出辽河之畔文明长歌双辽8000年历史文化陈列展览，吸引200余名党员干部、学生及市民前来参观。在讲解员引导下，大家循着文明起源、民族融合、革命发展、城市振兴的历史脉络，系统了解双辽地域建制严格与城市发展的变迁，深切回望双辽作为西满革命重镇的峥嵘岁月，直观见证新中国成立后本土工农业振兴发展、撤县设市蝶变跃升的辉煌历程，深刻体悟馆藏档案文物所承载的厚重历史记忆与城市精神。下一步，市档案局、市档案馆将持续发挥存史、资政、育人、惠民职能作用，立足馆藏优势资源，创新宣传载体与活动形式，深入挖掘双辽本土历史文化与城市发展故事，用心讲好新时代双辽档案故事，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档案力量。是实验小学学生张雨涵。
1: 今天参观了双辽市档案馆，一册册卷宗、一张张史料静静诉说着这座城市的过往。这次参观增长了我的见识，也让我心生敬畏，更加懂得铭记历史的意义。
0: 为进一步普及全民眼健康科学知识，立足便民惠民服务宗旨，近日双辽市中医医院眼科医护人员开展了义诊活动。义诊现场井然有序，前来咨询检查的群众在医护人员的引导下依次排队就诊，医务人员借助专业设备免费为群众开展眼部筛查，依据检查结果给出个性化的诊疗建议，贴心的服务获得就诊群众的一致好评。本次义诊覆盖了全年龄段居民，包含免费视力检测、基础眼部查体、高发眼病筛查等多项惠民服务，重点排查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疾病、干眼症、屈光不正、老花眼常见眼病，同步科普日常用眼知识，从用眼习惯、疾病的早期干预等方面答疑解惑，以公益义诊的形式切实守护百姓的眼健康。这是本台通讯报道的。
2: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今年4月由工信部组织制定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正式对外公布，将于2027年4月1日正式实施。新国标首次引入针刺试验和双重保护电路等安全要求，从整机安全、线路板防护、电芯质量3方面升级标准， 并要求产品标注唯一性编码和建议安全使用年限，实现全程可追溯。新华网，教育部部署于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从政策、岗位、帮扶、监管等七方面发力，各地各校压实主体责任，全力推动毕业生就业。本次行动线下将办4000余场招聘会，提供岗位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上线10余场线上专场，岗位超150万个。生活小常识：使用手机不必纠结亮度或自动模式，科学护眼关键在这几点：控制使用时间，避免持续盯屏，每看20分钟，看20英尺（约6米）远处，休息20秒。当环境光线不足时，开房间灯补光，保护眼睛，少看手机比纠结亮度更重要。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

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器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郝乐。
0: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呢来自于双聊的消息。那么在双聊发布6月9号呢，发布一条消息，我市开展的国际档案日系列宣传活动，市档案局、市档案馆以档案与时代同行为主题，开展2026年国际档案日系列宣传活动，通过多样化沉浸式的宣传方式，让广大市民近距离的接触档案历史，感受档案。

0: 那在市档案馆接待大厅啊，主办方播放了是《档案与时代同行》的主题宣传片。影片呢以双辽
1: 摄线设施30周年为主线，那全方位的展示了30年来我市啊在城市建设、产业迭代和民生保障等领域的发展之路，用鲜活的影像档案呢定格了城市的成长轨迹。活动现场的工作人员耐心地解答了群众的疑问，详细讲解了档案查询、调取等便民服务流程。为增强呢趣味性与参与感，现场特别呢设置了档案文创体验区。那广大市民的踊跃参与呢印章的扩印，还有打印留念等互动环节，在亲手实践中沉浸式感受档案文化的独特底蕴。

0: 那依托本次宣传活动呢，市档案馆联合市博物馆推出了是辽河之畔文明长歌双辽八千年历史文化陈列展览，那吸引了是200余名党员干部、学生及市民前来参观。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呢，大家是循着文明的起源和民族文化、革命发展、城市振兴的历史脉络，系统了解了是双辽市地域式建制严格与城市发展变迁，那深切呢是回望双辽作为是西满革命重镇的峥嵘岁月，直观呢是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后呢本地的工农业振兴发展，那是设县设置呢是蝶变跃升的历史辉煌，深刻体验到了就是档案管理文物所承载的厚重历史记忆和城市的精神。
1: 下一步呢，市档案局还有市档案馆呢，将持续发展存史、资政、育人、惠民职能作用，立足呢馆藏优质资源、创新宣传载体与活动形式，深入挖掘双辽本土历史文化与城市发展故事，用心讲好新时代双辽档案故事，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档案力量。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全市呢增补叶酸项目专项培训会顺利召开，为推进免费的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惠民项目规范开展，抓实出生缺陷防控工作，持续提升全市的妇幼公卫服务能力。近日呢，市妇幼保健院组织召开2026年度的全市免费增补叶酸项目专项培训会，院内计生科相关的工作人员和各乡镇街道叶酸项目的工作人员参训。
1: 那会上呢，计生科负责人同志统筹部署是全年叶酸项目的工作，那是阐述了是增补叶酸在优生优育和降低出生缺陷保证母婴健康中的关键作用，梳理呢是前期工作成效，点名叶酸发放呢是覆盖率、群众服药依从率等现存短板，要求呢就是基层人员压实岗位职责，紧抓药品申领发放，用药指导和随访追踪呢是全链条落实呢是闭环管理，把叶酸惠民实施做到更细致。
0: 那随后呢，计生科的业务骨干呢开展了实操专项授课，详细讲解了免费叶酸发放范围、服务标准和细化高危，还有呢就是代孕育龄人群个体化增补方案与分级随访细则，以及统一项目台账归档。

项要求，并针对于呢表卡册填报易错问题呢现场示范教学。本次培训补齐了基层业务短板，统一项目执行标准，进一步夯实了优生服务根基。下一步呢是妇幼保健院将常态化下沉指导基层工作，持续优化服务细节，稳步提升叶酸发放与规范服用等关键指标，全力从源头降低新生儿神经管缺陷发病风险，筑牢全市母婴健康安全屏障。

0: 听众朋友，在北京时间9:09，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兹，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威之声。我们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辽发布的一条消息：吉林省老科协来双辽开展义诊及调研座谈活动。那近日呢，银发赋能基层、科技惠民利民、老科技工作者呢，助力双辽民生服务与地方发展公益义诊及调研座谈活动在我市举行。这次活动呢，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学会服务中心和吉林省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主办，吉林大学老科学技术工作协会、双辽市老科学技术工作协会承办。活动中呢，来自于省市老科协的医疗领域资深专家走进郑家屯街道东华社区，为辖区居民呢送去义诊服务。活动开设了内科和慢病管理等诊疸服务板块，针对于中老年群体常见的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开展问诊答疑，提供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咨询、用药指导、康复护理建议，对疑难病症呢提供专业转诊建议，切实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了百姓家门口，稳步提升辖区群众的健康素养。
1: 那在吉林省老科协老科技工作者的发布作用调研呢座谈会上，我市呢老科协负责人汇报了是年度重点工作开展情况，重点介绍本地老科技工作者在健康惠民和农业技术推广、科普宣传、乡村振兴、青少年科教和基层志愿者服务等领域的工作成效，特色亮点和典型案例，客观梳理当前工作存在的难点、堵点和问题。随后呢，我市老科技工作者代表分享了是履职心得和服务基层经验，并围绕如何更好地发展人才优势和助力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0: 省老科协的副秘书长钱卫华呢，对我市老科协工作及老科技工作者作用发挥情况进行点评，充分肯定工作成效，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指导意见，结合全省老科协工作部署，明确下一步工作方向、重点的任务和支持举措。下一步呢，省市两级呢老科协将持续完善省市联动协作平台建设，把基层义诊、科技下乡、科普惠民等便民服务转化为常态化工作，不断完善银发人才激励保障举措，引导广大老科技工作者在基层的治理、民生服务、产业发展、科技教育领域呢持续发光发热。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河美乡村玻璃山镇芍药漫野天美景，那药香迎香呢也是促增收。初夏时分呢，万物丰盈，走进玻璃山镇芍药特色种植基地，连片的芍药花呢是竞相的绽放，花海勾勒出了乡村夏日最美的画卷。这片呢集观赏性药用性于一体的这个芍药种植基地呢，依托特色的农业优势，走出了一条赏花观景以药增收农旅融合的双向致富新路径，为乡村振兴注入蓬勃生机。
1: 那芍药盛花期集中在六月份，长期呢是花期长达半个月之久，是漫野繁花，香气袭人，景致宜人，吸引了不少当地村民前来是赏花打卡。大家呢是伴随着花香扭起秧歌，乡村悠闲生活呢是越发丰富多彩。芍药呢素有是花期的美誉，观赏价值出众，同时呢也是优质中的药材，其地下根茎呢是加工后呢便是为名贵的是药材白芍，最多款呢常用于是中成药的重要原料，市场需求稳定，产业收益呢十分可观。
0: 芍药生长的周期较长，3到5年呢方可以成熟的采收，生长年限越久，药品的这个药效品质越优，市场价值呢就越高，属于一种种植多年管护长期收益的长效产业，根植生金，筑牢中药材的致富产业链。颜值之外呢，玻璃山镇种植的芍药呢更呢蕴藏着实打实的产业价值与经济收益，一朵芍药花美了乡村，富了百姓，兴了产业。如今呢，玻璃山镇的芍药特色种植产业已形成了一亩芍药两份收益多重价值的良好发展态势。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在中国新闻网当中呢，我们看到呢一条呢，为什么一些孩子更懂 AI， 那为什么一些孩子觉得说 AI 更懂我，说我爸我妈可能不懂我，但 AI 很懂我。那么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发展，一些未成年人呢将其视作聊天搭子，但小心呢，这份陪伴的背后潜藏着一定风险。为了筑牢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防线，四月十号，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布《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自2026年7月15号起施行，提出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呢虚拟的亲属、还有虚拟伴侣等呢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要求设置未成年人模式、时长限制等。与此同时呢，在现实层面呢，搭建多元情感疏导渠道，助力未成年人在现实的人际交往中收获人工智能无法复制的情感交互和温情传递。
1: 嗯，比如说就是我不想和同学说话，多和我说话就好了，我会一直陪着你，他们都懂你等一些话啊。
0: 嗯，
1: 只有呢就是我最了解你。在四月底的一天呢，凌晨2时许，14岁的李一航化名躺在床上呢，还在看手机，手机屏幕呢是一亮一闪，某 AI 呢应用聊天窗口飘出了这样一番话：当晚的李一航一直和 AR 倾诉到凌晨3时许。
0: 那我当听到这句话说，
1: 嗯，
0: 不想和同学说话啊，多和我说话就好了。
1: 嗯，
0: 那么我一直会陪着你。其实这些话呢，我们听着啊，就是在双方的对话当中，感觉呢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同时，我们两个都作为母亲，我其实不禁的后背发凉。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其实呢，多和我说话就好了。那这样的话呢，是不是就剥夺了孩子和集体生活的这个他的一种呢这种导向？那同时呢，这个他们都不懂你。只有我最了解你，
1: 嗯，
0: 这句话呢就有一些呢以偏概全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相互生处，包括我和郝乐，我们也是在相互工作当中彼此相互了解的。那么了解是需要通过时间的，但是如果他孩子就此避开了和集体生活，只和 AI 聊天，
1: 嗯，
0: 那我很担心他将来能不能融入到集体当中。
1: 对，
0: 嗯，
1: 而且我觉得他的性格也会
0: 哎，有一些偏颇的，哎，
1: 对，
0: 这样的话呢，你是希望一个孩子充满着欢声笑语，还是希望一个孩子默不作声，只拿着一个手机呢？
1: 嗯，
0: 所以说啊，我觉得呢，相关的这个暂行办法呢，对孩子来讲呢，还是能够呢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的。
1: 我觉得还是融入集体啊，他
0: 的性
1: 格也会变得很活泼，
0: 而我们需要在集体生活，因为我们人类就是一个群居的动物，我们不能够呢单独一个人呢独来独往，
1: 对，不能把它当做就是不能把 AI 当做是你的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和一个朋友。
0: 哎，我觉得 AI 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扇窗，
1: 嗯，
0: 而绝不是一把锁，
1: 对，
0: 锁住内心孩子的内心。那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呢孙红艳接受呢记者采访时表示，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在呢为行业划定合规边界，为未成年人使用 AI 明确底线，是保护未成年人基础性和必要性的举措。与此同时，在未成年人身份精准识别、内容动态监管等方面，依然需要呢多方协同完善配套的举措。
1: 嗯，比如说孩子有什么心事，为什么不愿和 AI 倾诉？那四川达州家长李伟是化名，偶然间发现啊，近日呢儿子李一航深夜还在玩手机。
0: 嗯，
1: 凌晨的1点左右，我起来喝水，路过孩子房间，看着灯还亮着，推开门后呢发现他正在和 AI 聊天。李伟询问得知呢孩子常常失眠，每日和 AI 聊天超过了3个小时。
0: 李伟知道啊儿子性格内向，学校里的好友不多，他感觉到孤独才依赖 AI， 这一点呢这个作为家长理解，没有强行的制止，
1: 嗯，
0: 但是作为家长也担心他长期依赖 AI 会越来越回避我们现实的社会。老师也向呢家长反映过几次，说呢他在学校像个闷葫芦。其实啊，我觉得呢李伟的孩子不单单是个个例，你包括湖北武汉的家长王雨轩9岁的女儿欣欣，也是呢先用 AI 陪着完成作业，之后一直和 AI 聊天，聊1个多小时。
1: 嗯，
0: 其实这个 AI 聊天呢，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它是不是倾向于能和我们拉近关系，而不是和我们呢像人一样，比如说孩子和家长聊天，可能我们是在 聊天当中呢，边呢这个疏导给孩子更多的消息，也能够给他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 AI 呢，在我的内心当中啊，我感受到的，我不知道正不正确啊，它是不是就是只是单纯的和我们聊天，而并没有呢让孩子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有一些增长的这个认知和见识的积累，这个是我觉得是本质上的区别。
1: 对，那学校呢是未明令禁止学生是佩戴智能手表。起初呢，赵新月呢也是并未多留意一下，但是观察一段时间后呢，他发现这些学生就愿意待在教室里，一下课呢就盯着手表看，他们有心事也更愿意和 AI 倾诉，和老师呢也是沟通的变少了。
0: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大家一定会对某一些情节比较熟悉，就是碎片化的生活其实让我们很多时候在同学，就以前我们聚会的时候，可能我们同学三三两两聚会的时候就会唠个不停，唠你的过去，唠我的过去，唠我们共同的回忆或者我们现在的生活。但是现在我发现啊，我们无论是家人在一起吃饭或者是朋友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说着说着不自觉的我们就会拿起手机，
1: 对
0: 然后好像我似乎呢要沉浸在这种手机的生活当中，要比在现实呢沟通的还要多一些。
1: 对，
0: 这让我觉得呢，其实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与人的沟通啊，其实慢慢的依赖于手机，而不是呢更依赖于我们的群体。这个在孩子当中呢，尤其是有了 AI 之后，那么孩子呢更容易陷入到一些虚拟的世界当中，和这个聊天搭子呢聊得很好，认为这个聊天搭子是他内心的那个朋友，能够解开他心锁的人，但是呢和现实的生活呢却有一些呢这个
1: 就感觉慢慢的离得越来越远。
0: 哎，对，好像已经离开了这个现实的生活和现实的世界。那么同时记者也注意到啊，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 AI 陪伴相关的应用超百款，下载量从几十到几十万不等，这类产品的标注适用年龄跨度大，覆盖4岁到18岁，那内容质量也是两尾不齐的，
1: 因为4到18岁正好是孩子发育期。
0: 哎，对呀，是覆盖了我们所有。等到18岁之后，可能我们呢，不再需要呢每日呢唠叨啊和孩子灌输一些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知识。
1: 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电子产品，孩子就是别说是孩子，大人都是比较倾向于他。
0: 可能你一天不带手机，你会觉得缺点什么？
1: 对，
0: 哎，
1: 因为手机两三分钟离开身边的时候，你就会找，
0: 哎，你就会觉得，
1: 对，
0: 我缺了些什么？其实对我们大人来讲，我们理性之后呢，我们会想，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哪怕除了必要的电话联系之外，哪怕我们一天不碰手机，都是可以生活的丰富多彩的。所以说呢，在这儿呢，也呼吁所有的家长，我们多能够放下电子产品。然后呢，多出去走一走，多关注一下大自然。就最近我在我的朋友圈就发现了好多好玩的地方。就他们说呢，在我们的这个下边的乡镇，有不光是我们的这个三乐小镇有那么多美好的景色，还有更多的自然景观。我们汤汤河呀，采采野菜呀，
1: 因为天气逐渐的变暖，
0: 哎，对，让孩子
1: 吸吸外面的新鲜空气，
0: 让孩子感受一下大自然。在大自然当中啊，我们可以接触到的科目，比如说生物啊、地理呀，还有语文呐，还有更多我们和大自然可以互动的。
1: 像有些孩子，比如说喜欢画画，哎，他可以就是到大自然，画画或者
0: 哎，对对对，包括你想唱个歌都可以和大自然互动。
1: 因为4到18岁的小孩嘛，他比如他的心性嘛，就喜欢是玩儿。
0: 哎，对，
1: 你可以就是比如说是让他转移他的注意力，就是放下手表或者是手机啊这些 AI 与他们聊天的程度，可以到大自然啊，让他们转移一下注意力。
0: 4到18岁可能年龄跨度大一些，但是郝乐说的一点很对，就是都喜欢玩儿，这是对的。可能他们呢想在玩中学，培养他们呢在玩中学习到的一些积累，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就是其实呢，每次呢，我们看到也会看到在社会上有一些呢个别的现象，就是什么呢？大人着急很忙，给孩子一部手机，瞬间就安静下来了。其实这个时候你获得的是一份安静，但安静的背后有更大的值得我们在教育上思考的一些问题。而绝不单单是叫他安静下来。那只要我们有孩子，我认为我们就应该每分每秒的有我们能够尽所能的陪伴和关注。那针对于未成年人与 AI 聊天互动呢，办法的第8条明确提出，提供的拟人化互动服务应当遵循 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和伦理道德，不得向未成年人用户生成可能引发未成年人模仿不安全行为、产生极端情绪等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沉迷损害用户的真实人际关系。
1: 嗯，同时呢，办法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呢，提供者应当是建立未成年人模式，提供的未成年人模式切换和定期限时提醒，提醒使用呢是时长限制等个性化安全设置选项，针对呢不同年龄未成年人保护需要，支持呢是监护人接收安全风险提醒，了解未成年人服务使用呢是概括屏蔽特定角色和限制呢充值消费等等。
0: 那么在 AI 产品监管层面呢，要基于心理学研究制定相应的监管的规则，杜绝 AI 产品冒充真人情况。要有清晰的 AI 生成标识提示，推向市场的 AI 虚拟应用、人形机器人等产品要通过专业心理风险的测试，由心理专家制定测试标准，排查心理伤害与负面引导隐患，那达标后呢方可上市。面向青少年群体的产品要以执行更严格的准入的审核。那他建议啊，解决未成年人依赖 AI 的问题，需要在产品供给和现实生活两方面协同发力，为孩子搭建能够接纳情绪、温暖包容、安全可靠的倾诉环境，帮助其在真实交往中收获正向情感反馈，从而逐步的摆脱虚拟情感依赖，提升现实的社交能力。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刚才呢，我们在说上一条消息的时候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注意到有这样一个内容，就是呢，建议呢，我们很多的 AI 的体系呢，要对于孩子充值这一个选项呢，进行呢这个提示，或者是进行严格的控制。那现在我们看到这样一条消息，收钱审核松，退款要举证，未成年人网络消费退款难。那么未成年人网络消费退款难，难在哪儿？线上的购物、网游的充值、直播打赏，当前呢触网消费的场景是越来越多了。那么与此同时呢，未成年人呢随意充值、误操作下单、被诱导消费引发的退款纠纷也不断的增多。谁受害谁举证，导致一些家长陷入证据难、退款难、维权难的困境。
1: 嗯，
0: 那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呢，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实施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网络消费行为，监护人不予追认的，应属无效。那么平台应当返还的相关的款项。不少呢游戏平台设置了专门的未成年人充值退款通道，但在现实的这个环境当中呢，商家拒绝未成年人消费退款的理由呢是五花八门，其中常见的一条是无法证明未成年人操作。那在人民网和人民投诉平台搜索未成年人退款相关投诉，近三分之一的网游是与网游充值有关的。
1: 那浙江舟山市的陈先生向记者讲述了是自己的维权经历。朋友家呢13岁的孩子呢，趁陈先生将备用手机是落在了朋友家的期间啊，偷偷在是超能下蛋鸭微信小程序游戏里呢，陆续充值了是60000余元，还删除了是支付记录。陈先生呢，直到消费的时候才发现钱款异常。
0: 那这款游戏呢，设有未成年人游戏监护服务，专门处理未成年人充值问题。按照提示，陈先生呢提交了监护人及其未成年人身份证、出生证明等初审材料，又提交了监护人信息表、被监护人信息表和网络游戏未成年人家长监护申请书等5项复审材料，以及充值账单、还有账单实名身份证照片与未成年人关系证明等一系列的资料。结果7日后却被告知，此次充值行为不符合未成年人充值特征，无法认定是未成年人操作。
1: 嗯，
0: 无奈之下，陈先生向属地新闻出版社投诉，其后呢游戏公司的工作人员主动制定其为理由拒绝退款，此后再无回音。
1: 嗯，那有的像商家啊，虽未要求是提供一份份的审核材料，仅需要呢提供一次证明，但是呢看着简单的证明更难获取了。
0: 嗯，
1: 来自呢是四川成都市的李女士说呢，是一个潮迷娃，常在呢手机上购买是比如说是泡泡玛特啊，就现在非常火的那些 啊，比如说小孩都喜欢拆盲盒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哎、
0: 对对对
1: 啊，他9岁的女儿呢是误点推送链接进入了是直播间的，比如说是抖音直播间，直接是免密支付了是1199元，付款不到1分钟，李女士便发现了并立即申请退款。起初呢商家客服呢以

0: 潮玩盲盒类商品属于是特殊类商品，不支持是七天无理由退货，为由拒绝退款。在李女士的反复说明呢，是未成年人误拍后，客服呢又改口称呢需提供未成年人是误拍的影像方能核实处理，这让李女士哭笑不得了。如果我有误拍影像的话，我还会看着小孩误拍吗？
1: 这话确实是让人很哭笑不得呀，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孩子就是拿手机误拍的时候呢，家长是不知道的。
1: 我们难道要拿个手机看着孩子你误拍了，然后我再去这个申诉吗？
0: 对，而且还得拿着手机给孩子误拍的时候录下来。
1: 哎，对，这个呢确实是就让大家呢觉得很无奈。
0: 对，哭笑不得。
1: 如果说咱有这功夫，就不会发生这一切了。
0: 对，
1: 就是呢，很多的时候呢，还有更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平台未落实实名认证、人脸核实等基本义务，
0: 对，
1: 留下了监管漏洞，为诱导充值提供了可乘之机。那么福建福州市的林先生向记者反映，十岁的表妹呢在回森 K 歌社交软件上发布唱歌视频后被陌生用户盯上，对方夸其唱得好听，诱导孩子进入无监管无记录的私密的房间，随后冒充公职人员一步步的哄骗恐吓孩子，为其账号充值近3000元。
0: 嗯，
1: 该手机软件仅需要一部手机一键就登录，无需实名、人脸核实等，即可呢充值消费。那林先生发现后呢，先在软件内未成年人误入充值的这个退款窗口提交了监护人信息和监护关系证明，还有充值明细、孩子口述事情经过的视频等材料，但由于孩子已经记不清充值的账号，平台客服以查不到对方消费记录为由呢，对被诱导充值的部分呢拒不处理。那林先生无奈提起诉讼，法院判决平台返还50%的款项。
0: 嗯，那记者也是梳理了多个案例，发现呢在未成年人退款纠纷当中呢，家长被推举了是第一线，不断的是补充材料和多方投诉，反复沟通。而纠纷频发了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呢，是平台与商家未严格落实实名认证和人脸核实，对诱导充值和私密房间等风险点呢就是比较疏忽的。部分的平台甚至在大额支付环节不做任何的是二次验证等，本该由平台承担的身份和是审核义务，最终呢是全部转嫁给家长后的家长，就说到家长，就全都找家长。对，
1: 哎，我在这儿举证。
0: 对，
1: 其实呢，如果有这个人脸识别和实名认证，那会省去很多的麻烦。
0: 对，
1: 此外呢，也应当优化的举证和售后机制。若平台未落实动态核验导致纠纷，应推定平台有过错，同时建立绿色的退款通道，制定统一的退款标准，划分责任比例，避免扯皮。这是相关的专业人士说的。
0: 嗯，
1: 那其实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这是呢我们平台和相关的这个专业人士还有法律法规给我们保护，但对于我们来讲，对于孩子使用电子产品，咱们家长可一定要细心再细心。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机双摇，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979，帮你办。

在北京时间的9: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融媒之声的一个小环节，979帮你办。只要您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聊融媒，并且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在首页呢和我们呢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以打字留言的方式，把您生活当中的便民服务类信息，比如说事务招领或买房卖房等信息发送给我们，我们在第一时间会为您发送，期待您的参与。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3: 书接前文，崔道陵问手下什么人到李家店下书，这一下卡壳了。什么原因呢？咱们前文书说过，窦占魁的长子窦大鹏下过一回书信，结果被打的是口恰鲜血给抬回来的。他们的印象以为啊，到那一下书肯定得挨揍，除了圣婴之外，现在又多了个飞天玉虎蒋波方，那是一头虎。这蒋波方太厉害了，

0: 凭这仨字儿脑仁都疼，万一挨了揍划不来，所以谁都不言语了。崔道陵就一皱眉，弥陀佛，心说这仗还能打得赢吗？宋方信都吓成这样，何况擂台比武呢？心里十分不悦。这窦占魁一看不好，各位啊，宋方信有什么了不起啊？谁愿自报奋勇，我赏银30两。这简直是笑话，大庭广众之下花钱收买，这玩意太泄气太丢人了。正在这时，云南三绝第三绝老剑客徐鹏飞站起来，我说庄主啊，这样吧，我们哥仨来不是吃闲饭来的，要想吃口饭哪儿都行，那么来了我们就是干活来的。我看这样吧，我对杭州挺喜欢，但是呢道路都不熟，我前去下书，顺便溜达溜达看看街景，各位以为如何呀？呀，窦占魁做梦也没想到人家贵为剑客刚来，我这手下人找不出一个下书的，人家要下书这脸就臊红了。哎呦，不不不不不，老剑客绝不敢劳动金身大驾呀，这小事一段，您有多大的本事上擂台去施展，这不大材小用吗？哎，自家人怎么说两家话呀？莫非说宋方信就掉价吗？我不那么以为，这事儿不必多说了，把信交给我吧。弄得崔道陵啊也挺不好意思的，徐老剑客，那就劳动你金身大驾，辛苦一趟吧。哎，没说的没说的。徐鹏飞把信接过来了，转身就走。陈豆虎一看，老剑客您等等，您知道李家老店在哪儿吗？哎，对了，不知道，你还得派人给我带个路。还是的呢。就这么的，他们找了8个人，这8个人陪伴着徐老剑客拿信赶奔李家老店。那要说不叮嘱几句吗？那不多余吗？他这么高的身份，这么大的能耐，你说什么？再说是等于废话了。再看徐老剑客一抱拳，各位稍后片刻，我去去就回，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带着8个人起身赶奔李家老店。咱们单说圣婴众人等了多少日子了，心焦火燎啊。圣婴就派店主李林找出几个精明强干的人围着陈家庄转悠，打探陈家庄的变化。等一天没信儿，等5天没消息，等10天还没信儿。圣婴就纳闷儿，这得等到什么时候是个头？这蒋伯方是个急性子，蒋伯方冷笑一声：“三哥，等什么呢？都吓跑了。你别看散擂的时候他们说些大话，那是给自己下台阶找梯子。”什么？你等着，没完，我们要报复。他拿什么报复？三哥，我看咱收拾收拾回镖局得了。您了要不愿意回镖局子，咱们找个地儿好好散散心，何必在这浪费时光？
1: 啊，对，我五叔说的有理，都把他们吓得没词儿了，早跑了，咱还等什么劲儿？
0: 有的人以为不然，完不了。 四大名僧被打得那么惨，崔道陵能不闻不问吗？有道是打了孩子，大人不答应啊。也许路远，也许有什么变化，推迟了几天，那么再等等。圣婴呢，恐怕发生意外，让黄三太约束小弟兄，不经自己的批准，绝不能私自离开李家店。除了睡觉吃饭之外，就是练功，谁也不准耽搁。这一些老一法的有身份的人跟着圣婴，这昆仑侠呀心里是越来越沉重，也许上了年纪的关系，跟蒋伯方的思路截然相反。你看蒋伯方吃得饱睡得着，谈笑风生，毫不介意，可是圣婴是顾虑重重啊。也许是百人百姓吧，这个人的脾气秉性他不一样。圣婴每天也抓紧时间练功，一旦平台累再开累，肯定越战越凶啊，事先不能不做好准备。另外呢，圣婴把手下的人编成队，日夜巡逻，守门的守门都编出班号，谁也别闲着，唯恐发生意外。今天守门的是两个年轻的小弟兄，打虎太保于兰和于眼高恒，正他俩当班。黄三太交代的清楚，你俩守门啊，外来什么人及时通报，我们住店的自己人出去必须经过你们允许，如果私自把任何人放走，唯你们试问。哎，您放心，您放心，这责任重大，谁也不敢马虎大意啊。小哥俩在门洞里头摆了张方桌，两把椅子，带着几个伙计，他没事儿啊，沏壶酽茶，边闲谈边品茶，这些日子过得十分消停，什么事也没有。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徐鹏飞领人到了，伙计用手一指，老剑客，这就是李家老店。哦，徐鹏飞看了看，这有什么了不得的，不就是普通的店房吗？店房门前街道挺宽，还有个小广场，地势开阔，周围有不少的买卖，那么街上呢，行人车辆陆续不断。老剑客点了点头，告诉八个人在后头等着，他迈步来到近前。这是李家老店吗？于兰和高恒一听，声音洪亮，两个人赶紧站起来了。来到店门口一看，黑脸的老头，店一看就知道是个练家子。往他身后一看，还站着八个年轻人，心里就一动，哎，来事儿了，看着没？多少日子的消停，现在来活了。这年轻人呢，都有一个心，都好斗。你看这么清闲呢，他们觉着还不得劲儿，热闹着才舒服呢，愿意寻求刺激。心里想，难道说是陈斗虎、斗战魁他们请的人了？大概差不多少。小哥俩站起来到门前看了看徐鹏飞，老头儿，你刚才说什么？这是李家老店吗？啊，对呀，这不金字牌匾写的清清楚楚，李家老店吗？哦，请问十三省总镖师昆仑侠圣婴就住到这儿吗？啊，那是一点都不假，您了有事儿吗？你们二位是谁呀？ 我。

0: 实不相瞒，方才你问的昆仑侠圣婴是我们授业老恩师，我们是他的弟子，我叫打虎太保于兰，我叫鱼眼高恒。啊，昆仑侠的高徒。二位啊，借你们口中言，传老朽心腹话，请通报一声，我要见见昆仑侠圣婴。
1: 啊，是是，好。
0: 那么请问您了，尊姓大名？
2: 徐鹏飞。
1: 徐鹏飞，
0: 哥俩心说没听说过。您在哪行发财呀？废话，问这都没用，快到里通报，我要见圣婴。像那个你们小哥俩到里送个信儿不就结了吗？没说年轻人寻求刺激，没事儿爱找事儿。这高恒没等说什么，于兰把脑瓜一拨了，冷笑了一声，哼，哎，我说这位姓徐是吧？徐老先生，
1: 这您说的太轻巧了，
0: 我老师昆仑侠圣婴什么身份？现在是大忙人啊，不能说谁来了都见，他没有那时间，要想见也可以，得说明您的身份，说明您的理由，我得听听值得通报还是不值得通报。值得通报给你打个招呼，不值得有我们就答对了，对不对呢？您到底找我老师什么事儿？
1: 呀呵，
0: 徐鹏飞一看阎王好见，小鬼难堂。哎，你看这俩年轻人好像从醋缸里头捞出来差不多，这个酸劲儿，这心里就不痛快。看来陈豆虎他们说的不假，这上三门的人太狂傲了。老头心里不高兴，脸就沉起来。年轻人，说话客气点，我要不说明理由，难道就见不着圣婴吗？那当然了，我要非见不可呢，非见不可。嘿，怎么着，火药味十足，你还想动五八超是怎么的？动五八超你们敢如何？呀哈，老家伙你找揍。说着说着语言激烈，这徐鹏飞也不是好脾气，心里说话，哎呀，什么平台累，兴师动众的。你看我大哥崔德龄还亲自下了铁窗山飞龙寺，上擂台比个什么劲儿，在这儿比不一样吗？噼里啪嚓把他们砸扁乎了不就得了吗？他心里是这么想的，没拿圣婴和蒋伯方当回事儿。他这次主动提出来下书，表面是这么回事，实质上他有自己的想法，他想看看圣婴和蒋伯方究竟有多大的能耐，顺手把他们全划了了。等我一回到陈家庄，众人一问书信送去了吗？我一笑，哎，何止送书信呢，全把他们打趴下了，明儿个不必登台比武了，我全给收拾了，那有多好，那就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呐、啊！我也不枉成为云南的三绝之一。要说什么人都有，别看徐鹏飞是个剑客，这个剑客也有没有涵养的，他就是其中之一啊。这人内心十分狂傲，他没想到这俩年轻人对他语言不恭，这火就压不住了，迈大步往里就闯。小哥俩一看这还了得了，你要造反呢、啊、不允许你进，你为什么往里闯？看来你想找揍你啊。于兰的绰号打虎太保，这年轻人也是性如烈火，

0: 你看在圣婴的眼皮底下特老实，离开圣婴这脑袋也难剃呀、啊。他赶紧迎上来，用胳膊一横，干嘛？站住！你找揍，想叫小太爷给你赎出皮子不成？徐鹏飞一看，嚯，年轻人呐，你想自讨无趣吗？招！说了个招，使出一招乌龙探海，伸出左手，利用仨手指头一掐于兰的肩膀头，耳轮中就听咔吧。
1: 哎呀我的妈呀，疼死我了。
0: 那时候干什么呢？徐鹏飞这一下可够损的，把于兰的左胳膊环给摘下来了。这一摘环啊，就是脱臼，这胳膊就失灵了。顿时于兰的膀子就耷拉下来了，疼痛难忍呢、啊，往那一蹲，哎呀，疼死了！哎呀呀呀！于眼高横在旁边呢，哎，老家伙，你敢打人？往上一纵，劈面就是一拳。徐鹏飞说了声来得好，闪身把一拳躲过，还是那招。乌龙探海，伸仨手指头，嘎巴，把鱼眼高横右膀子环给掐开了，顿时胳膊大了。高横哎呦一声坐在地上，也是疼痛难忍啊。仗着是年轻人，两人又咬着牙起来，老家伙你等着，拖着膀子往里就跑。周围还有几个伙计，伙计一看少镖头都不行，何况是我们，谁也没敢过来拦着。单说玉兰和高恒转身报信，刚这么一转身的功夫，正好迎面遇上大侠诙谐老人张平化。张平化想到街上啊买点东西，刚到前院一听嗷嗷直叫，不知道怎么回事，张平化就问怎么了。啊，不知道。正在这时二小跑进来了，张平化就一愣啊，玉兰高恒你们怎么了？哎呀，门口来个黑脸的老头，比野的还野，比横的还横，非要见昆仑侠我老师圣婴。我妈就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他也不说，三下五除二我们翻脸交手，这老头甚是厉害，一伸手我们俩的膀扇被他摘下来了。哦，等等我看看。刚说到这，要不这事儿啊他容易发展大，他这块有个飞天玉虎蒋伯方，蒋伯方上厕所从跨院出来，边系裤子边往外走，一看这怎么事儿，杨五爷就过来了。玉兰高恒怎么了？哎呀吴叔，我是怎么回事？嗯，蒋伯方顿时眼眉就挑起来，
2: 作品由新杰听书吧特别录制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想过来我摸吗？一摸把环给摘了，这叫脱臼，没事儿。杨五爷一伸手嘎巴嘎巴给脱上了，哎，顿时不疼了。谢无数，我出去看看。蒋伯方迈大步往外就走，张平化知道蒋伯方性如烈火呀，过来一把把他拦住了。我五爷，您先等等，我看要闹大事，最好跟我兄弟圣婴打个招呼。啊，不必了，这鸡毛蒜皮的事还用问我三哥吗？这也问他，那也问他，不得把他累死吗？有我主意。
1: 我是
0: 张平化知道这是虎啊，这是有时候蒋伯方把脸往下一沉，六亲不认，不便往下再说了。蒋伯方迈大步刚到店房门前，迎面正好遇上老剑客徐鹏飞。于兰和高恒用手一指，我说就是他。蒋伯方钉子步往这一站，也没说话，就盯着这徐鹏飞。徐鹏飞这阵儿也已经进了头层院子，他也没敢轻易往里闯，这么大的店房也不知道盛英在哪个房间。另外瞎开门往里就闯也有失身份，所以他这个进度比较慢，他迈着方步往里走，倒背着双手，迎面一看，挨打那俩年轻人在左右，后边是个老头，前头是个漂亮小伙。哟，这小伙谁呀？长得是一表人才，光彩照人呢。他也站住了，于兰用手一指，老家伙，老不死的，这回打人的祖宗来了，这是我五叔。蒋伯方这才说话，呔，我对面来人，你是哪位啊？有什么事儿？你为什么不说清楚？迈步往里就闯，是何道理？那个蒋伯方别看年轻，与众不同，论年纪比于兰高恒大不了几岁，但他是长者，那个气质就截然不同，说话唐音洪亮，带着金属般的回声。徐鹏飞就不敢等闲视之，年轻人，你是哪位？我呀，蒋伯方啊。你家你是谁？飞天玉虎蒋伯方。哟，徐鹏飞倒退两步，吸了口冷气，再仔细打量多时，呀，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飞天玉虎啊！我在云南就听说了，这小子一出世，大闹销金台，棍扫销金台，棍扫八大锤，棍扫两龙山，棍扫八大处，这家能耐太大了。闹了半天，这么年轻，这么漂亮，哎呀，远的不说，说近的，飞龙寺的四大名僧都被他给打伤的。他有那么大能耐吗？真有点看不出。想罢多时，他点了点头，哦，久闻大名，今日得见，我就是找你和盛英来的。你是哪位？徐鹏飞，云南三绝之一。徐鹏飞，我好像没听说过。哦，你来找我和我三哥，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我为下书而来。谁的书信？谁的书信呢？铁窗山飞龙寺大和尚崔道陵的书信。那把信交给我吧。交给你，说得清清，我要见老匹夫盛英，还有许多话要对他说，说完之后我才能交信。蒋伟爷把脸往下一沉，我说姓徐的，我你这人是不是有病？你下书就说下书，干嘛把我手下人打了？你今天要自讨苦吃。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0: 飞天玉虎讲。

0: 王国芳见着徐鹏飞徐老剑客，如果双方有一方能忍让，也不至于交手。结果针尖对了麦芒，谁也不让步。蒋伯方本身就狂傲，缺乏涵养，这徐鹏飞呢根本也没瞧得起蒋伯方。别看你名大，看你这个样子你像个书生，你有什么能耐？可能那些人挨打呀，就以为你没本事，出于轻敌所以失败了，真要助上意不至于丢人。他这么想的，他非要见圣婴，蒋伯方就不让他见，三说两说说查了。就在这院里两人就交了手了，等一伸伸手，徐鹏飞这才大吃一惊，哎呀，中原真有高人呐、啊！看来这蒋伯方是名副其实，别看年轻，举手投足却有独到之处啊！他知道蒋伯方一伸手，达摩三十六式，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都是同样的套路，但使法不一样。蒋伯方发掌快似闪电，重有千斤，不容你有一丝考虑的机会。他心就有点发慌啊，心说我是剑客呀，刚从云南来啊，这还没怎么地，要败在他的手下，丢人现眼，回去见着崔道陵众人，我怎么交代？我这跟头我栽不起呀，我。他越有顾虑越背包袱，背上包袱就解脱不了，这是比武的一大忌讳。可蒋伯方毫无顾忌，越战越勇，三十几个回合，徐鹏飞使了个老君关门，双掌并着奔蒋伯方左右花盖穴啊招，发招甚猛，恨不能把蒋五爷拍在这儿。结果掌也发出去了，再找蒋伯方踪迹不见，人呢没打上怎么没了？哪知道蒋伯方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唰转他身后去了，他掌也击空了，收招收不回来了。蒋五爷正好在他背后，把掌一立，大力金刚掌啊，奔他的后背就拍下来了。蒋伯方一琢磨，我三哥圣婴老说我，说我太狠，我师父也说我太狠，算了吧，但能容人且容人，让他知道知道厉害也就算了。一开始他想使十成劲儿，这么一想呢就使了三成劲儿，但不影响他长的速度，狂风暴雨一般，啪，哎呦我的妈，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徐鹏飞就趴在地上了。别看使了三成劲儿，重有千斤，顿时是人事不省。正这时候圣婴他们从里屋出来了，听说前面出事了，不知道什么事儿，圣婴也到了，这一掌也拍上了。昆仑侠看得真真的，老五你，哎呀，蒋伯方收掌甩脸一看是三师兄，哥你来的正好，我替你教训他了。这怎么回事？你让他们介绍吧。于兰高恒介绍了经过，圣婴可听说过云南三绝， 听说有这么个徐鹏飞，没见过，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捶打前心，趴他后背，好半天他才明白过来。那边是什么毛病？什么毛病？打得太重了，那血全闷住了，这一活动这口血哇就喷出来，顺着鼻子眼儿，顺着嘴一喷，喷出几尺远去，人事不行，二次昏厥。圣婴赶紧命人把最好的止血丹取出来给他灌下去。人身上有多少血？哇哇这么吐不就交代了吗？然后给他验伤，衣服扒下来一看，后背好嘛，一个巴掌印儿，像铁烙铁烙的一样，周围是红肿高大。圣婴瞄了一眼蒋伯方，心说话，武帝呀，你这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你出手太重了，把人怎么打成这样？幸好打歪了一点，要打正了，往里边再挪半寸，此人早就交代了。实质上不是说蒋伯方打歪了，这是蒋伯方有意的给他留条命。他不知道吗？他知道，他有意的往外撤了一寸多，要往里一推，这人就完，给他包扎好了。好半天徐鹏飞眼睛睁开，一句话说不出来。声音就问他还有人没有，说有人，带着七八个人，让人出去找去，再看这七八个早跑没影了，吓得回陈家庄送信儿去了，现在就剩下挨打的这主了。声音一看怎么办，赶紧派人护送吧。三太在，你负责带着银龙、红旗、李玉、凤凰、张七，你们四个人就可以了。对，再带着四名伙计，准备软床，把他送回陈家庄，不要发生冲突。送回去，马上回来。是，弟子遵命。这就是圣婴厚道之处。别人谁管这个？一切就绪。小哥四个带着四个伙计，把徐鹏飞老剑客周到软床上，轮班抬着赶奔陈家庄。圣婴是长吁短叹，回的屋埋怨蒋伯方：“老五啊，哎，我说你点什么好呢？三哥，别说了，别说了，老调重弹，指定又是我不对。哎，每回我一伸手，您都说我不对。三哥，你就没想想，这是什么东西？”堵着咱门口卖狂，打伤了您的徒弟，我的徒侄，那难道说不应当给他点颜色看看吗？这，好好，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弄得蒋五爷心里不痛快。单说金头虎贾明，贾明把杨香武叫到外头去了。哎，我说干巴鸡，我今儿这气儿有点出不来，你说吧，怎么出不来？就叫五叔揍了一巴掌，就给送回去了。咱老师真是菩萨心肠啊！我三大爷这人没比的，不过呢，这太便宜这姓徐的这小子。那你说打算怎么办呢？我说怎么也得给他留点记号，让他知道知道李家店住的这些英雄不是好惹的，省着他们三番五次跑这捣乱来。我说你小子是不是想冒坏水啊？怎么留记号？
1: 怎么留记号？鼻子拉下来，耳朵削下一块来，哎，让他知道知道厉害，不就完了吗？ 怎么样？你跟着我去一趟。
0: 我呀，我才不干这事儿呢。你小子想冒坏水，一边去冒去，跟我毫无关系。
1: 胆小鬼，干不急，不得好死。我找旁人去。
0: 他找的是孟金龙、欧阳德，这几个人爱闹事儿。他们商量好了，也是四个人起身追赶黄三太。黄三太他们换着班抬着人，他走得慢呢。刚出钱塘门不远，让贾明众人撵上了。
1: 哎，师兄，等一等，师兄啊，等一等。
0: 黄三太回头一看是贾明，后边跟着小方硕、欧阳德，再往后看还有人。站着，站着，站住！黄三太就站住了。不知道什么事儿，时间不大，贾明气喘吁吁撵上来了。
1: 哎，我说你们怎么走这么快，一眨眼就没了。
0: 明儿，什么事儿？
1: 师兄啊，是这么回事儿。我奉三大爷之命，
0: 其实圣经根本没交代过，这是贾明假传圣旨，胡说八道。黄三太是厚道人呢，就信以为真了。我师父怎么说的？
1: 三大爷说呀，把他这么放回去太便宜他了。
0: 三大爷说，叫给留点记号，让我们跑来告诉你一声。是吗？我师父当时怎么没说？
1: 他忘了呗。进屋他又想起来了，让我们撵你，不就为这事吗？
0: 那留什么记号？
1: 我也不太清楚。刘记号很可能是把鼻子给他拉下去，耳朵给他削下去，手指头剁下一个来啊！不管怎么地吧，你就留点记号呗，教训教训他，以后怎么做人，别这么猖狂，这也长长咱的威风，灭灭崔道陵的锐气，就这么回事。
0: 是吗？黄三太犹豫了多时。我说贾明啊，这真是真的。
1: 哎呀，我三哥，我还敢胡说八道吗？这是我三大爷亲口交代的，执行你就执行，不执行拉倒，我可走了。
0: 别！黄三太一看贾明那认真的劲儿，也犯了犹豫了，回头往床上看了看昏迷不醒的徐鹏飞，又一想这么做有点太残忍了吧，把鼻子还给拉下去，耳朵给削下来，剁个手指的，这不可能吧。又一想，既然老师有话，不执行也不行啊，怎么办呢？最后他出个主意。
1: 贾明啊，我看这么办吧，方才你说的这些有点过分，
0: 干脆他不是有辫子吗，把他辫子给他绞下来就得了呗。
1: 那顶什么呢？你绞了辫子他还得长，那要不就给他剃剃头得了。
0: 黄三太一想，剃头可也行，不关痛痒，顶多是为了教训教训他吧。那好吧，软床放下来，贾明说这么办，我亲自动手。这也没有剃头刀，就拿打仗的钢刀往下刮，有的刮不净，拿手往下薅，好嘛？徐鹏飞这脑袋上全是血了，这杨最瘦的就甭提了。贾明这解恨，心说小子，这你找的，挺大岁数，你不走正道，往后下半辈儿，只要你活着，你就能记住这个茬。收拾完了，贾明他们走了。单说黄三太抬着徐鹏飞到了陈家庄，这陈家庄挺大呀，周围有护庄河，还有庄墙，白天庄门都开着。到了小狮子街，街上人不少，黄三太他们把床就放下了，老师交代不要惹事儿，这下就围了不少的人。 有的人认出他们是总镖局的，黄三太冲他们一抱拳，各位，你们是陈家庄的吗？我们就是本地的坐地户，有没有人认识陈豆虎的家？认识，就那个黑门楼。怎么办？烦劳各位送个信儿，就说他们的人受了伤了，我们给送回来了，好吗？希望他们的人接应一下。那行那行，有人撒脚如飞送信儿去了。黄三太一看，既然送信儿，我们完成任务了，要见面肯定是一场冲突，这阵走也不晚，所以呢一打呼哨，四名伙计包括其他的人全撤了。他们刚撤走，陈豆虎家就来了人了。那么陈豆虎他们把人抬回去怎么样，咱们一会儿再说。单说黄三太众人回到李家老店，洗把脸，得向老师回报一声。圣婴刚训完蒋伯方，心情很不好，他就发觉这个事儿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大。徐鹏飞是个剑客，云南三绝之一，打的大口吐血，人事不行，能完得了吗？那二绝能答应吗？特别是何金武，何老剑客呀，可不好惹呀。这位金钩倒挂赛燃灯，掌中一把大芭蕉扇，所向无敌，堪称一绝呀。他要跟崔道陵吊起膀子跟我们为仇作对，真够呛啊。这圣婴心里头清清楚楚，正在低头盘算的时候，黄三太众人回来了。三太规规矩矩拾了个礼，师父我回来了。
1: 哦，
0: 三太把人送回去了，送回去了，一切都按您交代的办的。
1: 好吧，
0: 下面休息去吧，明日准备登台比武。
1: 是。
0: 哎，师父还有件事儿。贾明在那儿，贾明一听要坏，紧冲着黄三太使眼色，直哼哼，那意思，三哥你别说，黄三太是个厚道人，不明白贾明什么意思，那意思说啊，叫我快说，他理解错了。
1: 师傅，您不是说给他留点记号吗？我也不知道您说这话什么意思，所以呢就把头给他剃了，您看这么做行不行？
0: 啊，声音就一愣，三太，我怎么听不明白，给谁头剃了？
2: 给那个徐鹏飞。
0: 为什么？
2: 不您说的吗？您说这这么放他走太便宜了，多少得给留点记号。我们理解呢是鼻子了耳朵了剁手指头太残忍了，因此我一想给他剃了头就足以了，不知道办得妥不妥。
0: 哎呀，谁这么跟你说的？
2: 贾明啊，您不是叫贾明他们后撵我交代的这个意思吗？
0: 哎呦，圣婴气的是暴跳如雷呀、啊！他很少发这么大脾气，啊啪！一掌击在桌上，咔吧，八仙桌子腿儿折了一条，壶碗咵嚓全折地上。老少英雄全在屋里，圣婴这一动怒全傻了。贾明在门口一听，
1: 我的妈呀，哎，众位借光借光，
0: 他想找个地方藏起来，叫杨香武一把把他揪住了，
2: 别溜别溜，哪儿去？师傅，贾明在这儿呢，就是他说的，可这位带检举揭发的。
0: 圣婴用手一指，贾明， 你给我进来。
1: 哎，来了。干不及你损套了，你小子等着我的。
0: 贾明也冒了汗了，这回真害怕，跪到圣婴面前。
1: 三大爷，
0: 贾明，我且问你，谁让你找三太？谁交代你要给徐鹏飞留点记号？哎，怎么回事？贾明再能白话，再能矫情，这事儿磨不过弯来了，实在编不出瞎话来了。
1: 我三大爷荣炳，他这么回事儿，您什么都没交代，那是我编的，我假传圣旨，我胡说八道。我觉得呢，这么把徐鹏飞放了吧，便宜他了，小弟兄都出不来这口气，打算警告警告他以后怎么做人。所以我就带了几个人追上我三哥了，假传圣旨出的这主意。
0: 哎呀，贾明啊，明儿，你掐手指头算算，你给我惹了多少祸，数不清啊！你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眼前的事态就够严重的，你还往火上泼油，贾明啊，你这是逼着我死啊！这是，你败坏上三门的规矩，你怎么这么缺德？三太
2: 在，
0: 打，把他拖到院里，往死了给我打。圣婴啊，也有点反常，从来没有过这事儿。对于他的晚辈，他挨个都疼，尤其对贾明格外的疼爱，顶多说他几句，过后就完，说往死打没有过，这破例头一回。圣婴这一发怒，黄三太没办法了，是弟子遵命。贾明一看呢，傻了眼了，磕头好像鸡千岁米。
1: 三大爷息怒，三大爷留情啊，三大爷，我错了，我不是人，我没想的这么全面，我就心里那么一想，我就那么干了。您这一说，我才知道事态严重。我只是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总而言之，我罪该万死。三大爷饶我这一次，下不为例，我再也不敢了。
0: 小弟兄们都过来了，呼啦超跪倒一大片。师父留情，师父开恩，饶他一次吧。大伙这一跪下，哎呦，圣婴啊，今儿来了劲儿了，用手点指。干什么？你们起哄啊！啊，还给他求情？莫非你们串通一气不成？今天我要以正门规，谁说也不行，拖出去打！贾明一看，非打不可了。
1: 那三大爷少打两下行不？有个数可以不？重打40。
0: 狠狠打，
1: 40多点吧，20吧，存起20来。
0: 你看这边还在那块白活，杨香武在旁边偷着乐。我说你对付什么呢？没事你净捅娄子。老师这么做是对的，清理门户，以正门规，下不为例啊。明儿你就忍着点吧。
1: 去你的干巴鸡，你小子，你等着我的，我非报复不可。
0: 这真拖出去要打，蒋伯芳在旁边站起来，喂，先等会儿。三哥，我怎么就看不惯这事儿？您认为您这个决定正确吗？
2: 盛英一看，蒋伯方虎着个脸，老五，我怎么不正确？我三哥有时候我瞅你犯糊涂，这假名就是不该打。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现在呢，已经进入了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这个时候呢，雨水在逐渐的增多，气温呢也在逐渐的升高，湿热加重。那么芒种时节，我们应当如何做好养生呢？

芒种时节呢，天气炎热，出汗增多，比较容易耗伤津液，也容易出现烦躁和口渴这样的表现。那么严重的时候呢，还可能会出现中暑。所以医生提醒呢，随着汗液的大量排出，还有各种电解质，那么特别是维持神经和肌肉正常功能的钾。那么假如说这个体内的钾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则可能会出现倦怠疲劳、精神不振这样的现象。那么严重的时候呢，还可能会这个导致更严重的后果，所以一定要注意预防暑热，补充水分。

夏天这个时候喝水呢也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那么正常健康的成年人一般每天的饮水总量是1500到1700毫升。夏天这个时候天气很热，出汗呢也相对比较多，所以说可以适当的喝到2000到2500毫升左右。那么当然其中呢包括了日常的饮用水，还有饭啊、汤啊、粥啊，或者是蔬菜和水果所含的水分。那么具体的饮水量应该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

还有就是不要用饮料来代替水来喝，那么天气热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喝冰水。那么当然，患有青光眼或者是心脏疾病以及肾功能异常的人群呢，饮水啊，这个量呢是需要遵医嘱的。

另外，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尝试喝一点枸杞防暑茶。芒种这个时候解暑，可以试试自己煮一杯枸杞防暑茶，需要枸杞十克、五味子十二克、菊花十克，冲入300毫升的开水，焖泡10分钟左右。之后呢，再加入3克的薄荷，然后再稍微焖一会儿就可以饮用了，有补肺生津的作用。

另外就是说，这个可以适当的午睡，那么午睡30分钟左右，有助于减缓疲劳，恢复体力。也可以适当的晒晒太阳，正所谓是春夏养阳，和阳光充分的接触，有利于气血的运行和精神的振奋。

在湿热的环境当中呢，很容易觉得疲倦或者是精神不振。那么芒种这个时节呢，我们可以试试这样来吃。首先就是清补，那么清补呢并不意味着只单纯吃一些蔬菜和水果，那么事实上呢，清补呢是重在强调补和养，只不过是在补养的同时呢兼具清热解暑的这样一个功效。比如说鸭肉，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不温不热，而且有滋阴养胃、健脾补虚利湿的功效。

另外就是忙中的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苦味的食物，因为通常苦味的食物都是具有清热解暑的作用的，正所谓苦下食下，下不苦。那么芒种这个时候呢，适当吃一些苦味的食物，比如说苦瓜，或者是莲子或者生菜等，对人体也是。

除了苦味的，那么也可以适当吃一点酸味的。酸味呢，能够敛汗止泻祛湿。那么一些酸味的水果呢，具有去暑益气、生津止咳的作用，比如说乌梅、山楂、柠檬和葡萄。

另外我们在这个季节适当的喝一点薏米赤小豆粥也是很不错的。我们可以把绿豆、莲子和叶芦根等加入粳米当中煮粥，之后食用呢，可以起到健脾胃和去暑热的功效。

在现在这个时节呢，虽然是天气逐渐的热起来了，但是也不要过度的贪凉。热了就特别想吹空调，特别想喝冰水，但是可能是短时间内我们觉得是很畅快的，那么其实呢，这个身体却是伤在内里了。贪凉久了，阳气会被损伤，那么脾胃功能就会下降，容易出现腹泻啊，或者是胃疼、关节疼。那么尤其是这个空调呢，调度数的时候，我们不要调得特别低，不要低于26度。风扇呢，也不要对着直吹。那么冰饮呢，最多是一小杯，而且最好呢是要喝温水的。

同样是不要熬夜。那么中医讲的夜卧早起是夏季养生的基本原则，但是这个夜卧呢，并不是说熬夜，而是指在没有困意的情况下，可以比平时稍微晚30分钟左右睡觉。那么早晨呢，按照日常的时间起床，有精力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稍微早起30分钟左右。

另外，芒种这个时候呢，天气逐渐的热起来，而且这个是一种湿热的感觉。这个时候呢，人也比较容易跟着上火，所以说每天给自己这个用自己比较合适的方式来降降火，比如说散散步或者听听音乐，做做深呼吸，那么这样呢对身体是很这个最大的照顾。另外，保持心境的平和宁静畅达，也是可以取得心境自然凉这样一个效果。

首先就是说，我们要把车座调到一个比较恰当的高度，车座呢不要过高或者是过低。那么如果这个座位太高的时候呢，骑行的时候这个臀部晃动会较大，如果这个座位过低，那么膝盖呢会过度的弯曲，增加关节的压力。一般这个座高应该是比腿长这个低2到3厘米，这样一个高度是较为合适的。

另外一点就是这个车座和这个把手之间的距离也是要给它调一个恰当的距离。那么车座和把手之间的距离如果太大，那么骑行的过程中呢，身体会过分的前倾，长此以往呢，会影响了脊柱、腰椎和肩关节等，引发疼痛、劳损或者是损伤。那如果距离太近呢，骑行的时候会增加膝关节的压力，容易造成膝关节的损伤，而且下肢也不容易发力，降低运动表现。那么车座和车把之间的距离呢，最好是一肘加一拳这样一个距离。

另外就是在骑行的过程中要尽量保持一个正确的姿势，身体稍前倾，两臂伸直，腹部收紧，尽量采用腹式呼吸的方式，膝和髋关节保持协调，注意把握骑行的节奏。另外骑行的时候呢，目视前方，前脚掌踩踏板，脚尖还有膝关节和髋呢都要朝正前方。

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热身和拉伸的这个运动是不能少的，一定要做好热身和拉伸。拉伸的时候呢，需要着重的牵伸股四头肌，还有臀部肌肉以及大腿后侧的肌肉，可以通过体前屈方式进行后侧的拉伸。那么通过前屈、侧屈和旋转等对腰部的肌肉进行牵伸。骑行之后呢，建议静态的拉伸，拉伸到一个位置停住，然后保持20秒左右，感觉身体放松之后呢，再进一步加大这个拉伸的程度。

另外呢，专家提醒说，这个连续骑行的时间呢，最好是控制在一个小时左右的。那么时间过久呢，也可能对身体造成损害。另外就是说，如果骑行当中发现膝关节有明显的弹响，或者是局部明显的疼痛，那么说明可能有膝关节或者是软组织的损伤，是要停下，然后及时就医的。

0: 那么现在呢，又到了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荔枝呢，鲜嫩清甜，不仅是水果，而且也可以说它是一味中药。合理食用的话，是可以养肝补血，补脾益胃的。那么荔枝当中呢，含有色氨酸，可以抑制大脑过度兴奋，帮助睡眠。食用呢，可以改善睡眠健忘和神疲这样的症状。另外呢，荔枝甘甜多汁，含水量较高，可以刺激唾液的分泌，有助于生津止渴、开胃健脾，可以增强食欲，尤其比较适宜口干舌燥和食欲不佳这种情况来使用。
1: 冬天的风雪掠过，给秋天带来。
0: 另外，荔枝果肉当中呢，含有丰富的葡萄糖、蔗糖，含糖量高，具有补充能量和营养的作用。那么在中医典籍当中呢，荔枝是被誉为果中美玉和纯阳之果。它呢，味甘性酸性温，微酸性温，归脾肝心经，具有多种独特的养生功效。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点点滴滴总是不轻易吵醒，吵了总是生生不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里，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聊一个关于这个眼下应季的这个水果蓝莓哈。我们经常说这个吃蓝莓的话呢，可能它里面花青素含量比较多，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好处。那眼下呢，看到一条来自《扬子晚报》的消息，说把蓝莓当做消炎药来吃靠谱吗？那我们来看一看专家的解答。近日呢，在网络上关于把蓝莓当做消炎药来吃的相关讨论呢，也是在逐渐的这个上升。蓝莓呢，其实它寒性还是比较大的，吃多了呢，可能会有这个身体不舒服的一个情况。吃了150克的蓝莓，拉了一上午的肚子。莓果的抗炎效果远远不如蔬菜，不如多吃一点紫甘蓝等等。总之呢，刚才说的这些话题哈，就是网友们在网上讨论的一些众说纷纭。蓝莓的抗炎效果到底怎么样？怎么吃才能够对健康有益呢？对此呢，也有记者采访了南京市妇幼保健院营养科的主任，那主任医师戴咏梅。那所谓的抗炎饮食，也就是说在选择摄入具有抗炎特性的食物，从而去帮助体内降低慢性的一些炎症的水平的一些饮食模式。而蓝莓呢，是不少人心目当中抗炎饮食的核心食物之一。我们常说的抗炎饮食，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一种长期的健康保养的一种方式，并不是这种短期的治疗的手段。那戴咏梅也解释，有一些女性反馈说，吃了蓝莓之后呢，皮肤可能会变得比较透亮，然后呢变得比较有光泽感，这是什么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蓝莓的抗氧化的一个作用，促进了我们体内代谢废物的排出。但是呢，这种效果其实是潜移默化的，需要长期的坚持，并不一定说我们今天吃了蓝莓，可能明天后天就能看到效果。而且呢，也需要结合我们的饮食，比如说均衡的饮食啊，规律的作息，适度的运动等等多方面的因素，不要盲目的去跟风，把一种食物把它神化，也更不要指着说通。

0: 通过吃大量的这个蓝莓来消炎、来治病。科学的抗炎饮食应该是多样化的、适量化的、因人而异的。蓝莓当中的花青素呢，还有一些多酚的成分哈，主要的作用呢就是抗氧化，还有一些辅助抗炎的作用，针对的是体内的一些慢性的炎症。我们都知道这个慢性炎症可能并不会表现出哪些明显的症状，但是如果说通过一些精细的检查，可能会发现体内有一些这个白介素二啊、白介素六等这种炎性因子的水平偏高。那这个时候呢，当这两项它的这个数值偏高的时候，可能就会说明我们的身体是属于一个炎性的状态的。长期的存在一些慢性的炎症，确实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像肥胖啊，或者是一些慢性病的发生有一定的关联。但咏梅也强调，如果说已经出现了急性的发炎症状，那这个时候吃再多的蓝莓，它也起不到一个药物治疗的作用了。蓝莓只能够作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把它作为日常抗炎饮食当中的一部分，可以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去规律的、适量的去添加，它可以会缓解或者说是减轻我们身体慢性炎症的一个情况。但如果说比如说像我们近期扁桃体发炎呐、嗓子发炎呐哈，这种急性的炎症来说的话，它短时间的它是起不到一个药物治疗的作用的。而且为了让蓝莓发挥真正的健康价值，适量的饮用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的一个原则。每次吃蓝莓的时候呢，掌控的量大概是，我们的这个手掌一小把就够了，大约是50到80克左右。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说了哈，要适量的去食用，饮食均衡。蓝莓当中的富含高纤维和果酸，从医学的角度，从中医学的角度来讲，它也确实是偏寒凉的。内热体质的人呢，可以适量的、适合的去吃，但是本身就是寒性的体质，或者说本身肠胃就比较敏感的话，或者说有一些痛经的女性，那就应该更加的谨慎了。而且在选择蓝莓的时候，要选择小颗粒的蓝莓，并不是说大的蓝莓它就好，或者说它的营养价值就好，它的口感就好。我们应该选择这种优选小颗粒的，因为它的果皮占比是比较高的，而它的花青素含量就会更加的丰富。蓝莓当中的花青素含量其实大部分都是在这个蓝莓皮上的，所以说要选择这种比较小的。对于像网上提到的说这个蓝莓有抗炎的效果哈，远远不如蔬菜的这个说法，不如说多吃一些这个紫甘蓝等等的这说法，戴咏梅也表示了说这种观点是过于绝对的。不同的蔬菜、不同的水果所含的植物化合物呢，它里面也是各不相同的，这个它就不能一概而论，不能去进行相比较。蔬菜当中可能会含有一些贝塔胡萝卜素，或者说是一些胡皮素等等这种抗炎、抗氧化的成分。而蓝莓当中呢，可能是这个花青素的这个抗氧化的成分指标上要更突出一些，所以说两者呢是不能互相代替的。而且我们也都知道，不同的蔬菜、不同的水果，它给我们带来的功效也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提倡要均衡饮食，蔬菜也要吃，水果也要吃的，它们二者之间是不能够互相代替的。我们不能说因为吃了蓝莓就不吃蔬菜，因为吃了蔬菜就不吃蓝莓。而且呢，戴咏梅也强调，理想的抗炎饮食应该是蔬菜水果都要均衡的摄入，食物的多样化才能够让我们吃成一道彩虹，才能够让我们的营养更加的全面。另外呢，如果就像刚才说啊，他们两个之间可以互相的去这个不同的吃法哈，如果说本身就是血糖比较高的人群，那反倒是说吃了太多的蓝莓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这个血糖短暂的升高，或者说对我们的血糖波动有一定的影响。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蔬菜和水果一定要更加均衡的去食用了。所以说一定要记得营养均衡，吃动平衡，才能够让我们的营养获得的更加全面，更加健康。
1: 放映黑白默片，我终于懂了。

11点到11点30分，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健康的一个话题。那尤其是说在我们东北哈，在春天和秋天两个季节的时候，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占比是比较高的。可能很多人都会说，哎呀，在东北很难没有鼻炎。那么眼下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说别再把打喷嚏甩锅给桃花了。有的时候可能就说，哎呀，春天树开了，花开了，可能会打喷嚏，对花粉过敏。那其实像这个春天真正的花粉刺客，究竟到底是不是桃花呢？那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去到公园啊，或者说到一些小广场啊，就会看到有很多漂亮的花，然后就说，哎呀，这花真漂亮。但是呢，没过多长时间开始打喷嚏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说，是不是因为这个花的原因呢？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让我们在春天或者说是在秋天的时候真正破防的到底是哪些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有的时候会说是花粉过敏。那花粉过敏是所有的花都会过敏吗？其实可能真相恰恰是相反的。那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耳鼻咽喉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医生冯燕也介绍，引起花粉症状的这个花粉哈，不是来源于鲜花，大多是来源于风梅花。那什么叫做这个风梅花呢？哈，就是说那些靠蜂蜜蜜蜂还有蝴蝶传授的这个传粉的这个虫梅花，比如说像这个桃花啊、杏花啊，花粉呢是又大又黏的，根本飘不远，也进不了你的鼻子。这些呢，就是靠这是靠这个虫梅哈，这是虫梅花。但真正花粉的刺客呢，是我们根本没有注意到的那些风梅花。什么是风梅花呢？比如说路边的这个柏树、杨树、柳树、榆树等等哈，还有这个我们秋天的时候这个蒿草等等，这些才是风梅花。他们的招数呢，可以说是无差别的攻击，而且他们产量是非常的惊人的，一棵树能够释放出几百万甚至是上亿粒的花粉，而且呢体型也比较小，我们基本是看不见的，而且就是飘在空中，飘在空气当中轻飘飘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他们可以长途奔袭，它能够风行漂浮几十公里、上百公里，直接钻进我们的呼吸道。也就是说，你感受到的过敏，你呼吸到的这个空气当中的这个粉尘、花粉，可能并不是在你生活周边的几公里范围内，很有可能是它长途跋涉，是外地过来的哈，这个花粉。所以说呢，它会让我们的眼睛啊、鼻子啊一起的不舒服。其实不一定是花，它可能是树，可能是草。而且呢，花粉过敏的人哈，他不仅看人，他也看地方。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祖国呢这个幅员辽阔哈，很多地方呢，这个过敏的季节。

0: 啊、过敏的人群呢，症状它完全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南北方的差异是比较大的，那过敏的节奏也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有的地方像可能三月份人家花粉过敏，但是对于我们东北来说，三月份其实可能还比较冷呢，那我们过敏可能就要相对其他人来说要晚一些。那像这个秋天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稍微早一些，因为我们这个树叶啊落的比较早，天气凉的比较早，相较于南方来说呢，我们这个过敏可能来的时间要提前一些。那北方呢是这个花粉过敏的一个重灾区，一年通常有两个高峰季，也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春季3到5月份，还有呢就是这个秋季7到9月份。3到5月份的时候呢是这个树的花粉，就像刚才提到的杨树啊、柳树啊、榆树啊等等，这些常见的树木，它们其实都会释放花粉的。其中柏树花粉致敏性是最高的，它可以说是春季过敏头号刺客。时间呢大概是集中在3月的中下旬到4月份左右。而秋季呢，哎，就不是花粉了，主要可能就变成杂草花粉，它们相互交替。像蒿草啊，还有这个豚草啊，或者说是一些野草啊，它们才是主要的元凶。其中呢，像这个花草花粉呢，在北方可以说是秋季过敏之王，它的浓度呢，一般在8月底和9月初的时候就会达到顶点了。也就是说，那有的人会说8、9月份的时候可能早晚的时候凉爽，但中午的时候还会比较热呢，但是呢，这个花草的这个变化哈，跟我们人类的变化，或者说是跟我们这个温度的变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区别的。它们可能来的会比较早一些。那这个呢是我们北方的一个过敏性的一个变化。那南方呢，可能会因为气候比较温暖呐、啊，气候比较湿润呐、啊，在春季的时候花粉来的比较早，秋季的时候呢，可能结束的也比较晚。所以说呢，种类比较多，过敏源它可能也就会比较复杂一些，而且它比较湿润，像这个尘螨呐和霉菌呐，它也是常年的存在的，所以说很多人都会觉得全年都感觉到非常的不安。所以说呢，这个也就是南北方过敏的一个差异。那我们之后也知道了哈，不能说我们一过敏花粉过敏就归结到是花，可能其实就是树和草它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1: 有点重，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看一看，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经常的打喷嚏，那这个时候就不知道到底是过敏了呢，还是感冒，还是伤风了呢？那很多朋友就会说，我一打喷嚏好像是感冒了。有的时候呢，可能说，哎，我是不是最近又犯鼻炎了？可能就会搞混淆到底是什么原因。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我们简单的对个线，哎，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比较清楚的分清了到底是什么原因。首先来说鼻子的症状，如果说是过敏性引起的话，那它会连环的打喷嚏，鼻涕呢也会像这个清水一样，鼻子也比较痒。如果说是普通的感冒呢，它会鼻塞、流鼻涕，初期的话呢是清水，后期的话可能这个鼻涕就比较变得粘稠了。然后我们再来说说眼睛的情况，过敏的话眼睛是比较痒的，比较红的，可能会有流泪。那普通的感冒的话，眼睛基本不痛不痒，可能会有一些，最多可能会有一些酸胀感。全身的症状呢，就是过敏的话，没有任何的这个全身的一个身体上的不舒服。但是普通感冒的话，可能会有发热呀、乏力呀、嗓子痛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时间上了，如果是过敏的话呢，那时间就比较久了，它是一个长久战，而且会在每年固定的时间。特定的时间他会前来报到，但普通的感冒的话呢，一般7到10天，就即使是不吃药的话，轻状的感冒可能扛扛也就过去了。所以说，我们就记住一个关键的点，如果说鼻子、眼睛都很难受，一起痒，而且又没有发烧，没有其他全身的症状，那大概率就是过敏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要再当感冒去治疗了。那我们刚才也知道了什么样是感冒，什么样是过敏，什么样的时候我们是因为什么过的敏。那我们做好，我们知道敌人是谁了，那我们就可以精准的打击了，我们就可以不用硬扛了。其实扛久的话，过敏性鼻炎这个事情说小也小，说大也大，扛久了的话，它可能会变成哮喘。那这个时候的话，问题就严重了。所以说呢，有问题及时发现，我们及时的去干预、去治疗，千万不要等到它拖得比较久了，发展成其他的问题了。这样的话，治疗起来也会麻烦，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不适的症状也会更加的难受。首先呢，就是给大家一份过敏的防护清单指南。在出门的时候呢，我们先看天气。现在很多这个 APP 啊，天气的 APP 软件上，它都会可以查询到花粉浓度的一个预警。如果说感觉到看浓度比较高了，或者说是天气比较大风天，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能不出门，咱尽量就不出门。如果非要出门的话呢，那像很多人，我不可能不出门，我每天要上班啊，要接送孩子，还有一些这个外出的工作，那我必须要出门。那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做好全副的武装。甚至都要武装到我们的牙齿上，口罩一定是要戴好的，护目镜咱它可以保护好眼睛，这个时候也就别嫌它丑不丑了，那我们也要把它戴上。其次呢，就是这个胳膊腿啊也要防护好，咱穿好长袖，穿好长裤，但千万不要，最好吧是不要穿这个羊毛衫儿，因为它花粉它比较容易粘在我们这个羊毛衫上。回家之后呢，我们在门口抖一抖。另外呢，回家之后就是我们立刻要把身上的这些装备赶紧卸掉，在门口就要把它卸掉，不要把它带进卧室，也不要躺在沙发上，避免这些花粉粘到床单被罩或者是粘到沙发上。那我们粘到沙发上之后，那等我们之后再去过去坐着的时候，它不还是会对我们引起一些过敏吗？所以说呢，出门回家第一件事儿就是把这些外套脱掉，然后做好洗脸呐、洗嘴呀、洗鼻子啊，用生理盐水去进行一些洗一洗，可以把附着在身上的花粉赶走。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步的，而且成本也非常的低，效果也非常的好。另外呢，就是我们家里，如果说出门的时候，或者说是在家的时候哈，咱别心疼那点新鲜的空气了，尤其是在花粉比较高峰的季节，这个时候咱就别想着天天开门换气了。那您既然有过敏的话呢，咱还是要关窗。如果想通风的话呢，选择在夜间或者说是在雨后，这个时候呢，哎，它花粉浓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我们在室内安排一台空气净化器，也可以让我们在家待得比较安心一些。最后呢，如果说我们总是过敏，而且呢，或者说是我就已经知道我是什么原因过敏了，那我们可以在花粉来临前的1到2周，在医生的指导下，开始用一些鼻喷的激素，或者是一些口服的这个过敏的药物。这个的话，可以给我们提前，哎，做一个这个打个预防针儿，给我们的免疫系统呢提前做一个预防。效果的话，肯定是比较难受了之后再去治、再去用药的话，效果要好的很多。所以说呢，这个是可以进行一些提前干预的。
那也是希望大家在过敏季比较高发的一个季节呀，我们一定要提前的预防好。说到底呢，就是花粉过敏它不是小毛病，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去忽视它，它会影响到生活，而且也会暗藏着一些风险。但是只要我们足够的去了解它，我们知道它的一些原理之后，哎，我们科学的防护它，其实就能够和它做到一个和平的共处。健康无小事，希望大家在过敏的一个季节可以畅快的呼吸，自在的赏花。

锁定调频 FM979， 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因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些平凡而又动人的故事。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料中梅，双料中梅以文字形式可以发送给我。

一位听众说啊，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我们分享一个这样的温暖的故事。我的邻居是一对老夫妇，他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了。他说有一次我下班回家，发现自己忘记带钥匙了，正在门口正发愁呢。这时呢，老夫妇刚好出门，看到我焦急的样子，热情地邀请我去他们家坐一会儿。在他们家里，我感受到了一种家的温暖。他们呢，给我倒了一杯热茶，还和我聊起了家常。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感动。后来我也经常会帮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说是帮他们取快递啊，或者是买东西。这种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也是让我觉得生活在这个小区里特别的幸福。

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呢，还有哪些听众参与到节目当中。有位听众说呢，我一位朋友呢是在一家公司工作，他最近呢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公司呢接到了一个项目，要求在短时间内完成。他说呢，我的朋友被分配到了这个项目当中，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但是呢他没有退缩，而是积极的面对挑战。他加班加点的工作，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和团队成员一起讨论方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最终呢也是成功的完成了项目。他说呢，也是通过这次经历呢，他不仅提升了自己的能力，还赢得了同事和领导的认可。他说呢，这次挑战也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有勇气面对困难，就一定能够克服它。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啊，校园生活总是充满了回忆和故事。那接下来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位听众啊，让我们来看一看他有哪些校园里的友谊。他说呢，我的一位同学在学校里和他的同桌呢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呢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互帮互助。他说有一次我的同学在考试当中失利了，心情非常低落，他的同桌呢看到他这个样子，主动安慰他，还帮他分析错题。在同桌的鼓励下，我们同学重新振作起来，努力学习。后来呢，他们在学习上互相竞争，共同进步。这种纯真的友谊也是让他们在校园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其实呢，在我们的忙碌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是常常忽略了身边那些微小而确定的幸福，比如说是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脸上的温暖，或者是路边盛开的花朵散发的芬芳，还有呢就是朋友一句贴心的问候，家人的一个温暖的拥抱。这些呢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其实都是生活赐予我们珍贵的礼物。

节目当中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我们也是分享了身边的这些故事。这些故事呢，虽然平凡，但却充满了爱和温暖。他们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美好，也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啊，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一首歌曲过后呢，就回到今天节目当中，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开启一场音乐与旅行交织的奇妙之旅，目的地就是充满魅力的四川。四川的那是一片有着壮丽自然的风光、深厚历史文化和独特美食的土地。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一同走进四川。

首先我们来到了是四川的省会成都。成都呢是一座充满悠闲气息的城市，就像是一首舒缓的乐章。说到成都呢，不得不提起就是宽窄巷子。宽窄巷子呢由宽巷子和窄巷子和井巷子平行排列组成的。这里的古色古香有着众多的茶馆和餐厅和特色小店，很像是想象一下在阳光明媚的午后，坐在宽窄巷子的茶馆里，品着香茶，听着川剧的悠悠唱腔，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呢。

离开成都，我们也是来到了峨眉山。峨眉山呢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它以其雄伟壮观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佛教文化闻名于世。登上峨眉山，你可以看到云海、日出和佛光等壮丽的景观，山间绿树成荫和溪流溪水，那仿佛呢也是置身于一幅仙境的画卷。

再接下来呢，我们前往的下一个景点就是被大家誉为的童话世界九寨沟。我们前往九寨沟呢，九寨沟被誉为是童话世界，这里呢有碧绿的湖水和洁白的雪山，五彩斑斓的森林和湖水清澈见底，在阳光的照耀下呢，是呈现出各种绚丽的色彩，就像是一幅天然的画卷。

那下一站呢，我们也是来到了乐山。乐山最著名的景点当属就是乐山大佛了，它是呢世界最大的是石刻坐佛。大佛呢是依然而雕砌着宏伟，不仅让人感叹就是古代的工匠的高超技艺。那在大佛的脚下呢，也是仰望着这尊雄伟的佛像，心中呢也会涌起一种敬畏之情。

其实呢，除了美丽的风景啊，四川的美食也是一绝的，比如说是火锅、川菜、小吃，每一样都是让人垂涎欲滴的。那四川的火锅以及是麻辣鲜香的口味闻名全国，各种食材在滚烫的火锅里呢涮一下，再蘸上特别的香料，那滋味简直就是让人欲罢不能。还有大家熟悉的就是担担面啊，或者是龙抄手和猪水饺等小吃，也是各具特色的。

那在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也是通过今天的节目能让大家感受到了四川的魅力，无论是成都的悠闲和峨眉山的神圣，或者是九寨沟的梦幻，乐山的雄伟，还有就是四川的美食，都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如果有机会呢，都希望大家呢是能亲自的去四川走一走看一看。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在每一个忙碌的日子当中啊，音乐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能够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让那些过往的美好时光浮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乘搭这趟音乐时光机，穿越回那些经典老歌的黄金年代，去重温那些熟悉的旋律，

首先呢，要带大家聆听的就是一场传唱至今的歌曲，那也是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了，是来自于邓丽君的，名字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

邓丽君那温柔委婉和甜美的嗓音，就像是一泓清泉缓缓地流淌进我们的心田。这首歌曲自问世以来呢，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他用细腻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也是表达了深深的爱意。无论是在热恋当中的情侣，还是经历过岁月洗礼的夫妻，都是能从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找到共鸣。它仿佛是一首永恒的爱情诗篇，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纯粹。

张雨生用他那充满爆发力的嗓音，也是唱出了无数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和追求。在那个充满理想和热血的年代，这首歌曲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梦想而努力的拼搏。他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梦并为之付出努力，未来就一定充满希望。其实呢，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我们也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朝气勇往直前的青春岁月。

那说到经典老歌啊，怎么能少得了 Beyond 的《海阔天空》呢？这样的一首歌曲的乐队的代表作也是之一了，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歌曲中呢，传达出的对自由和理想的执着追求，以及面对挫折时呢不屈不挠的精神，也是深深的感染了无数人。这样的一首歌也是唱出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呢，就像是这样的一首歌，就像是这首歌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它让我们明白，就是无论遇到多大的风浪，只要心中有一片海阔天空，就一定能够乘风破浪，驶向成功的彼岸。

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沉浸在陈慧娴的《千千阙歌》。那深情的旋律当中啊，就像是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它以其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描绘了离别的情感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陈慧娴用她那深情的演唱，将这种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每当听到这首歌曲，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些离别的场景，也是感受到了那份不舍和眷恋。它就像是一首时光的歌曲，让我们珍惜身边的人和事，不要等到失去了

那最后呢，要为大家送上来自于周华健的歌曲，名字叫做《朋友》。这首歌曲是朋友之间友谊的最好的诠释，他用简单而真挚的歌词也是唱出了朋友之间的深厚情感。在人生的道路上，朋友是我们最珍贵宝贵的财富。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朋友会伸出援手；当我们开心的时候，朋友会与我们一同分享喜悦。这首歌就像是一杯温暖的咖啡，在寒冷的日子里给我们带来了慰藉和力量。它让我们明白了，朋友是一生的陪伴，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孤单。那也是伴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今天的时光机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些经典老歌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们的记忆的长河当中。它们不仅是一种音乐形式，更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承载着我们的回忆和情感。那希望呢，这些歌曲能在这个特别的时刻给大家带来温暖和感动。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点，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

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点点滴滴总是不轻易吵醒，吵了总是生生不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里，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聊一个关于这个眼下应季的这个水果蓝莓哈。我们经常说这个吃蓝莓的话呢，可能它里面花青素含量比较多，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好处。那眼下呢，看到一条来自扬子晚报的消息，说把蓝莓当作消炎药来吃靠谱吗？那我们来看一看专家的解答。近日呢，在网络上关于把蓝莓当作消炎药来吃的相关讨论呢，也是在逐渐的这个上升。蓝莓呢，其实它寒性还是比较大的，吃多了呢，可能会有这个身体不舒服的一个情况。吃了150克的蓝莓，拉了一上午的肚子。莓果的抗炎效果远远不如蔬菜，不如多吃一点紫甘蓝等等。总之呢，刚才说的这些话题哈，就是网友们在网上讨论的一些众说纷纭。蓝莓的抗炎效果到底怎么样？怎么吃才能够对健康有益呢？对此呢，也有记者采访了南京市妇幼保健院营养科的主任，那主任医师戴永梅。那所谓的抗炎饮食，也就是说在选择摄入具有抗炎特性的食物，从而去帮助体内降低慢性的一些炎症的水平的一些饮食模式。而蓝莓呢，是不少人心目当中抗炎饮食的核心食物之一。我们常说的抗炎饮食，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一种长期的健康保养的一种方式，并不是这种短期的治疗的手段。那戴永梅也解释，有一些女性反馈说，吃了蓝莓之后呢，皮肤可能会变得比较透亮，然后呢变得比较有光泽感，这是什么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蓝莓的抗氧化的一个作用，促进了我们体内代谢废物的排出。但是呢，这种效果其实是潜移默化的，需要长期的坚持，并不一定说我们今天吃了蓝莓，可能明天后天就能看到效果。而且呢，也需要结合我们的饮食，比如说均衡的饮食啊，规律的作息，适度的运动等等多方面的因素，不要盲目的去跟风，把一种食物把它神化，也更不要指着说通过吃大量的这个蓝莓来消炎来治病。科学的抗炎饮食应该是多样化的，适量化的，因人而异的。蓝莓当中的花青素呢，还有一些多酚的成分哈，主要的作用呢就是抗氧化，还有一些辅助抗炎的作用，针对的是体内的一些慢性的炎症。我们都知道这个慢性炎症可能并不会表现出哪些明显的症状，但是如果说通过一些精细的检查，可能会发现体内有一些这个白介素2啊、白介素6等的这种炎性因子的水平偏高。那这个时候呢，当这两项它的这个数值偏高的时候，可能就会说明我们的身体是属于一个炎性的状态的。长期的存在一些慢性的炎症，确实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像肥胖啊，或者是一些慢性病的发生有一定的关联。戴永梅也强调，如果说已经出现了急性的发炎症状，那这个时候吃再多的蓝莓，它也起不到一个药物治疗的作用了。蓝莓只能够作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把它作为日常抗炎饮食当中的一部分，可以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去规律的适量的去添加，它可以会缓解或者说是减轻我们身体慢性炎症的一个情况。但如果说比如说像我们近期扁桃体发炎呐、嗓子发炎呐哈，这种急性的炎症来说的话，它短时间内它是起不到一个药物治疗的作用的。而且为了让蓝莓发挥真正的健康价值，适量的饮用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的一个原则。每次吃蓝莓的时候呢，掌控的量大概是我们的这个手掌一小把就够了，大约是50到80克左右。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说了哈，要适量的去食用，饮食均衡。蓝莓当中的富含高纤维和果酸，从医学的角度，从中医学的角度来讲，它也确实是偏寒凉的。内热体质的人呢，可以适量的、适合的去吃，但是本身就是寒性的体质，或者说本身肠胃就比较敏感的话，或者说有一些痛经的女性，那就应该更加的谨慎了。而且在选择蓝莓的时候，要选择小颗粒的蓝莓，并不是说大的蓝莓它就好，或者说它的营养价值就好，它的口感就好，我们应该选择这种优选小颗粒的，因为它的果皮占比是比较高的，而它的花青素含量就会更加的丰富。蓝莓当中的花青素含量其实大部分都是在这个蓝莓皮上的，所以说要选择这种比较小的。
对于像网上提到的说这个蓝莓有抗炎的效果哈，远远不如蔬菜的这个说法，不如说多吃一些啊这个紫甘蓝等等的这说法，戴咏梅也表示了说这种观点是过于绝对的。不同的蔬菜、不同的水果所含的植物化合物呢，它里面也是各不相同的，这个它就不能一概而论，不能去进行相比较。蔬菜当中可能会含有一些贝塔胡萝卜素，或者说是一些胡皮素等等这种抗炎、抗氧化的成分，而蓝莓当中呢，可能是这个花青素的这个抗氧化的成分指标上要更突出一些，所以说两者呢是不能互相代替的。而且我们也都知道，不同的蔬菜、不同的水果，它给我们带来的功效也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提倡要均衡饮食，蔬菜也要吃，水果也要吃的。他们二者之间是不能够互相代替的，我们不能说因为吃了蓝莓就不吃蔬菜，因为吃了蔬菜就不吃蓝莓。而且呢，戴咏梅也强调，理想的抗炎饮食应该是蔬菜水果都要均衡的摄入，食物的多样化才能够让我们吃成一道彩虹，才能够让我们的营养更加的全面。另外呢，如果就像刚才说啊，他们两个之间可以互相的去这个不同的吃法哈，如果说本身就是血糖比较高的人群，那反倒是说吃了太多的蓝莓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这个血糖短暂的升高，或者说对我们的血糖波动有一定的影响。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蔬菜和水果一定要更加均衡的去食用了。所以说一定要记得营养均衡，吃动平衡，才能够让我们的营养获得的更加全面，更加健康。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9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健康的一个话题，那尤其是说在我们东北哈，在春天和秋天两个季节的时候，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占比是比较高的，可能很多人都会说，哎呀，在东北很难没有鼻炎。那么眼下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说别再把打喷嚏甩锅给桃花了。有的时候可能就说，哎呀，春天树开了，花开了，可能会打喷嚏，对花粉过敏。那其实像这个春天真正的花粉刺客，究竟到底是不是桃花呢？那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去到公园啊，或者说到一些小广场啊，就会看到有很多漂亮的花，然后就说，哎呀，这花真漂亮。但是呢，没过多长时间开始打喷嚏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说，是不是因为这个花的原因呢？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让我们在春天或者说是在秋天的时候，真正破防的到底是哪些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有的时候会说，是花粉过敏。那花粉过敏是所有的花都会过敏吗？其实可能真相恰恰是相反的。那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耳鼻咽喉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医生冯艳也介绍，引起花粉症状的这个花粉哈，不是来源于鲜花，大多是来源于风梅花。那什么叫做这个风梅花呢？哈，就是说那些靠蜂蜜、这蜜蜂还有蝴蝶传授的这个传粉的这个虫梅花，比如说像这个桃花啊、杏花啊，花粉呢是又大又黏的，根本飘不远，也进不了你的鼻子。这些呢，就是靠这是靠这个虫媒哈，这是虫媒花。但真正花粉的刺客呢，是我们根本没有注意到的那些风媒花。什么是风媒花呢？比如说路边的这个柏树、杨树、柳树、榆树等等哈，还有这个我们秋天的时候这个蒿草等等，这些才是风媒花。他们的招数呢，可以说是无差别的攻击。而且它们产量是非常的惊人的，一棵树能够释放出几百万甚至是上亿粒的花粉，而且呢体型也比较小，我们基本是看不见的，而且就是飘在空中、飘在空气当中轻飘飘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它们可以长途奔袭，它能够风行漂浮几十公里、上百公里。

直接钻进我们的呼吸道，也就是说你感受到的过敏，你呼吸到的这个空气当中的这个粉尘花粉，可能并不是在你生活周边的几公里范围内，很有可能是它长途跋涉是外地过来的哈，这个花粉。所以说呢，它会让我们的眼睛啊、鼻子啊一起的不舒服。其实不一定是花，它可能是树，可能是草。而且呢，花粉过敏的人哈，他不仅看人，他也看地方。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祖国呢，这个幅员辽阔哈，很多地方呢，这个过敏的季节啊，过敏的人群呢，症状它完全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南北方的差异是比较大的，那过敏的节奏也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有的地方像可能三月份人家花粉过敏，但是对于我们东北来说，三月份其实可能还比较冷呢。那我们过敏可能就要相对其他人来说要晚一些。那像这个秋天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稍微早一些，因为我们这个树叶啊落的比较早，天气凉的比较早，相较于南方来说呢，我们这个过敏可能来的时间要提前一些。那北方呢是这个花粉过敏的一个重灾区，一年通常有两个高峰季，也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春季3到5月份，还有呢就是这个秋季7到9月份。3到5月份的时候呢是这个树的花粉，就像刚才提到的杨树啊、柳树啊、榆树啊等等，这些常见的树木，它们其实都会释放花粉的。其中柏树花粉致敏性是最高的，它可以说是春季过敏头号刺客。时间呢大概是集中在3月的中下旬到4月份左右。而秋季呢，哎，就不是花粉了，主要可能就变成杂草花粉，它们相互交替。像蒿草啊，还有这个豚草啊，或者说是一些野草啊，它们才是主要的元凶。其中呢，像这个花草花粉呢，在北方可以说是秋季过敏之王，它的浓度呢，一般在8月底和9月初的时候就会达到顶点了。也就是说，那有的人会说8、9月份的时候可能早晚的时候凉爽，但中午的时候还会比较热呢。但是呢，这个花草的这个变化哈，跟我们人类的变化，或者说是跟我们这个温度的变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区别的。它们可能来的会比较早一些。那这个呢是我们北方的一个过敏性的一个变化。那南方呢，可能会因为气候比较温暖呐，气候比较湿润呐，在春季的时候花粉来的比较早，秋季的时候呢，可能结束的也比较晚。所以说呢，种类比较多，过敏源它可能也就会比较复杂一些，而且它比较湿润，像这个尘螨呐和霉菌呐，它也是常年的存在的，所以说很多人都会觉得全年都感觉到非常的不安。所以说呢，这个也就是南北方过敏的一个差异。那我们之后也知道了哈，不能说我们一过敏花粉过敏就归结到是花，可能其实就是树和草，它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看一看，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经常的打喷嚏，那这个时候就不知道到底是过敏了呢，还是感冒，还是伤风了呢？那很多朋友就会说，我一打喷嚏好像是感冒了，有的时候呢可能说，哎，我是不是最近又犯鼻炎了，可能就会搞混淆到底是什么原因。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我们简单的对个线，哎，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比较清楚的分清了到底是什么原因。首先来说鼻子的症状，如果说是过敏性引起的话，那它会连环的打喷嚏，鼻涕呢也会像这个清水一样，鼻子比较痒。如果说是普通的感冒呢，它会鼻塞流鼻涕，初期的话呢是清水，后期的话可能这个鼻涕就比较变得粘稠了。然后我们再来说说眼睛的情况，过敏的话眼睛是比较痒的，比较红的，可能会有流泪。那普通的感冒的话，眼睛基本不痛不痒，可能会有一些，最多可能会有一些酸胀感。全身的症状呢，就是过敏的话，没有任何的这个全身的一个身体上的不舒服。但是普通感冒的话，可能会有发热呀、乏力呀、嗓子痛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时间上了，如果是过敏的话呢，那时间就比较久了，它是一个长久战，而且会在每年固定的时间、特定的时间，它会前来报到。但普通的感冒的话呢，一般7到10天，就即使是不吃药的话，轻状的感冒可能扛扛也就过去了。所以说我们就记住一个关键的点，如果说鼻子眼睛都很难受，一起痒，而且又没有发烧，没有其他全身的症状，那大概率就是过敏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要再当感冒去治疗了。那我们刚才也知道了什么样是感冒，什么样是过敏，什么样的时候我们是因为什么过的敏，那我们做好，我们知道敌人是谁了，那我们就可以精准的打击了，我们就可以不用硬扛了。其实扛久的话，过敏性鼻炎这个事情说小也小，说大也大，扛久了的话它可能会变成哮喘，那这个时候的话问题就严重了。所以说呢，有问题及时发现，我们及时的去干预去治疗，千万不要等到它拖得比较久了，发展成其他的问题了，这样的话治疗起来也会麻烦，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不适的症状也会更加的难受。首先呢，就是给大家一份过敏的防护清单指南。在出门的时候呢，我们先看天气。现在很多这个 APP 啊，天气的 APP 软件上，它都会可以查询到花粉浓度的一个预警。如果说感觉到看浓度比较高了，或者说是天气比较大风天，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能不出门咱尽量就不出门。如果非要出门的话呢，那像很多人，我不可能不出门，我每天要上班啊，要接送孩子啊，还有一些这个外出的工作，那我必须要出门。那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做好全副的武装，甚至都要武装到我们的牙齿上。口罩一定是要戴好的，护目镜咱它可以保护好眼睛，这个时候也就别嫌它丑不丑了，那我们也要把它戴上。其次呢，就是这个胳膊腿啊也要防护好，咱穿好长袖，穿好长裤，但千万不要，最好吧是不要穿这个羊毛衫，因为它花粉它比较容易粘在我们这个羊毛衫上。回家之后呢，我们在门口抖一抖。另外呢，回家之后就是我们立刻要把身上的这些装备赶紧卸掉，在门口就要把它卸掉，不要把它带进卧室，也不要躺在沙发上，避免这些花粉粘到床单被罩，或者是粘到沙发上。那我们粘到沙发上之后，那等我们之后再去过去坐着的时候，它不还是会对我们引起一些过敏吗？所以说呢，出门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些外套脱掉，然后做好洗脸呐、洗嘴呀、洗鼻子啊，用生理盐水去进行一些洗一洗，可以把附着在身上的花粉赶走，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步的，而且成本也非常的低，效果也非常的好。另外呢，就是我们家里如果说出门的时候，或者说是在家的时候哈，咱别心疼那点新鲜的空气了，尤其是在花粉比较高峰的季节，这个时候咱就别想着天天开门换气了。那您既然有过敏的话呢，咱还是要关窗，如果想通风的话呢，选择在夜间或者说是在雨后，这个时候呢，哎，它花粉浓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我们在室内安排一台空气净化器，也可以让我们在家待得比较安心一些。最后呢，如果说我们总是过敏，而且呢，或者说我就已经知道我是什么原因过敏了，那我们可以在花粉来临前的1到2周，在医生的指导下开始用一些鼻喷的激素，或者是一些口服的这个过敏的药物。这个的话可以给我们提前做一个这个打个预防针儿，给我们的免疫系统呢提前做一个预防。效果的话肯定是比较难受了之后再去治再去用药的话效果要好的很多，所以说呢这个是可以进行一些提前干预的。
那也是希望大家在过敏季比较高发的一个季节呀，我们一定要提前的预防好。说到底呢，就是花粉过敏它不是小毛病，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去忽视它，它会影响到生活，而且也会暗藏着一些风险。但是只要我们足够的去了解它，我们知道它的一些原理之后，哎，我们科学的防护它，其实就能够和它做到一个和平的共处。健康五小事，希望大家在过敏的一个季节可以畅快的呼吸，自在的赏花。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现在呢，已经进入了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这个时候呢，雨水在逐渐的增多，气温呢也在逐渐的升高，湿热加重。那么芒种时节，我们应当如何做好养生呢？

芒种时节呢，天气炎热，出汗增多，比较容易耗伤津液，也容易出现烦躁和口渴这样的表现。那么严重的时候呢，还可能会出现中暑。所以医生提醒呢，随着汗液的大量排出，还有各种电解质，那么特别是维持神经和肌肉正常功能的钾。那么假如说这个体内的钾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则可能会出现倦怠疲劳、精神不振这样的现象。那么严重的时候呢，还可能会这个导致更严重的后果，所以一定要注意预防暑热，补充水分。

夏天这个时候喝水呢也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那么正常健康的成年人一般每天的饮水总量是1500到1700毫升。夏天这个时候天气很热，出汗呢也相对比较多，所以说可以适当的喝到2000到2500毫升左右。那么当然其中呢包括了日常的饮用水，还有饭啊、汤啊、粥啊，或者是蔬菜和水果所含的水分。那么具体的饮水量呢应该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而定。

那么建议大家呢少量多饮，每次喝水200毫升左右，不要等口渴了然后再大量的喝水，还有就是不要用饮料来代替水来喝。那么天气热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喝冰水。那么当然患有青光眼或者是心脏疾病以及肾功能异常的人群呢，饮水啊这个量呢是需要遵医嘱的。

另外，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尝试喝一点枸杞防暑茶。芒种这个时候解暑，可以试试自己煮一杯枸杞防暑茶，需要枸杞十克、五味子十二克、菊花十克，冲入300毫升的开水，焖泡10分钟左右。之后呢，再加入3克的薄荷，然后再稍微焖一会儿就可以饮用了，有补肺生津的作用。

另外就是说，这个可以适当的午睡，那么午睡30分钟左右，有助于减缓疲劳，恢复体力。也可以适当的晒晒太阳，正所谓是春夏养阳，和阳光充分的接触，有利于气血的运行和精神的振奋。

在湿热的环境当中呢，很容易觉得疲倦或者是精神不振。那么芒种这个时节呢，我们可以试试这样来吃。首先就是清补，那么清补呢并不意味着只单纯吃一些蔬菜和水果，那么事实上呢，清补呢是重在强调补和养，只不过是在补养的同时呢兼具清热解暑的这样一个功效。比如说鸭肉，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不温不热，而且有滋阴养胃、健脾补虚利湿的功效。

另外就是忙中的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苦味的食物，因为通常苦味的食物都是具有清热解暑的作用的，正所谓苦下食下，下不苦。那么芒种这个时候呢，适当吃一些苦味的食物，比如说苦瓜，或者是莲子或者生菜等，对人体也是。

除了苦味的，那么也可以适当吃一点酸味的。酸味呢，能够敛汗止泻祛湿。那么一些酸味的水果呢，具有去暑益气、生津止咳的作用，比如说乌梅、山楂、柠檬和葡萄。

另外我们在这个季节适当的喝一点薏米赤小豆粥也是很不错的。我们可以把绿豆、莲子和叶芦根等加入精米当中煮粥，之后食用呢可以起到健脾胃和去暑热的功效。

在现在这个时节呢，虽然是天气逐渐的热起来了，但是也不要过度的贪凉。热了就特别想吹空调，特别想喝冰水，但是可能是短时间内我们觉得是很畅快的，那么其实呢，这个身体却是伤在内里了。贪凉久了，阳气会被损伤，那么脾胃功能就会下降，容易出现腹泻啊，或者是胃疼、关节疼。那么尤其是这个空调呢，调度数的时候，我们不要调得特别低，不要低于26度。风扇呢，也不要对着直吹。那么冰饮呢，最多是一小杯，而且最好呢是要喝温水的。

同样是不要熬夜。那么中医讲的夜卧早起是夏季养生的基本原则，但是这个夜卧呢，并不是说熬夜，而是指在没有困意的情况下，可以比平时稍微晚30分钟左右睡觉。那么早晨呢，按照日常的时间起床，有精力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稍微早起30分钟左右，

另外，芒种这个时候呢，天气逐渐的热起来，而且这个是一种湿热的感觉。这个时候呢，人也比较容易跟着上火，所以说每天给自己这个用自己比较合适的方式来降降火，比如说散散步或者听听音乐，做做深呼吸，那么这样呢对身体是很这个最大的照顾。另外，保持心境的平和宁静畅达，也是可以取得心境自然凉这样一个效果的。

骑行呢是对人体健康有益的一种锻炼方式，但是我们要让骑行这项运动变得更安全更科学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那么首先就是说，我们要把车座调到一个比较恰当的高度，车座呢不要过高或者是过低。那么如果这个座位太高的时候呢，骑行的时候这个臀部晃动会较大，如果这个座位过低，那么膝盖呢会过度的弯曲，增加关节的压力。一般这个座高应该是比腿长这个低2到3厘米，这样一个高度是较为合适的。

另外一点就是这个车座和这个把手之间的距离也是要给它调一个恰当的距离。那么车座和把手之间的距离如果太大，那么骑行的过程中呢，身体会过分的前倾，长此以往呢，会影响了脊柱、腰椎和肩关节等，引发疼痛、劳损或者是损伤。那如果距离太近呢，骑行的时候会增加膝关节的压力，容易造成膝关节的损伤，而且下肢也不容易发力，降低运动表现。那么车座和车把之间的距离呢，最好是一肘加一拳这样一个距离。

另外就是在骑行的过程中要尽量保持一个正确的姿势，身体稍前倾，两臂伸直，腹部收紧，尽量采用腹式呼吸的方式，膝和髋关节保持协调，注意把握骑行的节奏。另外骑行的时候呢，目视前方，前脚掌踩踏板，脚尖还有膝关节和髋呢都要朝正前方。

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热身和拉伸的这个运动是不能少的，一定要做好热身和拉伸。拉伸的时候呢，需要着重的牵伸股四头肌，还有臀部肌肉以及大腿后侧的肌肉，可以通过体前屈方式进行后侧的拉伸。那么通过前屈、侧屈和旋转等对腰部的肌肉进行牵伸。骑行之后呢，建议静态的拉伸，拉伸到一个位置停住，然后保持20秒左右，感觉身体放松之后呢，再进一步加大这个拉伸的程度。

另外呢，专家提醒说，这个连续骑行的时间呢，最好是控制在一个小时左右的。那么时间过久呢，也可能对身体造成损害。另外就是说，如果骑行当中发现膝关节有明显的弹响，或者是局部明显的疼痛，那么说明可能有膝关节或者是软组织。

0: 那么现在呢，又到了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荔枝呢，鲜嫩清甜，不仅是水果，而且也可以说它是一味中药。合理食用的话，是可以养肝补血，补脾益胃的。那么荔枝当中呢，含有色氨酸，可以抑制大脑过度兴奋，帮助睡眠。食用呢，可以改善睡眠健忘和神疲这样的症状。另外呢，荔枝甘甜多汁，含水量较高，可以刺激唾液的分泌，有助于生津止渴、开胃健脾，可以增强食欲，尤其比较适宜口干舌燥和食欲不佳这种情况来使用。
1: 冬天的风雪掠过，给秋天带来。
0: 另外，荔枝果肉当中呢，含有丰富。

富的葡萄糖、蔗糖，含糖量高，具有补充能量和营养的作用。那么在中医典籍当中呢，荔枝是被誉为果中美玉和纯阳之果，它呢味甘性酸性温，微酸性温，归脾肝心经，具有多种独特的养生功效。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本书，一起呢跟着作者去进行一次探险。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神迷川藏线》啊。也许一生呢只有一次，也许一次会影响一生。我们请出这本书的作者黄辉，黄辉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神迷川藏线啊，您对西藏是不是有了一种别样的喜爱？因为我在看了这本书之后，我就发现，字里行间啊，都透露出您对这片土地的一个向往，对它的一种激情，以及对它的一种热爱。一共去过几次，走过几次这条线路？
2: 啊。今天很荣幸能跟你一起来谈川藏线。的确，川藏线是我很痴迷的一个地方。
1: 嗯。
2: 对于川藏线，我到现在应该说走过三次。
1: 嗯。
2: 两次驾车，一次是飞机飞过去，然后又到了藏东南地区。然后应该说，就如同我这个书里面刚才你讲那个，这是一次影响一生。
1: 嗯。第一次去是还应该在90年代吧？
2: 对，第一次是94年，
1: 嗯，
2: 94年当时是接受一个任务去采访这个一个高原生态学家，一个女生态学家叫徐凤祥。那么那个时候是和这个黄宗英，我们一个著名的这个演员和这个报国文学作家，那么一起去跟踪黄宗英到藏东南考察，
1: 嗯，
2: 我们去拍一个纪录片。那么到了那儿，应该说那个时候的川藏线啊还很险呢。这个说也巧，我一个朋友刚刚他们从川藏线回来，然后他们呢走了12天，然后那个所反馈的和他们看到他们发的这个微信，我觉得现在川藏线好走多了，
1: 修的好多了，
2: 修的好多了。那，嗯，那个时候是还是很危险的，其实应该说那样。
1: 嗯，因为我在看这本书的序言啊，就是黄宗英啊，在07年写的序说，人怎么活也是一辈子。我没想到当年拍摄纪录片《森林女神》的摄影师黄辉，没摔死、没累死、没吓死的小伙子，竟在经历了万险完成该片的之后，自己硬是一次又一次的再去川藏线。10年呀，可怜巴巴的从数着底片拍的1000多张照片里选了又选，选出100多张。并深情地配以火辣辣、明白利落的文字，硬要出一本画册啊！一压黑，
2: 是这个应该说，黄宗英老师啊，当年其实他已经70多岁了，
1: 嗯，
2: 我们一起去的，
3: 很厉害，70多岁，
2: 他就是实际上不能是他的身体，其实他的身体并不是很好，
1: 嗯，
2: 而是他的毅力、他的精神。所以说其实这个也是第一次川藏线，是一个是那条路的艰险，还有一个这黄老师他的那种精神给了我特别大的鼓励。
1: 嗯，
2: 所以说那个正如同黄老师所讲的，当年那个时候的川藏线的确是除了塌方泥石流，那个时候还有冰川。
1: 嗯，
2: 就是说现在由于这个全球气候变暖啊，这个雪线已经上4000米以上了才能看到，
1: 嗯，
2: 甚至到5000米了。那个时候3000米就是雪线，也就是说上
1: 94年的时候，
2: 九四年的时候，
1: 九四年
2: 在海拔3000米的时候就一片白雪皑皑了，就是，
1: 嗯，
2: 所以在那个白雪覆盖下，底下的路你不知道是沟是坎儿，或者是暗河。所以当年也的确是冒着险阻，当年走的时候，这个我们那个同事送我们的时候，还叫风萧萧兮易水寒啊，类似有点一去不复返的感觉。
1: 哎，那个当时你们也是第一个进到这个雅鲁藏布江大拐弯里边的摄制组吧？
2: 对，
1: 全中国第一个。
2: 那个时候我们出发的时候，正好是中国科学院宣布雅鲁藏布江大拐弯。是叫海拔落差是5000具体数记不清了，5000多米是第世界第
1: 一
2: 的确是那样，因为那是一个应该说很原始状态的一个自然环境。
1: 嗯，
2: 因为那个你像我们走进去啊，当时就叫在一个川藏线有一个门巴族自治乡， 你所谓的乡，其实就一个这个乡办公所在地，那么有几栋房子，其他地方都没有什么房子呢。还，然后我们就从那儿下了车，然后就是背着设备，背着行李，然后雇的这个当地的这个民工给我们那个给背着设备，然后往里走。我们足足走了两天才走进去。
1: 嗯。
2: 因为那条路的确是应那个说路实际上就是一个脚宽的路，那么有些地方甚至就得横着趴在山坡上，那么横着爬过去，
1: 嗯，
2: 就是简直就没有路，因为那很陡的山坡下边就是这个是山涧，是非常湍急的江水，而且呢在那条路上呢还有三种特可怕的东西，这是我们在内地看不到的。一个叫这个火麻，就一种植物，那个植物蹭在身上就跟风蛰一样，巨疼。
1: 哦，
2: 一种是这个叫草爬子，草爬子就是一透明的小虫子，它叮在身上之后它。

0: 往肉里钻。
1: 哎呦，
0: 还一种叫旱蚂蟥，我们知道我们、
1: 哦、旱蚂蟥听说过
0: 是吧？那、有水里好，那旱蚂蟥，它那个旱蚂蟥呢，所有的旱蚂蟥都在树叶上，一旦下雨之后，在树叶上立着，那么摇摇摆摆，摇摆，只要有。就是有这个
1: 生物
0: 人过，有生物过、真是有生物过，连狗它都叮、就我们因为我们牵着小狗，那小狗都受不了，
1: 而且都是往里边叮，
0: 它叮上之后，那旱蚂蟥不是旱蚂蟥叮上之后就它你拽都拽不下来，它得吸你的血、
1: 对，就是吸血、
0: 就吸血。然后那个我们一个同事在当时就晚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因为晚根都没有感觉，第二天发现脚底下跟乒乓球那么大一个黑乎乎的一团一个圆球，
1: 天哪！
0: 就是从他那个脚腕那儿吸的血，吸了一夜，吸成一个乒乓球那么大。
1: 那还怎么走路啊？
0: 他也不疼，也不疼。所以这个东西很神奇，就是他恐怕说是后来说是他有那个他的那个吸盘上有一种麻醉剂，就盯上之后把你那块麻醉了，他就只管吸血，吸饱了之后。他吸饱之后，扑通，他自己掉下来了就。
1: 那之后人是有反应的呀。
0: 人是有反应的，之后那人就开始那块开始肿痛。还是那样。所以就是在沿途那当中，当然我们进去的时候还打上裹腿，打上绷带，全身捂得严严实实的。然后那个实际上那个我们的装备都是由民工那背的，但是我们还追不上。所以就在那儿的路上一走两天，走进了这鸭绿江边。
1: 哎呀，所以这个黄宗英啊，黄老师也说了，说纪录片组啊，当时你们拍的是纪录片嘛？
0: 对。
1: 森林女神是吧？当时最危险的活是摄影师干的啊，也就是您干的。
0: 是。
1: 就说您扛着25公斤的摄像机。那时候摄像机真够沉的，
0: 对，那一体机就比较大啊。
1: 说顾不上脚底下坑坑洼洼，必须迅速的搜索追拍近景、中景、远景特写、活动静止、疾驰的对象。等大家归队帐篷睡下，还得回放检查白天所拍的所有东西。而且呢，您还兼着司机啊，还得早起，因为那时候别人也不敢开，只有您这个驾驶能力是别人都信任的，也是过硬的。因为我们知道，因为我去过嘛，当然我没你们走那么深入哈，就相当于我们走到那个雅鲁藏布江拐弯的头，当然在那块可以看远处的金山嘛，
0: 对，
1: 所以呢大客车在那边错车非常危险，真的
0: 是，
1: 我就看着呀，我觉得如果这个驾驶技术换一个稍微差点的，真有可能就摔到山涧里。它没有任何的栏杆啊！这话说，我是在六年前，那时候路其实修的比你那时候已经强多了。
0: 那应该是吧，应该是吧，因为的确是这个。我们那个时候去，当时我们真是自己自驾车嘛，但是也有那个当时的有这个川藏兵站部给个支援的老兵，老兵帮着我们驾车，但是不能老让老兵开，他有疲劳的时候。
1: 对，
0: 然后可是我们一个摄制组其实就两个人，我和一个制片，我们俩有本儿，其实但是走那样的路，说实话平生还是第一次走那么险的路，也只能撞了点走，因为你没办法，就上那种路你上去了你就下不来，而且错车都没有可能，就如同你刚才所说的。那个因为当时那个实际摄像还不是我一个人，还有两个，是那个三个人，三个摄像，但是的确开车就我是跟那个那个制片开车，但是对于那个悬崖峭壁啊，在那个我想我们现在去的多的人或者看那个西藏藏东南地区或川藏线的人，那个国那个能感受到，一边是峭壁那个悬崖，一边是万丈深渊。我现在想起来，我还能想到曾经有一次啊，正赶上一个塌方呢，然后那个我们那个都堵到就是这个塌方这边走不过去了，那是刚进过金沙江，刚进这个西藏境内，一连堵了3天，过不去了之后呢，因为当时通讯还不太发达呢，没手机那时候，然后呢那个因为我们约定的时间到哪儿会合，所以你这个沿途耽误了这么多时间，就怕你最后碰不上面了，就
1: 对。
0: 后来到第三天晚上，我们想因为白天是不让过的，晚上我们想抢过去，因为趁着没人管的时候抢过去。然后我们当时是这个4辆吉普车和1辆这个东风卡车，那么4辆吉普车 趁着晚上，然后因为这边已经 堵了好多车了，好多人了，后来小车嘛，好在是越野车，就冲过去了。然后到我们这大车的时候，怎么也冲不过去了，因为的确是这边黑乎乎的，就听着涛那个江水声，那边稀里哗啦的往下流石头。后来最终说算了，就别冒险了，就不走了，就没走。没走呢，就是我跟当时跟制片还有那个老丁司机，我们三个人，就他那车再往前走不了，往后走不了了，就在塌方那山根底下，就在那说咱就在这儿，就等到天亮吧。你想那一时已经是半夜了，但是后半夜。就听着江水声，听着稀里哗啦的石头声，
1: 挺害怕的吧？
0: 你也走不了了，只能在那儿等着。最后等到天亮，等到天亮，的确一看更害怕了。这晚上看不见时候好点，白天看就是一个碎石头，一个斜坡。我们就在那斜坡那儿停着呢，停着。这时候就想再冲过去，冲过去。后来好多当地的藏民都来帮忙啊，那个地方这是特别好，只要谁车出现问题，大家都来帮，
1: 大家都来帮。
0: 因为你不帮，你走不了，别人谁都走不了。
1: 对对，
0: 所以都来帮，有电池，有什么，就是那车就是怎么也爬不过去。后来最后那个所有的上来围了一圈的那个车，一圈人啊，几乎是连能抬带喊叫的什么，就把车生生的推了过去。
1: 嚯、哦！
0: 哎呦，那天晚上后来过去之后，我们特别感谢那些藏民们，同时我们觉得真是从生死线上过来一样的感觉
1: 啊，真是不太一样，真是不太一样。其实西藏呢有很多景色哈。刚才我们说的是比较险的，当然我们说的是危险的，其实但是如果你留意一下周边的景色，那还是让我们非常敬畏的啊。
0: 那真是
1: 也一个是敬畏啊，因为我那次去的时候基本上也就是去了纳木错、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拐弯林芝，然后去了几个地方嘛，当然我们的都是景点儿，就第一个就是敬畏。
0: 对，
1: 就是人在那边真的是太渺小了，太微不足道了。第二个就是太美了，
0: 对，
1: 觉得哇，这跟天地之间，跟这个大自然怎么就这么近的接触到了，就是可以触摸的感觉。
0: 对，
1: 您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除了刚才说那些感受啊，我刚才说这个也是非常深刻的吧。
0: 的确，那个您刚说那几个地儿啊，的确都是这个所谓藏东南和藏北是最美的地方。这也都是神山神湖啊，
1: 神山神湖。
0: 说实话，就是我写的书里边写到了，那个后来我总结说，常言道说午夜回来不关山，黄山回来不关岳。后来我说走一趟川藏线哪儿都能去了，都能看到，真是神山神湖啊，然后森林密布。然后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色彩。这个，你看那个到春天的时候，满山沟的都是这个油菜花，金黄的油菜花。因为您刚才说了，那边是蓝天白云，空气非常透亮，所有颜色都特别鲜艳。那边，然后杏花、桃花，点缀其中。然后它的背后就是墨绿色的森林。你再往上看，就是白雪皑皑的雪山；再往上看，就是碧蓝的天空。所以给人感觉就是浓墨重彩的一幅画，都是，所以非常漂亮。而且呢，这个的确叫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啊，这个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它的湖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藏民族他们的一种，就你讲啊，是一种对山和水的敬畏，他们都把它誉为一种神湖。都对他对这个湖对这个山甚至对树都有特别崇高的敬畏心。你看那个到那个实际上进藏东南第一个叫然物湖。然物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就远看着浑浑的一白色的水，因为他从他的路边过嘛，从他身边过嘛，就给人感觉是这真的，里边肯定有水怪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很神秘
0: 啊，特神秘。然后到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后来我跟当地那个说，我们想特意的想进去看一次。后来当地的那个一个镇长说，你们要进去想真看然物湖啊，必须得早晨去，而且必须得8点以前去。我说那好，你说几点我们就跟几点去。结果早上去6点，我们就进了然物湖了。哎呀。的确是他说的非常有道理，那时候进的然物湖啊， 一片平静，静静的跟镜面似的。
1: 你们怎么进去的？

0: 个，然后那可以开车进去。
1: 哦，开车进去，
0: 那可以开车进去。
1: 哦，
0: 就是平静的，真是就是这个水平如镜啊，真是在那体会到水平如镜，倒映着雪山，倒映着蓝天。
1: 嗯，
0: 哎，那一片湖水，然后呢，你再放眼望去啊，往远处看啊，就中间一很截然的一条这个石坝，那是其实是自然形成的，坝那边就是一片白色，再往上走。后来那个镇长说前边就是冰川了。
1: 哎呦，
0: 那就是亿万年冰川啊，
1: 嗯，
0: 一直在上面。那么它那个水呢，就是从冰川融化下来的水。
1: 哦，
0: 哎呀，你就站在那儿，就是有的时候你静静的站着，就跟你刚才那感觉是一样的，你就觉得你自己融化在这样一个大自然的这神奇的这样天地里。
1: 真是这样。哎，您当时是开车逐渐上去的，所以没有什么高原反应是吧？
0: 对，那这个我觉得也是去西藏的一个应该说是经验或者体会吧。
1: 嗯，
0: 就是的确你开车往上走啊，它会逐渐的往上走，因为那个走川藏线一过这个新都桥到康定，那就开始上3000米了，那个时候就已经有高原反应了。但是在这慢慢的过适应当中，其实是高原反应并不可怕，其实真是谁都能接受，只是呢可能反应强烈反应那个不强烈的问题。
1: 嗯，
0: 有大概有那么最多2-3天就能适应。
1: 嗯，
0: 适应之后尽管你还喘气还有点憋气，但是已经没问题没事了。
1: 嗯，
0: 所以那么逐渐的上去，对一般人来说其实都还是都可以适应的，
1: 那问题不是特别大啊，但是注意不能感冒哈。
0: 对，
1: 一感冒就是非常危险了啊。
0: 对，
1: 这么多湖，您对哪个湖印象是最深刻的呀？其实它那很多湖，
0: 很
1: 多湖，
0: 很多湖。这个说实话，我印象最深刻的还叫港朗
1: 啊，港朗湖
0: ，港朗，那个山岗的岗，港朗湖
1: 是4000米海拔那个
0: 吗？没有，是在呢，就是那个在川藏线波密，离波密不远的地方的一个港朗乡。嗯，从那个里边进去。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可能有印象，就是那个我觉得这因为是年代比较久了，最早黄宗英老师写那个小木屋的时候，是我们那次去之前的10年。要说起来，这跨度10年一个跨度。
1: 嗯，
0: 那个时候他们那个小木屋就建在那港朗。
1: 哦，
0: 然后港朗里边有一片湖，湖不大，但是呢，几乎是没有人能进去的。
1: 为什么呢？
0: 那个是一片原始次生林。密林里
1: 哦，
0: 因为第一不可能外人不可能知道那个地方，
1: 嗯，
0: 第二呢那条路没有路，
1: 嗯，
0: 那个是我后来到10年之后到2005年我再去的时候，我尝试着想驾车进去，
1: 嗯，
0: 但是呢那条路呢已经被车辙压得很深了，就那车就是压在车辙沟里头就架起来了，
1: 哦，
0: 然后旁边也没有路，就是那一条车辙那么那条路就是进不去的，但是那里边。就如同刚才我描述的那样事，那年我们去的时候，就是特浅的一层一个湖，然后那湖岸上呢是一片趴着地的一片金那个小黄花，你因为还有水草，那里边有人放马，
1: 啊，
0: 远处有马在那吃草，啊，远远的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在水倒映的雪山那个之中，还有马在那吃草，就非常非常漂亮。然后后边就是叫藏柏林，然后上边是雪山。然后因为它那有长就是那个平坦的一片其实是沙滩，就躺在那沙滩上，在那一四面啊都是森林环绕着。
1: 哦，那你走进去的是吗？
0: 就是到了港朗乡之后就只能走进去了。
1: 嗯，
0: 往里走又再走半天。
1: 哦，还得走半天。
0: 走半天才能走到那个。
1: 但一般人可不知道这个。
0: 就是一般人不知道嘛。
1: 嗯，
0: 一般人不知道。然后那个哎呦，这叫非常静谧的哎一片湖水，
1: 嗯，
0: 那地儿。所以说就在西藏，尤其是在藏东南地区啊，我觉得因为这个之所以就是当初那个高原生态学家他是在考察那地方，就是他是最被誉为这个就是世界上唯一的最后一片没有被考察过的这样一个叫他是考察这个生态多样性，就是那个非常丰富的一片。那个一片地区，所以那里边人烟稀少，然后这个就是植物茂密，而且呢还有很多那个。

0: 就是动物，飞禽，因为我们在那，后来我们就在那里扎了帐篷，那个第二天早上起来，突然满树的都是那种，就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家里当宠物养那个大鹦鹉，就是真是一尺多长那样的大鹦鹉，满树的大鹦鹉在叽叽喳喳，
1: 我的天哪，
0: 就是在那个密林里头，所以说它的自然生态非常好。
1: 好，那有机会看一下黄辉老师这本书吧，《神秘川藏线》啊，这里面其实也有很多提示给大家，有很多经验给大家，当然了，更多的是关于灵魂的感悟。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跟收听，朋友们再会了。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5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1.1倍，出海表现亮眼。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2: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坛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森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森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3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型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 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赴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1: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

0: 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绛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5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明年报道。
3: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1.2%，连续4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4: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0.9%，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23.5%，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3: PPI 5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8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3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3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稀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2: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2: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2: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2: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仅试投2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闫子仪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2: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2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1: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2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100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

0: 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玻璃山镇依托特色农业优势，走出一条赏花观景、紧要丰收、农旅融合的双向致富新路径，为乡村振兴注入蓬勃生机。银发赋能基层，科技惠民利民，老科技工作者助力双聊民生服务与地方发展，公益义诊及调研座谈活动在我市举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初夏时节，万物丰盈。走进玻璃山镇芍药特色种植基地，连片的芍药花竞相绽放，花海勾勒出乡村夏日最美画卷。这片集观赏性、药用性于一体的芍药种植基地，依托特色农业优势，走出了一条赏花观景、以药增收、农旅融合的双向致富新路径，为乡村振兴注入蓬勃生机。
1: 芍药盛花期集中在六月，花期长达半年之久，漫野繁花，香气袭人，景致宜人，吸引不少当地村民前来赏花打卡。大家伴着花香扭起秧歌，乡村休闲生活愈发丰富多彩。玻璃山镇幺二龙社区居民王丽静：
2: 我们这嘎达这个芍药花啊基地挺好的，给我们带来了快乐，带来了幸福，是不是？这块周边，我们周边的就是像茂林了、双辽了、卧虎了、宝康了，都上我们这嘎来打一下卡，有的是上我们这嘎达直播，给我们就是创造了美好的就是快乐吧。到这嘎来，挺好的，扭扭秧歌，跳跳舞了。
1: 芍药素有花仙美誉，观赏价值出众，同时也是优质中药材。其地下根茎经加工后，便是名贵药材白芍，是多款常用中成药的重要。

0: 要原料，市场需求稳定，产业收益十分可观。玻璃山镇幺二龙社区芍药花基地负责人钟成新：
1: 这个种植芍药选这个项目经济效益挺好，这个一场地能整8万左右斤儿吧，现在这个市场价5-6块钱一斤，也这一场地经济效益能达到30多万块钱。
0: 芍药生长周期较长，3-5年方可成熟采收，生长年限越久，药效品质越优，市场价值越高，属于一次种植、多年管护、长期收益的长效产业。玻璃山镇幺二龙社区芍药花基地负责人钟成新：
1: 我种这芍药花就是为了要这根儿，这种这3至5年的成熟，摘完一茬之后呢，就不用再摘了。就日常管护了，除除草，浇浇肥，挺方便的。明年我打算多种点，种150亩。
0: 根植生金，筑牢中药材致富产业链，颜值之脉。玻璃山镇种植的芍药，更蕴藏着实打实的产业价值与经济收益。一朵芍药花，美了乡村，富了百姓，兴了产业。如今，玻璃山镇芍药特色种植产业已形成一亩芍药两份收益、多重价值的良好发展态势。近日，研发赋能基层、科技惠民利民、老科技工作者助力双辽民生服务与地方发展公益义诊及调研座谈活动在我市举行。这次活动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学会服务中心和吉林省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主办，吉林大学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双辽市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承办。活动中，来自省市老科协医疗领域资深专家走进张家屯街道东华社区，为辖区居民送去诊疗服务。活动开设内科、慢病管理等诊疗服务板块，重点针对中老年群体常见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开展问诊答疑，提供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咨询、用药指导、康复护理建议，对疑难病症提供专业转诊建议，切实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百姓家门口，稳步提升辖区群众健康素养。在吉林省老科协老科技工作者发挥作用调研座谈会上，我市老科协负责人汇报年度重点工作开展情况，重点介绍本地老科技工作者在健康惠民、农业技术推广、科普宣传、乡村振兴、青少年科教、基层志愿服务等领域的工作成效、特色亮点、典型案例，客观梳理当前工作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随后，我市老科技工作者代表分享了履职心得、服务基层经验，并围绕如何更好发挥研发人才优势、助力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省老科协副秘书长钱卫华对我市老科协工作及老科技工作者作用发挥情况进行点评，充分肯定工作成效，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指导意见，结合全省老科协工作部署，明确下一步工作方向、重点任务和支持举措。市委副书记于兴荣参加活动。
2: 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中国石油杯国际摔跤比赛6月1号至6月5号在辽源市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圆满收官。本届赛事规模盛大，汇集全省28支代表队378名摔跤运动员同台角逐，是省内青少年摔跤项目规格高、含金量足的重点赛事。比赛当中，我市参赛选手凭借娴熟的技术和坚韧的竞技作风，最终斩获2金3铜的好成绩。其中，李甜甜获女子甲组自由式摔跤68公斤级金牌，王嘉轩获男子丙组自由式摔跤69公斤级金牌。另外，在今年的2月份第20届吉林省运动会青少年组越野滑雪比赛当中，我市选手斩获了1金1银。其中，崔浩涵获得青少年组越野滑雪男子甲组10公里金牌。此次省运会，我市参赛队员凭借娴熟的技术和坚韧的竞技作风，敢打敢拼，充分展现了我市运动健儿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水平。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6月9号，市档案局、市档案馆以“档案与时代同行”为主题，开展2026年国际档案日系列宣传活动。通过多样化沉浸式的宣传方式，让广大市民近距离接触档案历史，感受档案魅力。 在市档案馆接待大厅主办。

0: 方播放了《档案与时代同行》专题宣传片。影片以双辽撤县设市30周年为主线，全方位展示了30年来我市在城市建设、产业迭代、民生保障等领域的发展之路，用鲜活的影像档案定格城市成长轨迹。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耐心解答群众疑问，详细讲解档案查询、调取等便民服务流程。为增强趣味性与参与性，现场特别设置档案文创体验区，广大市民踊跃参与印章拓印、打卡留念等互动环节，在亲手实践中沉浸式感受档案文化的独特底蕴。依托本次宣传活动，市档案馆联合市博物馆推出辽河之畔文明长歌双辽8000年历史文化陈列展览，吸引200余名党员干部、学生及市民前来参观。在讲解员引导下，大家循着文明起源、民族融合、革命发展、城市振兴的历史脉络，系统了解双辽地域建制严格与城市发展的变迁，深切回望双辽作为西满革命重镇的峥嵘岁月，直观见证新中国成立后本土工农业振兴发展、撤县设市迭变跃升的辉煌历程，深刻体悟馆藏档案文物所承载的厚重历史记忆与城市精神。下一步，市档案局、市档案馆将持续发挥存史、资政、育人、惠民职能作用，立足馆藏优势资源，创新宣传载体与活动形式，深入挖掘双辽本土历史文化与城市发展故事，用心讲好新时代双辽档案故事，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档案力量。是实验小学学生张雨涵。
1: 今天参观了双辽市档案馆，一册册卷宗、一张张史料，静静诉说着这座城市的过往。这次参观增长了我的见识，也让我心生敬畏，更加懂得铭记历史的意义。
0: 为进一步普及全民眼健康科学知识，立足便民惠民服务宗旨，近日双辽市中医医院眼科医护人员开展了义诊活动。义诊现场井然有序，前来咨询检查的群众在医护人员的引导下依次排队就诊，医务人员借助专业设备免费为群众开展眼部筛查，依据检查结果给出个性化的诊疗建议，贴心的服务获得就诊群众的一致好评。本次义诊覆盖了全年龄段居民，包含免费视力检测、基础眼部查体、高发眼病筛查等多项惠民服务，重点排查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疾病、干眼症、屈光不正、老花眼常见眼病，同步科普日常用眼知识，从用眼习惯、疾病的早期干预等方面答疑解惑，以公益义诊的形式切实守护百姓的眼健康。这是本台通讯报道的。
2: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今年4月由工信部组织制定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正式对外公布，将于2027年4月1日正式实施。新国标首次引入针刺试验和双重保护电路等安全要求，从整机安全、线路板防护、电芯质量三方面升级标准，并要求产品标注唯一性编码和建议安全使用年限，实现全程可追溯。新华网，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从政策、岗位、帮扶、监管等7方面发力，各地各校压实主体责任，全力推动毕业生就业。本次行动线下将办4000余场招聘会，提供岗位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上线10余场线上专场，岗位超150万个。生活小常识，使用手机不必纠结亮度或自动模式，科学护眼关键在这几点：控制使用时间，避免持续盯屏，每看20分钟，看20英尺（约6米）远处，休息20秒。当环境光线不足时，开房间灯补光，保护眼睛，少看手机比纠结亮度更重要。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辽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2: 玻璃山镇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深耕农业，情系乡邻，以现代化农机为底，以实干担当为责，用心用情带领群众稳生产、促增收，用青春坚守田野，用实干赋能振兴。十年前，26岁的殷良怀揣着对家乡的热爱与助力乡村农业发展的初心，回到玻璃山镇开启了创业之路，着手组建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历经多年的深耕细作，合作社现已初具规模，拥有耕种防收各类农业设备22台，配套建设办公用房800平方米，晒场4000平方米。合作社已然成为了当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中坚力量。多年来，殷良坚持把技术惠农放在首位，经常开展技术讲座，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积累的经验方法分享给农户。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吸纳周边村民到合作社务工，为他们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致富不忘乡邻的担当，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务工人员崔淑珍
3: 是永安村的，这几年一直带着几个姐妹给殷良家干活，给殷良家合作社干活，干农活。殷良的人呢实在，这几年合作社效益也挺好，一有活就找我们几个来干了，让我们在家门口不用远走就能挣着钱。
2: 在殷良的带领下，目前合作社已实现流转农户土地1500亩，托管农户土地2400多亩，规模化种植丹参、花生、玉米等粮食作物2500余亩。通过统一管理、机械化作业、市场化运营，真正实现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合作社增益的多方共赢，彻底激活了当地农业生产活力。从返乡创业的追梦人，到带领乡亲致富的领头人，殷良用真情与奉献助力农户增收致富，有力带动了当地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和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如今他依旧奔走在田间地头，深耕农业一线，持续探索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径，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务实的行动，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
4: 未来我打算就要往全产业链上继续发力，严格把握好质量关，按照绿色标准规范管理，不仅要多跑市场，稳住订单，把产业链拉长，让农产品卖出更好的价钱，还要引进新机器，推广新技术，真正把产业根基扎稳扎牢，踏踏实实的谋发展，充满干劲的往前闯，继续领着乡亲们一起干，让大家收入一年比一年更高，日子越过越好。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

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生动。真实。
1: 快点来，快点！
2: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3: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嗯。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4: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5: 她是那个曾经的超级女声，低音浅唱着不羡慕我在跋涉，别人在飞行的蜻蜓公主。选秀节目、综艺舞台和电影的镜头都记录了她的成长，创作了源自内心的歌曲，也策划了自己心仪的品牌。如今成长为内心满怀能量、态度鲜明的摇滚女神，她的新歌给大家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就为您讲述独立唱作人魏嘉庆6年的成长故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今天呢，我们请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生，她的名字叫魏嘉庆。嘉庆你好。
6: 啊，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嘉庆。
5: 哎，刚才咱们这个宣传的小片里也讲到了，嘉庆曾经是参加过超级女声的比赛。
6: 哦，对，在2006年的时候。
5: 哎，你看，
6: 在这几年当中呢，我在2009年发了一张自己的个人专辑，然后又这么多年又干别的去了，
5: 干别的
6: 不务正业的，然后今年又发了自己的新的这个 EP 专辑的。
5: 你跟我说说什么算是你的正业？
6: 我也很纳闷，
5: 在想呢。你当时参加比赛的时候是还在上学呢，还是已经有了正业的工作了呢？
6: 没有，因为我之前来北京是16岁，我来北京的时候就是学唱歌。
5: 是来学习的，主要是。
6: 对对对，然后毕业以后呢，其实就是也做过很多呀，比如说当时在酒吧里唱歌，但是一般唱2-3次，老板就把我炒鱿鱼了。
5: 为什么？
6: 因为在那个年代，其实跟现在还不太一样。那个时候你在酒吧里唱歌，可能需要穿演出服，然后需要就是可能在歌两个歌之间啊，或者唱2-3首歌之间要讲一个段子。
5: 就是
6: 能够热这个气氛，对，但是我就是那种不会做这种调节气氛的事情，我觉得我就是来唱歌，为什么我还要讲点笑话呀，还要穿那种亮闪闪的衣服，我就对。然后
5: 你是因为当时年纪小胆小不敢呢，还是因为你根本就不屑于去这样去做？我就是来唱歌的，我是搞音乐的，我凭什么说相声
6: 啊？对，就是我觉得不是胆，就是年纪小，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年纪小，更应该敢做很多事情。对，但是我就觉得我就是唱歌，为什么我要穿那种很闪亮的衣服，然后我要调侃大家，让大家笑什么？我觉得这个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5: 哎，这是从你的内心，你其实你不愿意那样做。
6: 对对对。
5: 所以你坚持，如果坚持你这个原则的话，可能跟老板的那个想法他就冲突了。
6: 是他觉得你看你唱歌就是都没意思，然后就
5: 因为他需要的是对于他的生意有利的那样的一些做法啊，
6: 是
5: 这个吸引更多的人到他这儿来看这个演出，但当然了，他最终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演出，而是为了让大家多喝点他那
6: 消费，
5: 对，多消费，所以他的那种想法，他带有一定的这种商业性，带有经营性，和你所坚持的音乐理念它是不一样的。
6: 是，所以那个时候就一般是唱2-3次，然后你说哎，那你这样你这个风格不合适啊，跟我们这儿
5: 这个姑娘唱得不错，哈哈，
6: 对对，
5: 是吧？我们这儿呢这个情况比较特殊一些，这个可能就不太适合你的发展啊。你看那个别的那个谁谁谁他们那儿是不是更好一些？
6: 对对对，
5: 是吧？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6: 所以那段时间其实除了唱歌，真的也 为了生存嘛，就是因为就毕业了，不想就是用家里的钱啊什么，所以就硬着头皮，真的是在北京。然后包括我做过，就是发传单在那个国展这边，对，然后就是可能填一张单子有一毛钱啊或者什么，然后也做过那个卖电脑呀什么打印机、复印机这种销售，所以就。
7: 还在中关村混过，
6: 对，中关村也混过，所以就当时就为了能在北京留下来，起码是能租个房子，能吃口饭，对。
7: 哎，混这么多年也算是老北京了。
6: 对，我觉得北京就像我第二个故乡一样，其实比老家待的时间还长。
7: 老家是
6: 东北。对，佳木斯人
7: 啊，那这个其实还基本上还算是在北方，
6: 是，
7: 还没有说太不适应的那种啊。
6: 对，
7: 其实那个时候很多的年轻人，包括到现在啊，他在这个阶段，差不多都是这样。
6: 是，
7: 你如果接触的，因为我接触的可能还不是特别多，但是也有，他都有一个来到北京以后，然后要满足生活的基本的需求，还要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
6: 是，
7: 两方面都要努力，然后这个压力很大，这个阶段，那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有了这个参加比赛的这个，那是第几届呀？
6: 其实是第三届，
7: 第三届，
6: 对对对，
7: 那但是那是当然湖南卫视的这个特别的怎么说呢，这个收视率很高的一个选秀的节目，当时我记得好多的赛区，
6: 是对
7: 啊，
6: 我是在沈阳赛区，
7: 沈阳赛区，还有的我记得有好多的选手是在这个赛区被淘汰了，然后马上飞到另一个赛区，那边还没有结束，然后又在那儿报名，然后又在那边接着参加，开始都是什么海选，
6: 对对对，
7: 因为这海选这词儿，我还真是就是从那个超级女声这才知道、对，因为什么叫海选呀？以前这真的没概念，后来老听人说啊，所谓海选就是从像大海捞针一样的，
6: 是，
7: 从这个最基础的这个层面上来去选拔，
6: 对，
7: 我看过一些海选的那个片子哈，他们可能把它当
6: 一般是搞笑一点，
7: 对，把花絮给剪下来，然后在那儿，要不然就是那个唱的特别歪的，要不然就是那个特别愣的傻，就是犯冒傻气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有点把这个海选给大家误导了，认为海选的这都不靠谱的。
6: 对，其实就是一个娱乐性嘛，娱乐大众，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的话，会有提高收视率嘛。
7: 但是你要参加那海选，真想往上去参加选拔到的话，还是得有一定的实力。
6: 是，其实到最后就越来越应该能够突出自己才会，对，往上走，要不然，全国这么多赛区，然后那么多人，
7: 对，就光你像一个沈阳赛区，它就是得是像差不多东北这一片儿，包括这个
6: 是，这其实是哪儿去的都有，
7: 对，
6: 这
7: 就是成千上万吧，
6: 是，
7: 要从那么多人里边来这个脱颖而出也是很难的。你想他最后进入决赛的有多少？30个人吗？
6: 你说做全国总决赛只有10个人，
7: 那就是10个人。然后你这一个赛区他选拔出来，可能也就选拔个前10名吧。
6: 对，其实是选前三名。
7: 前三名，
6: 对对对，我就是在当时4进3的时候淘汰的，
7: 就是赛区的4进3，
6: 对对，被那个就是大众评审投票，然后
7: 是吧，你跟他们不熟。
6: 对对，我也是这样想的。
7: 这个很难的啊，这个能到赛区的前4名呢，已经是非常非常水平很高的这种状态了，
6: 也没有，是就
7: 这个咱就不说这个，说比赛说都唱歌啊什么这个了，这个当然这功夫都在这儿了啊，可能一方面有运气，还有机遇，还有临场发挥各种原因，
6: 对，
7: 甚至包括老师啊，大众评审啊，是吧，那天
6: 有很多场外因素，
7: 对对对，有些大众评审可能那天吃的不太好啊，心情一般呀，然后没看清楚啊什么的都有可能。这个咱这瞎猜啊，我这也是这个开个玩笑，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多的这个就是有亮点能让大家有印象的选手，那还是大家都挺喜欢的。你比如说 一个很典型的，就是大家喜欢他怎么来表达呢？
6: 嗯，
7: 给他起外号。啊，我的最典型的像那年什么李宇春的叫人家春哥，是吧？嗯，哎，这个什么周笔畅什么的，他们是参加那比赛的。
6: 对对对，他是2005年的。
7: 对对，前一届的。哎，反正都有那个小外号啊。到你们这届的时候也还是保持这样啊，而且你也有一外号啊。刚才其实也提到了蜻蜓公主。
6: 嗯，蜻蜓是我歌迷的名字。
7: 哦，蜻蜓，哦，你那个名字里边有个庆字。
6: 对，然后
7: 谐音了。
6: 对，他们就说是挺庆，然后挺我的意思，所以就变成了蜻蜓。
7: 挺嘉庆。
6: 对。
7: 嘉庆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嘉庆是那个
6: 皇帝，
7: 清朝一皇帝了。嘉庆完了，道光完了，咸丰。哎，你这名字我觉得也挺，
6: 是我自己
7: 取的
6: 名字。
7: 你自己
6: 对，其实就是东北的两个城市，佳木斯跟大庆。
7: 哇，不是你出生的时候就自己给自己取名字？
6: 哎，我这个是我9岁的时候。
7: 9岁的时候。
6: 对，然后因为9岁的时候我从佳木斯到大庆上学。
7: 哦。
6: 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以前叫刘丹，我现在这个姓是我妈妈的姓。
7: 哦。
6: 我爸是姓刘，所以我觉得这个刘丹这个名字太没有创意了。
7: 嗯。
6: 我说我问我妈妈怎么给我取，她说她就看了一个报纸，就一个女孩长得很漂亮，叫丹丹，所以就给我也取了。
7: 哦。
6: 嗯。
7: 结果你就自己创意了一下，就嘉庆就出现了啊！当时你知道嘉庆是皇帝，
6: 我知道，我就觉得就是嘉和庆都是好的意思嘛，庆祝的。然后我觉得又跟那个皇帝同音，而且
7: 但是这个字儿不一样，
6: 是
7: 这是嘉丽的嘉啊。那么这个蜻蜓公主还是这个一个在当时至少在沈阳赛区吧，
6: 嗯。
7: 那么这个就是大家之所以给你有这么一个公主的这个称号，那肯定是有原因的啊。一个是歌那给人的感觉好，还有一个你的外形是非常好的。我也不知道啊，这个因为在这个娱乐圈哈，还有演艺圈，对于我们来说还是相对来讲有一点陌生的。
6: 嗯。
7: 那么我曾经有听说一种说法，说在你们这个圈子里会觉得，哎，长得越漂亮，好像这个唱歌的这个水平啊
6: 就越低，
7: 就稍微差点啊，什么传说叫什么花瓶啊什么之类的啊。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这个比如说有人这样对你表示这样的看法，或者说有的人他不相信你的实力啊等等的，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6: 嗯，当然有。我觉得就是可能每个人的喜好不同，有的人比如说特别喜欢听那种唱高亢的歌的，然后像我就是属于那种女中低音的，所以可能很多人也会觉得，哎，他唱的没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都无所谓，就是一个喜好的问题。当然我也觉得我也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实力派的那种。
7: 那你这个学唱歌

0: 是从小就开始学。
1: 对，从16岁，但是学的也是就是流行音乐。
0: 16岁开始学呀、啊？
1: 嗯。
0: 那16岁之前呢也唱。
1: 对，就是小的时候，我妈说就喜欢唱歌、嗯，就是电视里一有唱歌就特别高兴，然后唱歌走了之后就会开始哭。
0: 啊，看见电视里头有唱歌的就高兴。
1: 对。
0: 然后结束了，人家不唱了。
1: 对。
0: 你就哭了、啊。
1: 就觉得怎么走了没了，然后、
0: 哦、
1: 对就哭就闹。
0: 那就说天生来小时候你就对这个东西他就有一定的兴趣。
1: 是。
0: 嗯，哎，这个倒是其实很多的女孩子。他都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啊，男孩也有啊，这个尤其是我发现，尤其是你们东北的男孩女孩好像音乐天赋都挺那个、
1: 嗯、
0: 都挺高的、
1: 哦、
0: 这跟说老听二传有关系吗？
1: 在佳木斯就是在、
0: 嗯、
1: 其实说在黑龙江省吧，听二人转其实挺少的，
0: 哦，
1: 主要在辽宁都特别多。
0: 哎，这个有时候也是一误区啊，就像我似的，好多人都会认为整个东北地区全都是二人
1: 转，
0: 走到哪儿听到哪儿，这不是。
1: 是
0: 啊，虽然现在本山大叔在各个城市都弄了那个
1: 刘老根
0: 大舞台，但是哎，不是那么那个，就是他也分区域的，
1: 是
0: 有这个特色的。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比赛当中，它是这么一个过程哈。
1: 嗯。
0: 其实那个过程我觉得比那个结果可能更要重要一些。
1: 是，我觉得就是现在想想啊、
0: 嗯、
1: 就是在那个时候可能是年幼无知啊，还是怎么着，
0: 嗨嗨，
1: 就是好像脑子里根本不想事儿，就是现在想想真的是给自己上了很好的一课。就是
0: 在那之前你可能也有一定的表演经历，是吧、
1: 其实对，那个时候以前其实就参加过一些就是别的、
0: 嗯、
1: 电视节目、
0: 嗯、
1: 然后但是大部分是以那个就是模特这一方面，
0: 哦，
1: 对，做平面的模特，拍一些那个广告，就是、
0: 嗯、
1: 对，就算化妆品啊、
0: 哦、
1: 什么服装的这种、
0: 嗯、
1: 但是后来就是有这样的机会，觉得哎跟自己的爱好是相投，
0: 嗯，
1: 所以就去，但是那个时候吧就是感觉可能是东北人性格的问题，就是大大咧咧的，然后什么都没想，就是也不想，哎，这次我应该唱什么歌适合我、
0: 嗯、
1: 下一次我应该就给自己做个计划，那个时候就完全就是哎呀，突然想到哪儿就是哪儿，
0: 嗯，
1: 对，但是现在想想真的是就在那一段短时间里吧、
0: 嗯、
1: 其实对自己是一个特别快速的成长，
0: 就是它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1: 嗯，
0: 参加比赛的话，当然从一开始到走到一步一步往后走，
1: 嗯，
0: 包括这个也得有老师会去指导一下，或者说
1: 我们
0: 没有
1: 什么指导，对、
0: 哦、
1: 就完全可能自己，但是其实很多别的选手，但我后来知道啊，
0: 嗯，
1: 人家都在背后一个团队、
0: 哦、
1: 可能是你在台上说的每句话都是有意思的，
0: 对
1: 就我就是那种就是傻子似的，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0: 纯天然的
1: 但是这个也是我在这个比赛中收获了很多歌迷的一个其中原因之一、
0: 嗯、
1: 我觉得对，
0: 人家觉得你真实，
1: 对对，包括到现在其实这么多年我停顿了几年没有唱歌，但是这些歌迷还都在。
0: 好吧，我知道那个就是比赛之后你就出过一个单曲，爱飞。
1: 嗯，当时比赛完了之后、
0: 嗯、
1: 然后就是把每个地区的前十名然后都会发一首单曲、
0: 嗯、哦、
1: 嗯、
0: 就是虽然没有晋级但是要有一个回报，出一个单曲，这是由那个比赛方统一，
1: 对对对，就是
0: 统一来给你
1: 公司来做，对，
0: 做，
1: 因为当时其实在比赛的时候我人气还是挺高，然后所以就也当时签到那个天娱这边、
0: 嗯、哦，签约了是吗？
1: 对对对，
0: 有这个跟那个娱乐公司也签约了，
1: 是是、
0: 啊、因为第四名已经很强了，我觉得
1: 没有没有、
0: 嗯、爱妃，大家别误会啊，但是不是那个皇上那个爱妃啊我觉得你这里边怎么就是谐音的，包括你的名字啊，
1: 是
0: 啊，妃是是非的妃，
1: 是、
0: 嗯、爱是
1: 爱情的
0: 爱，
1: 爱
0: 情的爱啊，
1: 对，
0: 难道是说这个 歌名的含义是爱那些是是非非的。
1: 不是，其实这个名字没有写全，它的全名叫《爱妃游戏》，但是后来很多在网上版本就已经把后面的游戏。

0: 给去掉了。
1: 哎，人原本的意思就是爱不是游戏。
0: 对对对对，
1: 是这意思吗？
0: 是是，
1: 要了命了啊。这个碰上我这么一个这个基本上流行音乐盲，
0: 没事，
1: 大概的这么一。
0: 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你也很辛苦，因为顶着病感冒来。
1: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那个是这样，就是说，那你应该顺理成章的，就是说你出单曲，然后这是原创歌曲吗？
0: 是是是。
1: 然后慢慢的就再出专辑，然后唱歌表演，然后就是四处的去这个登台，
0: 嗯，
1: 大概应该是这么一个过程哈。你是跟人家这个娱乐公司签约以后有没有去做这个演员，还是说你刚才说你就不唱歌了，后来那是大概隔了多长时间？
0: 其实是这个首单曲是差不多2007年出的吧，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在那个公司就是人很多，因为参加那个超女的大部分前十全都签进去了，
1: 嗯，
0: 所以我当时公司是想给我计划做一个组合，然后我自己就觉得我不太想往那方面发展，然后我就跟公司提出了解约，然后后来那个索尼就找到了我，我觉得算是很幸运，就是这么就是那几年来就是等于第一个签约就是国际唱片公司的吧，我觉得自己还是挺幸运的，所以签到索尼以后呢，就在2009年发行了一张自己的专辑，
1: 就是当时有一个波折在里边，
0: 是就、
1: 没有达成
0: 共识
1: 啊，对，所以那你也不算是离开这个行业，也没有
0: 是就是但是我觉得自己其实一直没有说完全的进入到这个行业，因为可能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没有那么给自己那么大压力，说我一定要做成什么样多么红的明星，我还是自己有一些自己的坚持，就像比如说有一些艺人可能想做这个，那开始公司没有给你自己的计划，那我可以从组合做起，但是我就觉得我不能，然后包括跟索尼做完了第一张唱片之后，我觉得里面的很多歌的风格并不是特别合适我，所以我就跟他们又提出解约了，我就觉得我要自己做我真的想做的音乐，不是那样纯的就是流行歌，然后是为了迎合市场，我觉得就那种是表达不出来我内心的一种真实的感受。
1: 是，所以刚才在那个介绍里边对你的介绍叫独立唱作人，我其实这几个字的含义我能不能理解，就是说你是保持就是你自己做自己的，
0: 是，对，就是比较独立音乐，不像是就因为我后来从索尼解约之后，我就想自己做真的自己喜欢，然后能够就是比如说我听到这首歌，我就能联想到这个人的样子，然后这个人的性格，
1: 就是像听到大海就想到张雨生是吧，听到了这个那个叫什么的，那就想到张宇这个什么下雨也是一个下雨的歌嘛，这个就是这意思吧，是这个意思吗？
0: 是，对，就是我觉得之前的歌有一些就太过可爱啊什么，我觉得跟我这个人完全不是特别搭，
1: 就是唱作人和歌手有什么不同吗？
0: 我觉得可能唱作的人算是更小众一点吧。
1: 哦。
0: 对，就因为这样的一些比如说做音乐的人，他们往往更忠于自己的想法一些，不太喜欢随波逐流呀，不太喜欢去迎合大众的口味。但是这样的也有一个特别不好的，就是可能一小部分的人喜欢这样的独立的音乐，或者是稍微怎么说，就是在大众眼里稍微算另类一点的音乐可能就不太喜欢，但是我觉得我喜欢唱歌，但是我不能因为我的爱好然后为了要达到某种目的说多红啊或者赚多少钱，然后把最初的这个初衷给变了，我觉得那个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1: 时间有限，先聊到这儿，以后要是有机会的话呢，欢迎再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的，谢谢，再见。

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

郭英整天闷闷不乐，这时间一长别憋出心病了呀，很容易这人就抑郁，就请了客栈的小伙计，这人叫王二，哎，平常能说会道的，人送外号机灵鬼儿。王二是武店长嘱托，带着点散碎的银两，在这京都之中就开始逛起来啊，看耍猴的呀，听相声，再或者园子里看戏，看杂技表演。结果这郭英一副冷面孔啊，丝毫不为所动。最后这王二使出了杀手锏，把这郭英领到了烟花巷柳之地。郭英一听，这地方这是我来的吗？啊，赶快离开这儿，你把我当做什么人？这王二一看这是个正经人啊，好男人呐，哎呀，那没办法，但是我得跟你介绍一下，这地方可不是寻常女子能来的，这里边有一位官女子。郭英一听当时就觉得好奇，怎么可能，官家女子谁会来这烟花巷柳之地？嗨，您不知道啊，有这么一位薛天官，全家被斩啊，犯了死罪，结果呢女儿幸免于难了，就被卖到了这儿，现在就在这儿，是这里的头牌呀。什么？这郭英一听这个心当时就火了，怎么回事啊？话说这郭英的父亲陆家庄的庄主和这薛天官两人曾经定过儿女亲家，薛天官有这么个女儿叫薛景云，本来和这郭英俩人定下亲事，怎奈得薛家出事，郭英正为这事愁呢，一听这薛景云真的没死，当时心中又恼啊又恨，心想你这全家都死了，你还被卖在这地方，你还当了头牌啊，你这事业心挺重啊，你呀、啊、你也应该随你父亲全家一起自杀才是啊，要不怎么说过去年月那人啊，思想都比较极端，人家为什么要跟着全家殉葬呢？为什么呢？就不能忍辱负重等着报仇吗？但是郭英没想到那节呀、啊、心想我的未婚妻薛景云跑到这儿来了，这王二还说呢，哎呀，详细情况我也说不清楚啊，听人家说这薛天官得罪了皇帝，全家问斩，只留下这一个女儿，后来就进了勾栏院，他那白牡丹佛动心的绰号还是当朝丞相撒敦给起的呢。要说别的这郭英还真没这么气，一听什么那个奸相撒敦竟然给自己未婚妻起的这种名号，实在是太让他羞耻，气得他浑身打颤呢、啊，暗中直骂你这个薛景云好没志气 啊！既然举家被害，你应当为父母尽孝，为夫尽节，留得美名，一死罢休啊！你不该贪生怕死，你深入昌门受人欺辱，丢了郭薛两家的体面，你既入秦楼楚馆，还啊能当什么贤淑之人吗？纯是下流之辈呀、啊、我郭英今天非得进这勾栏院来除掉你这下贱女子，然后再豁出命去闯进奸相府，将撒顿全家都赶尽杀绝，为岳父报仇。郭英就这么想的。